0: 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那今天呢又到了一周的星期五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点歌
3: 听歌。
2: 对，那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高考就剩一天了吧。如果扣去今天的话，
3: 扣去今天，明天属于预备啊，明天看考场吧。然后马上就正式开始了，
2: 马上就正式开始了。哎，回想一下你高考的时候是哪年？
3: 哎呀，我想一想，16。
2: 哦，那你比我还晚了12年。我是04年。
3: 04年
2: 距离我现在高考你看给我20多年了。但是高考那种感觉，感觉还是历历在目的啊。
3: 对，就那种紧张，那种压迫感，我觉得
2: 还是一直存在的啊。这毕竟是一件人生大事。那所以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呢，就是十年青春赴考场，哪些歌曲旋律一响，瞬间拉回满头刷题的青春岁月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青春岁月总是有一些遗憾，也总是有一些让人难忘的回忆啊。
3: 对，
2: 其中包括熬夜刷题。当你像我这

0: 拉长时间的维度再去回看，现在让你重新做这件事情可能就很难了，因为当时你是很专注的，
1: 对，
0: 没有工作，没有家
1: 庭，
0: 对。其实后来长大发现，这个逼自己好好学习这事情是其实是最简单的啊。
1: 对，
0: 因为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努力主宰不了的。
1: 对，在当时呢，大家可能都理解不了，在我那个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我觉得学习好苦，
0: 太累了，
1: 好累，
0: 学它干什么呢？是吧？但是真的是，它的意义不远止于那个分数，而是锻炼了你的意志品质、耐力。
1: 对
0: 啊，抗挫折的这种能力啊。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呀，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孩子真的是蛮幸福，
0: 是不是？就比较单纯，因为你的烦恼也很单纯，只有那一种啊。那
1: 只有学习和不想学习，对不对？那个时候
0: 就是大部分都是不爱学，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现在回看起来啊，就是应该珍惜现在的这一切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看起来说啊，这孩子们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他们的烦恼只被当时困住了，
1: 对，特别局限那个时候。
0: 对，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这个局限里，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做自己认为局限的。等到50岁看，那可能就会怎么样，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对，
0: 那今天呢，那个群里头就已经有朋友开始点歌了，涛声音就说点一首《童年》啊，《童年》。那我们接下来就欣赏这首《童年》。

0: 那群里头非常热闹啊。
1: 嗯，
0: 你不了解的双子座又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晴
1: 天》。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找找啊，《晴天》。
1: 周杰伦的《晴天》，我记得好像还是在当时什么时候，是上学那个年代吧，反正是有年头了。当时戴那个耳机是吧，随身听。
0: 对，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2: 对对对对。

那群里头还有人点啊，这个我觉得挺多好歌的啊，这个什么少年中国树，还有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听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跟建明老师还说这个张震岳的一首歌，哎，就是听了挺值得回忆的，也挺让人泪目的。那这个群里有朋友说点一首《少年中国树》，我觉得还是挺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心气儿的，我们来点一首这个《少年中国树》。

0: 就刚才咱们听的这首歌是少年中国说，
1: 嗯，中国说。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点首歌啊，就是张震岳的这首这个再见啊，我觉得挺符合现代孩子的心理的啊，也希望大家都能以后在各自的岗位上相见啊。

0: 福。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交广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在星期五的早晨呢，我们依旧是今天的点歌环节。那建明老师特别耐心细致的准备了一个高考战歌啊，
1: 高考战歌，
0: 对，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今年高考的孩子都能考出真实水平，
1: 是的，
0: 赛出风格啊，然后也能考到理想的学府，
1: 那
0: 不辜负这12年来的这个学习生涯的努力啊。当然了，上了大学之后也要继续加油的，这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了，
1: 刚刚开始嘛。
0: 对，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像我们也如此呀，你就一件事情完成了，还会有下一件事情，丁香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会有很多丁香结，也希望大家以平常的心态吧，面对每次人生新的挑战，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生花呢。下面这首《一路生花》送给大家。

0: 接下来呢，这首歌叫《纪念》啊，就是送给毕业季的这些孩子们啊。
1: 毕业季
0: 总听啊。高考之后了，就要中考了，是过段时间哈。
1: 嗯。
0: 这个月呢，就是高考、中考月，就考试季。然后呢，也马上就迎来了，就比如说小学的毕业呀，是不是？中学的毕业，其实希望大家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吧，都能够有幸相遇啊，能回忆起当年的这个往事的时候啊，都是开心的，都是值得回忆的。

首一首歌呢送上最后一页啊，也希望青春的这最后一页大家都能够顺畅的翻过啊，然后勇敢的迈入人生的崭新阶段。在这里还是祝愿各位考生高考一切顺利。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稍后呢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呢，我们 FM 891继续为您直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的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哈，说左脚刹车，右脚油门，不是车手就是新手啊，一共就两个踏板，一只脚踩一个，那你就不是很合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不都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是不是？

首先咱来说啊，自动挡车这个刹车踏板出厂的时候就是靠右边的啊，然后这个设计目的呢就是啥，沿用手动挡车这个驾驶的习惯啊，左脚控制离合器，右脚控制刹车和油门，对吧？然后现如今这套就是布这种踏板的布局，那应该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啊，美国这个奥兹莫比尔60啊，全球首款量产的啊自动挡车型就已经定型了。然后自那个时候，几项什么宾利呀、劳斯莱斯啊、什么凯撒呀、什么哈德逊呐、那些车企啊，在推出自动挡车的时候呢，也都选择用这个布局了。

直到1975年那时候吧，然后这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不是发布了第35号条例啊，他那个说啥关于车辆脚制动控制器的一个装配的位置嘛，就是统一规定了，人家就这么规定的啊，一直发展到现在了，就这么规定。

上再一点是啥呢？咱们日常这个车呀，刹车踏板一般都靠右啊。如果说用左脚踩，会降低咱们驾驶员这个舒适度。你看油门踏板跟右侧饰板距离是35到45毫米，刹车踏板跟油门踏板的距离是65到85毫米，对吧？然后刹车踏板和左脚那个歇脚板，它俩之间的距离呢是大于200毫米。所以你看，简单来说就是啥，刹车踏板它甚至都不是居中的，它是在哪儿呢？在中间靠右的位置上啊。然后咱再聊一聊坐姿这个事儿。坐姿的状态下，上肢跟下肢是在垂直平面上做这个做运动的，对吧？驾驶员的这种驾姿啊，驾姿和发力的状态才是最舒适的啊，最得劲儿、最舒服的。那如果说啊，如果说驾驶员这个坐姿是比较扭曲的，那很容易造成啥呀？身体的疲劳，哎呀不得劲儿，哎呀不适应，累呀，乏呀。所以你看，你在左脚踩刹车的时候，如果人家坐姿是歪的，脚一直放在刹车踏板上，那特别容易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特别容易累啊。就咱就这么说，你自己试一试，你坐着的时候，你把左脚和右脚一起往右挪20厘米啊，咱就挪20厘米，然后身体其他的部位你保持不动，你看能坚持多长时间吧。

对吧？所以说这东西吧，比如说在车上呢，你就偶尔用力踩两下，挺让人难受的啊。如果说是，如果左脚在刹车上，右脚在油门上，也就是两只脚都放在踏板上面了，那相当于下半身悬空状态呀。你脚下啥没有稳定的受力点，这个会增加驾驶的一个危险性，这个是一定的啊，这个是一定会的，这个风险会大大增加啊。所以吧，有一朋友就问了，那我只要刹车的时候把左脚挪过去，我平时的休息，哎，平时又不这个休息的时候，我放在别的地方不就行了吗？那如果说啊，看过这个 F1 赛车的朋友们哈，都知道左脚刹车的主要啥？主要是为了在减速的同时还能踩油门，保持转速，节约一只脚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切换的时间。哎，你要对于赛车手来说，那差那么一点时间，可能痛失冠军了，啊，也可能这排倒沫了，是吧？但是我们平时上下班的时候，那我又不在乎这零点几秒，那我就不如用右脚舒舒服服的开。而且如果说你左脚不背刹的话，什么叫背刹？就是你把左脚放在刹车上面啊，随时准备着，对吧？用左脚刹车甚至开，可能会增加制动距离。刚才咱聊到了刹车踏板和那个气脚板之间的距离多少啊？大约200，对不对？也就是说油门踏板跟刹车踏板距离三倍多吧。所以说你看左脚移到刹车踏板上浪费的时间，变相等于增加了制动距离，这个应该是对的吧？你比如说咱举例子，120的时速下，慢0.5秒，车能多开出去16米多，将近17米。这个十七米16米的话，带有3-4台车的距离了吧？

有一个事儿，就是力度啊，它力度的控制它是不如右脚的啊。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吧，左脚对刹车力道的控制，它肯定是不如右脚。你看哈，他那个惯用脚使用的这种力度的大小啊、速度啊、准确性啊，都优于非惯用脚啊。喜欢踢球的或者看球的朋友们啊都知道，而且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右撇子，惯用脚一般也都是右脚。所以说你在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的时候，你普通人左脚刹车大概率是控制不好这个力道，刹车轻了容易出现事故，刹车重了那人都被安全带勒一下挺难受的，说不定后面还得追你车呢，追你尾，对不对？

0: 啊，有朋友说哈，有朋友说我第一次开这个自动挡的时候，就是左脚刹车，右脚油门，所以一路上都是一顿一顿的。后来才明白，左脚是需要闲起来不用的，
1: 我敢打给你，我找。
0: 是吧？这个是有经历过的。刚开始可能不明白，是不是？哎，开车怎么不使劲儿，不舒服，这么累呢，对吧？现在明白了吧？得用一只脚。

有朋友说，之前有一次右脚抽筋啊，不得已拿左脚踩刹车，根本无法准确感知刹车力度啊，上来就是重刹，还是很危险的。对，左脚确实掌握不太好那个力道、那个度、那个点啊。

有朋友说玩过卡丁车的都知道哈，这个左脚刹车右脚油门是真快真上脚，但是开8分钟累得不行，手也酸是不是？

北斗他说我发现呢，用左脚踩刹车比右脚刹得更猛。你知道为啥不？因为左脚踩刹车你控制不好那个力度，所以说你觉得哎刹得更猛。

有朋友说刚拿驾照那会儿啊，在这个高速上突发奇想，我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岂不是很方便吗？结果遇到情况之后，左右脚开始打架，右脚本能向左去找刹车，而左脚控制远远没有右脚柔和，狠踩了几次重刹出现了 ABS， 结果就是在高速上差点让后车追尾了。从那之后再也不敢了，奉劝各位不要尝试，本能的动作已经机械化了，不要去改变，除非你去下赛道。日常不要试啊！他说造车的比咱们聪明多了。

啊，这朋友又说了，他说啊，现在想一想，左脚会重伤的原因就是身体不平衡。遇到紧急的情况呢，左脚原本踩在休息处是有支撑的，结果两只脚都要踩踏板，刹车的时候身体会往前滑移。左脚如果不重刹，人家滑下去了，这是本能反应。再次劝告各位不要去尝试。你看看，这个是这位朋友亲身经历啊，朋友们，所以说不要去尝试啊，不要去尝试。

有朋友说啊，替网友问，为什么刹车不设计新标准改到左边呢？因为传统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踩错的 bug。现在要改，那全世界驾驶员的习惯你都得改，都得重新适应。

0: 他说，实际的应用当中啊，左脚主要支撑和保持平衡，左脚刹车会更累。
1: 欺骗自己，
0: 确实是这样。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5: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生活
11: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蝶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6: 我是宋老师。
11: 那高考就马上就要来临了啊，明天是周六，周日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连续三天的直播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稳定心态啊，最好能够超常发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孙老师继续 来进行直播。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考试当日全流程陪伴的详情讲解啊。
9: 对，我们给大家说一些实用的攻略啊。
11: 嗯，
9: 估计此刻啊，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都啊处一个备战的状态了啊。啊，当然有我们前两天的解读，我相信大家能够放松一些。那我们今天从晨起陪考开始啊，我们一点一点的告诉大家啊，就从我们考试当天，我们就要稳住开局啊，就是稳住整场考试啊。考试当天的早上开始啊，我们说的细一点，大家啊也真的今天是我觉得终极，我们这三场的终极场，也希望大家能够啊带着满满的收获啊，然后更加专业的陪考啊。这个就是孩子心态和状态的黄金起点。有很多孩子因为早晨啊整个人就崩溃了，家长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节奏都直接影响孩子的大脑状态。很多孩子起床之后他的正常反应是什么？紧张心慌，脑子发懵。而我们很多家长他的节奏就太急，话术啊太多。我们先说起床的时候啊，不要大喊大叫啊啊，然后也不要猛地拉开窗帘，也不要啊大声收拾东西制造噪音啊。建议啊十分钟，提前十分钟轻柔的唤醒啊，轻声的叫孩子的名字，轻轻的拍打肩膀。你像我和我女儿起床可能就会我去搂搂她啊啊，让孩子慢慢睁开眼睛，缓一缓，伸个懒腰，坐起来清醒片刻啊，让大脑从睡眠状态切换到考试状态，就需要缓冲时间啊。猛地叫醒孩子，一天都会处于这个烦躁，而且很多孩子有起床气，
11: 脾气不太好。
9: 对对啊，
11: 是吧
9: 啊。然后晨起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核心的原则是零唠叨、零提问、零施压。我就把饭做好啊，你来吃饭就行啊。一会儿我们会说早餐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啊，都会告诉大家的啊啊。然后想着啊，就是我们禁止说的话，就是快点儿，别迟到了。
11: 这个就跟平时不一样了
9: 啊，
11: 啊，咱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措辞
9: 啊，也千万不要说一定要认真审题哦啊，别马虎，好好考，千万别失误啊，这次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啊，这句话看似是什么关心，实则是压力。如果你现在啊正想着考试那天把这话说出来啊，你现在要忍回去啊。
11: 嗯，那会提前让孩子更加焦虑和紧张。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话术换成别的啊，
9: 我们可以换一下呀。
11: 嗯
9: 啊，比如说慢慢来啊，时间很充足，哎啊，状态很好，然后我们正常发挥就行啦。
11: 嗯
9: 啊，
11: 就是平时已经练得够多了，今天只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了，就要稳住心神啊，认真的好好的就可以了，
9: 就不要说太多啊。
11: 嗯
9: 啊，然后接着是成。

0: 流程规划，起床、洗漱啊，简单拉伸、从容吃早餐、换衣服、整理文具，整个全程放慢节奏。
1: 嗯
0: 啊，家长要把所有准备工作，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做好的啊，你这个文具啊、准考证啊、身份证啊、包括口罩啊、雨伞呐、纸巾呐、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都提前做好包装，不要让孩子早上再操心任何琐事儿，他只专注于调整自己当下的状态就好了。而且我希望我们家长这一天你都是松弛的、淡定的，你的面容要带着微笑的，你的沉稳是孩子最大的底气，你越紧张你越反复叮嘱孩子心越慌，你越从容孩子状态又好。
1: 嗯，
0: 我记得当年我姑娘高考的时候，我真的心态特别好啊，各车给她送过去，然后就找一个角落里在那等着，等着她再接她回来啊，给她吃饭啊，就陪着她。完了晚上我会带她去，那时候她在那个口前，她印象最深的那一次就是什么，我带着去跳广场舞。
1: 嗯，就放松了
0: 啊。他说我人生就是最有印象的，对广场舞的印象就是我和妈妈一起跳广场舞啊，就跳那个我带着他跳舞嘛。嗯，啊，然后我们再来说，然后晨起说完之后，我们就考场外等候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不拖孩子后腿啊，很多家长不知道啊。考场外的等候方式直接影响孩子考完后的心态，甚至会影响下一课的发挥。
1: 嗯。
0: 嗯，我们应该有一个松弛的等候模式啊，就杜绝焦虑式的等候啊，不要站在操场门口走来走去啊，不要频繁的看时间，不要一脸的凝重啊，孩子走出考场第一眼看的就是你焦虑的样子啊，瞬间他就会自我怀疑啊，他说我是不是不能考好呀，或者我的能力不行啊，我们想想会不会产生这样啊。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呢，真的就是你自己要放松，而且有的家长是扎堆儿啊聊天儿。你们知道孩子和你们有些时候心灵是相通的吗？就是你感觉很焦虑的时候，他在考场里也会很焦虑的。
1: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溜达溜达，就走走散散心，
0: 啊，
1: 别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心理。
0: 别跟家长就打听什么聊天儿啊。对比孩子的状态呀，讨论难度啊，考场外所有的焦虑都会形成负面的氛围，孩子出来听到之后，心里一定会影响，心态也会受到影响啊。
1: 嗯，
0: 就找一个安静的、通风的、不拥挤的地方，从容等候，
1: 或者直接回家也可以。
0: 对，回家可以。
1: 毕竟考一个半小时，
0: 他也不知道你回不回家。
1: 对，高考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啊。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早上考的也比较晚，让大家都能休息好。我就记得当时我根本就没有需要家长叫醒，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就定了个小闹表啊，
0: 对，
1: 然后闹没等他闹，可能自己就醒了，因为毕竟心里有大事儿嘛。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考试用具提前一天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考试用具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就像士兵上战场一定要拿枪。
0: 对呀，啊，
1: 说我们的这个这个战争的必须要拿的这个工具，啊，
0: 武器是吧，嗯，所以说家长可以简单放松啊，你是可以这个看看风景啊，闭目休息，保持平和的状态，孩子出来之前你先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情啊，
1: 嗯，
0: 面带微笑，眼神温和，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姑娘考完试是考的数学那科，出来之后看着我，她很兴奋啊，那时候都有专门接送的车，因为在口前我就没有办法，他那个学校又很远，没有办法就是回住的地儿，就得在那等着和他一起。他见着我高兴说，妈妈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说好消息啥？我女儿视力特别好。他说好消息是我能看到三个人的考试卷。我说那坏消息是他们仨的答案都不一样。啊，就孩子他都会很兴奋跟你聊这样的事情，跟考试无关。那你要不要批评的？没有啊。我说那有点就是有点糟糕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跟随自己呗，我觉得他们没有我好呢，啊，他是一考啊，孩子那学习成绩都不好啊。我就啊觉得当时姑娘那个啊表情也很放松，那我相信这种状态他无论考多少都是真实的成绩啊，可能考不太多，但至少那是他的水平。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无论孩子考什么样，只要是他真实的水平，他能正常发挥，我们就不留遗憾，而不是很多孩子是什么，等于发挥失常啊，那真的很后悔的。有的孩子就年段前面的最后考试落差要落到100多分，那整个人就是心态的问题了。再一个，我们在单科接送啊，像我刚才单科接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孩子没考完一科的瞬间，如果你的孩子是。

0: 学习考试的孩子啊，他就会被像抽空了一样，是最脆弱的时候，而也是家长最容易说错话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最容易毁掉孩子状态的时候。记住三个绝对禁止啊，第一，不查答案，不评对错，不追问考题，不对比难度，不试压。
1: 嗯
0: 啊，不管孩子考完是自信平淡还是低落啊，所有已经考完的科目了全部翻篇了，
1: 因为你再去纠结它也没有下一次这样的考试了，除非你复读啊，参考意义不大的事情先让它过，然后咱们准备下一科的考试。
0: 对啊，你就不要接他的招啊。你像有的孩子他就特别有意思，完了出来之后很沮丧，说啊这题太难了，我做错了，好多题我都不会呀啊。那家长千万不要跟着焦虑，也不要说教，不要讲道理，我给大家几个万能的公式啊，你套用一下。
1: 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哎呦这道题我有道题不太会，做的不怎么好，然后你会说什么呢？
0: 你已经尽力了啊，
1: 尽力就好。
0: 对，尽力就好，
1: 已经考过去，不要再想了。
0: 对，然后考完就翻篇，别想了，辛苦了啊，姑娘辛苦了。我告诉她，每一科都是独立的，好好准备下一科就行了。过去的我们就不用去想。那如果孩子考得不错啊，心情很好，我们就顺势鼓励，啊，状态真棒啊，坚持住，
1: 继续加油啊，咱们保持稳住心态，稳住心神。
0: 对，如果特别不好，就温柔的接纳，说没关系，考试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波动正常，调整好状态，下一科追回来。
1: 还有其实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考得不好的时候不见得是你考得不好，有可能大家都不好，还有可能就是你认为的不好和真正的不好是有差距的，它这个现实差距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当我觉得考得特别好的时候，这分儿出来
0: 好是吗？
1: 不太理想，因为有可能你漏掉某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我觉得哎这题真的好难，哎反而还不错。
0: 是啊，
1: 我就记得我在高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经常记错时间，所以我就这个外号王彩玲真不是浪得虚名。考试时间记错了，然后考语文，我记得那天下午啊是什么考试我记不住了，在那个我们的高中，然后我就去晚了，进校门的时候所有人一操场一个人都没有，就是迟到了。等我走到考场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啊，然后老师让我答卷，那我没有办法呀，我已经迟到了，就开始答。但那次出来我的成绩意外的好，好像年级第一，那次语文我都很意外，我的人生当中很少考第一的。
0: 因为他专注了啊，你看很多失误反而是一个契机，因为当时唐楠因为他晚了嘛，他的专注力要比平常要多。
1: 然后你说你要问我答的怎么样哈，我真的没有觉得答的有多超常，不怎么样，我觉得答的并不怎么太好，但是说这个世间的万物就是充满了曲折离奇。
0: 对
1: 啊，咱们一定要拉长时间的维度去看。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大概在3-4年前，我一个孩子他考了第一科的时候，他整个人被抽空了，就是考得特别不好啊。他本身他的考试状态，他就是考试综合症特别严重的孩子，然后他妈妈打电话说，宋老师这个孩子没考好啊，今天要上你那儿再做梳理。我说好，没问题。当这孩子来的时候，我打开门那一刻，你能知道感觉就是他像被抽空了一样，整个人是空闲人啊，就几乎是要倒进来的那种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工作室还在6楼啊，他上了6楼已经是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他接进来，
1: 孩子太坏了，
0: 对，一顿梳理啊。他就认为他数学没考好，而且数学是他最强的科，因为那年数学也特别难啊，但是我会通过啊其他的方式帮他做个梳理，又做了催眠啊，然后他走的时候就精神抖擞，他说我下一科一定会很好的去考，就第二天的考试。结果当成绩公布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整体成绩啊比他平常多了50分，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啊。当家长和他成绩出来的时候，他全家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就把每一次考试中间的危机转为什么转机啊，就会很好。所以我们不怕孩子在考试当中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大家也知道在整个的这个高考期间，我们桦林市教育局我们也成立了心理团队的志愿者老师团队，也会时刻为大家保驾护航啊。所以我们要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就来解决什么问题啊。所以考试后家长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帮孩子清空上一科的情绪和压力，然后我们要干的事儿就是全力备考下一科啊。我们接下来就是考试最重要的事儿了啊，就是家长都是后勤部长是吧，后勤部长就要给孩子们做好吃的嘛，这个三餐啊，考试的营养

0: 的碳水，少油腻，不生冷啊，还不能太饱、
1: 嗯、别吃太饱，吃太饱了容易犯困。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上午就考一科，你只让孩子说出他要问孩子意见，别总说再吃点再吃点，
0: 嗯，
1: 就是尽量的够用就行啊。
0: 对，
1: 因为孩子他自己知道饥饱，考一科就回家了，所以呢这个三餐的合理搭配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这个
1: 进行一个食物啊，
0: 温和的进行一些主食啊。
1: 就大清早上吃一碗麻辣面呢、
0: 嗯、
1: 太辣太刺激
0: 啊白粥啊，啊面条啊，是吧、
1: 嗯、吃个
0: 全麦的面包啊、
1: 嗯、
0: 啊水煮蛋呀，是不是、
1: 嗯、
0: 蒸蛋呀，啊果蔬类会有什么小番茄呀，黄瓜苹果呀，啊，但是啊，就切记啊，跟孩子也说啊，不要吃的这个太饱，而且早餐绝对忌的什么油条啊、煎饼啊、肥肉啊、油炸的食品啊。
1: 对，这油炸的对身体真的是很不好，这太油腻了。
0: 对，啊，而且要细嚼慢咽啊，
1: 嗯、
0: 七分饱最佳啊、
1: 嗯，
0: 不要狼吞虎咽赶时间啊。然后我们再考虑中餐，中餐主打的是益智补能、续航脑力、缓解疲惫啊，为了备战下午的考试啊。
1: 嗯，
0: 那中餐的核心作用我们知道了，那么原则就是什么呢？营养要均衡，荤素要搭配，
1: 嗯
0: 啊，而且要清淡，少油少盐，不辛辣。
1: 而且我就觉得当时我高考完了是不是特别，因为紧张，你说不紧张是假的，那个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你吃不进去什么东西的、
0: 嗯、
1: 但是我妈当时也做了好几个菜，就是平时我比较喜欢吃的啊、嗯、这个营养一定要跟上。我不说了吗，我高考就在我初中我母校、
0: 嗯、
1: 就是下了我就是真的是好近呀，我就觉得这种方式特好。你提前你说排队进场的时候等待也是很焦虑紧张的，
0: 对，
1: 你可以提前那不那么多时间，你看大家都快进场你就下楼慢慢的走过去，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孩子大脑已经很疲劳了，然后呢肠胃功能其实也会变弱，你吃的太油腻也是让他下午不舒服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0: 嗯
1: 嗯，
0: 对，所以中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正常的主食啊，比如说米饭、杂粮、面条啊、
1: 嗯、
0: 正常量即可啊，啊包括这个肉类，鸡胸肉啊、鱼肉啊、
1: 嗯、
0: 啊虾仁儿啊，啊低脂好消化的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要补充体力但不能犯困的一些食物啊，
1: 嗯，
0: 再就是蔬菜啊，时令的青菜呀、西兰花啊、娃娃菜啊，可以这个清炒水煮，在这个汤水、蔬菜汤、蛋汤啊，不要太浓的汤啊，什么骨头汤啊、油腻大补汤是不行的。那中午我们也切记啊，不要吃烧烤啊、辛辣的食品啊，而且不要喝冰镇的饮料，
1: 嗯，对，
0: 生冷的瓜果也不要。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中午吃完了，你想让他溜达一小会儿，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啊。
0: 对对，
1: 休息大脑。
0: 饭后不要立即就躺下啊，简单散步5到10分，促进消化，再进行就是午睡啊。因为我们的中午时间拉得很长嘛，下午考试时间也很晚，所以一定要午睡。然后最后是啊晚餐啊，安神助眠，这个很重要，舒缓压力啊，修复身心啊，恢复体力。但是不是滋补餐啊，它核心目标只有两个，舒缓全天的疲惫，安稳睡眠，恢复啊体力啊，所以啊也是啊要这个清淡的、低脂低糖的、易消化的、不刺激的，不能兴奋你的中枢神经啊，啊比如说这个主食小米粥、白粥是吧，菜品啊、蒸蛋啊、少量的瘦肉啊，晚餐也忌什么吃火锅啊、喝奶茶呀、甜品啊、宵夜呀、
1: 嗯、
0: 都不行
1: 啊，别让孩子吃的太刺激，肠胃不舒服，考试的时候很影响状态的。
0: 我们整个的餐食，早餐7分，中餐8分啊，8分饱啊，到晚餐7分饱就可以了。
1: 嗯，
0: 饭后简单休息啊，不要剧烈运动，也更不能刷短剧啊，不要看刺激内容。就是让他早早的放松，进入睡眠状态，一夜好眠，第二天才能元气满满。
1: 嗯，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什么若想小儿四十安，且来三分饥与寒。
0: 嗯，
1: 别让孩子吃的太饱太多，这个胃没有空闲的时候，身体也得不到休息。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大孩子来说和成人来说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你少吃一点你不会觉得多难受，但你多吃一点你这身体的负担就会变重啊。其实以上就是我们说介绍的这个饮食啊，包括孩子考试出来的话术啊等等等等啊。那还有几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嗯，
0: 就是可能会触发啊。

0: 些应激的事件突发，
1: 嗯
0: 嗯，我们要给孩子提前一些这个，比如说他第一趟出来，他说，哎，我感觉我这个紧张了，手抖了，心跳加速了，浑身发慌了，那我们就让他做46的呼吸法，是吧？啊，然后让他专注于呼吸，包括我们昨天说是内关穴，让他去按一按。啊，比如说孩子做题大脑空白了，明明有题啊，突然想不起来了，那我们也让他啊怎么样啊，就是稳住心态啊，可以闭上眼睛啊，然后呢把这个题跳过去啊，让大脑慢慢放松，把状态回归，再回头攻克那个难题啊，就是我们说三段式的答题法，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那如果说身体突然间不适，说头疼恶心想上厕所啊，也不要硬扛啊，有的孩子说硬扛扛过去就好了，不行啊，你就赶紧啊举手示意监考老师，
1: 嗯
0: 啊，让老师帮你安排，你可以短暂休息调整状态啊，不要因为不好意思硬撑啊，那样的话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啊。再就是比如说文具故障，昨天我们也提到了是吧，啊，笔写不出字了，尺子断了，橡皮丢了啊，就向老师求助就行啊，考场都可以有备用的啊，你可以借用文具的。再就是如果是像王涛南说最后一个到的差点迟到这种啊，啊，那你就花2分钟静坐，你别说我迟到了，我赶紧写吧啊，然后啊调整自己的呼吸，平复心跳，告诉自己啊来得及，稳得住，慢慢来啊，不差这2分钟是吧，让自己从赶路的紧张状态平稳的切换到考试的专注状态，开始答题，而且那个时候你要给自己赋能啊，那你答题的感觉也会非常的好。
1: 嗯，所以呢就是孙老师教学方式和方法都挺切合我们实际的，而且昨天我们那个主管领导在群里还发说考前不要吃榴莲，
0: 对，
1: 为什么呢，说是容易积食啊，
0: 是的，
1: 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不要觉得这个大补就直接考试的时之前给孩子吃啊，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注意，吃完了是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的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尝试新的事物，觉得这榴莲很补很贵，所以会给孩子买来吃，但考试这几天就不要吃了。
0: 对啊，而且在考试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去做一个会表达会沟通的父母，我们听了3天的课程，你主要学一点啊能跟孩子去沟通的这个方式方法和语言，
1: 嗯
0: 啊，让孩子感觉到你一直陪伴他，不仅是这个在饮食的照顾，后勤工作的保障，还是他心灵的导师。
1: 嗯，
0: 那这些话大家啊，我们在3次直播都有说过，大家再来盘点一次。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乎你考多少分，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考完试啊，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尽力就是最好的。
0: 对，
1: 每个人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和别人去衡量，因为每个人智商的差距，
0: 嗯，
1: 还有运气的差距是先天就有的，所以尽力就好。
0: 对，无论怎样，我们都为你骄傲，因为毕竟啊，他能够这样去攻克难关啊，学了这么多年啊，这都是值得表扬的。
1: 嗯，
0: 还有放平心态，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正常发挥就是超常发挥。
1: 嗯，然后累了呢就放慢节奏，不用逼自己，稳下来就是赢。我就说无论什么状态之下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神。
0: 对呀，就是最后的阶段少讲道理，少提要求啊，少给多给包容，多给肯定。
1: 嗯
0: 啊，孩子压力已经真的够大了啊，你的理解鼓励就是他最硬气的底气。
1: 嗯，这个我觉得孩子也可以默念几句心中的这个暗示啊，说我准备了很久，所有的努力都
0: 不会
1: 白
0: 费，
1: 每一步路都算数啊。
0: 啊，就我会稳住节奏啊，细心的审题啊，我对每一道题都要认真的对待。
1: 嗯
0: 啊，考完翻篇啊，专注当下，全力以赴，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真的希望每个孩子在这样一场大考当中啊，能够稳住当下，能够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啊，或者真实的成绩。
1: 那直到今天呢，我们3场的考前护航直播的所有的核心内容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讲完了啊。那第一场我们讲了考前的心态调整，
0: 对，考前的心态，
1: 高效冲刺方法，帮助孩子稳住备好的状态。第二场呢，我们觉得昨天说了这个作息的调整，
0: 作息调整啊，避坑的指南，我们家庭氛围的营造
1: 今天呢，我们讲到了每一个细节上，家长的陪考、三餐的科学饮食啊，还有临场应急处理，还有亲子赋能的这块，我们也教给大家了。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高考啊，拼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心态、细节，还有稳定和状态。
0: 是的，所以希望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从今天开始啊，家长要做孩子最稳的后盾，不焦虑，不施压，不唠叨，不添乱，用科学的陪伴，温柔的鼓励，细致的照顾，帮孩子卸下压力，轻装上阵。
1: 也祝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啊，审题的时候要细心，答题的时候要沉稳啊，不负努力，不负自己，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最后实现完美收官。
0: 是的，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家长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们静待我们化电今年所有啊孩子们的好消息。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

0: 倩荣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0: 乐享
1: 生活
0: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不敢看我双眼，
0: 今天来聊一聊海南最尴尬的六种菜，当地人吃不腻，外地人很难接受。都说海南是东方夏威夷，蓝天白云，椰风海韵，听着就让人心驰神往。那如果你去海南度假，想着大饱口福的话，结果在吃的上很容易是被教育的啊。本以为热带的水果捞清补凉就够特别了啊，那你也可以想到海南的怪菜才是真正的王者，有这么几道菜当地人是从小吃到大爱的不行，可外地人一看别说吃了啊，心里这关都过不去啊。跟大家唠唠海南遇到的那些劝退美食。第一个就是鱼茶，第一次听到这名字是以为某种养生茶，心想这个海南人是不是挺会享受的啊，但端上来一看呢，哎呦，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用生鱼和米饭发酵做成的，它跟茶真的是一点关系也都没有，味道那叫一个酸爽，甚至会带一点臭啊。是把它当作宝贝，据说这是黎族的传统开胃下饭，可是有可能你闻到那味儿就觉得是家里剩菜剩饭放馊了，心理防线会直接崩塌。他们吃的倒是津津有味，咱们可能只能默默把碗推远点，这口茶咱是真喝不下去啊。再来说说糟粕醋，这名字起得太实在了啊，一听就是边角料。其实它呢是用酿酒剩下的酒糟发酵成的汤底，刚端上来的时候颜色看着确实没啥食欲啊，有点像谁家的刷锅水，闻着也有一股子发酵的怪味儿。但你别说，这东西在海南火得不行，很多人一日三餐都离不了它。煮火锅的时候往里一涮，海鲜蔬菜啥的吸饱了汤汁儿，吃起来酸酸辣辣的，确实是挺开胃啊。但是作为东北人，看到那个汤底儿，还本能的这个想躲一躲啊。

0: 那下一种当地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血蚶，这个真的太考验胆量了。血蚶长得跟普通的贝壳没什么两样，但一撬开里面是红彤彤的汁液，跟血一样啊，看着特别瘆人。海南人讲究的就是这个鲜字，有时候开水烫一下就直接生吃，就是为了留住那口鲜甜。但是咱们看着一壳血水，心里就犯嘀咕，这真的能吃吗？虽然知道是美味，但那股子血腥气确实劝退了不少像这样的外地游客，像我们这样的啊。
1: 我也不曾狠心戳破。
0: 那再来说说啊，还有一种食物叫鸡屎藤把仔，听名字就够呛。鸡屎藤这是能吃的吗？其实这是一种植物，叶子捣碎了和糯米粉混合在一起做的小丸子，煮熟了之后呢，那股子怪味倒没了，吃起来是香甜软糯的，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这问题是啊，名字太有画面感了啊，还没吃呢，心理上给自己先来了一记重拳。当地人会极力推荐你吃的这个菜的啊，但你咱可以尝尝这道甜品啊。还有一道就是西瓜皮海白包，一听西瓜皮哈，我们都觉得那不是我们平时扔掉的吗？但海南水果多，吃法也挺多的。西瓜皮大家都不陌生，平时倒是在北方有可能会腌咸菜啊，但是海南它是彻底上桌当菜了，把西瓜皮和海百螺一起包做成汤。西瓜皮因为是口感脆脆的甜甜的，海百螺呢是鲜嫩的，夏天吃着确实清爽啊。但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惊呆，这不就是把垃圾堆的东西捡出来做了道菜吗？这种脑洞确实只有老海南才有啊。还有一种菜叫沙虫，这东西长得有点吓人啊，像一根肠子，软啪啪的，也有点像那个蚯蚓啊，但是它是海南沿海的特色，营养价值高着呢，可以煲汤爆炒，味道极其鲜美。虽然咱们知道它是鲜美的，但看它那副模样就联想到那些蠕动的小虫子，心理上这道坎儿有可能迈不过去。看来想吃遍海南还得先把自己的胆子练一练。说到底，这些所谓的怪菜其实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人吃的是情怀，是习惯，从小到大味蕾的记忆。但是我们外地人觉得奇怪是因为没见过，心理上先有了隔阂，也不算什么坏事啊。旅行的一部分乐趣不就是体验这种文化差异和味蕾的冲击吗？哪怕吃不下，看着也是一种长见识。其实就像我们北方人吃的羊拉罐，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吧，还有吃的这个水瘪，大家可能别人也会看起来很害怕，但是都属于我们地方特色的，我们可以理解啊。

说说同样是吃火锅，为什么川渝地区喜欢蘸油碟儿，而北方地区更喜欢麻酱呢？其实火锅最妙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锅底和食材，那一碗看似不起眼的蘸料才是藏着地域饮食密码的关键。同样围着沸腾的火锅，大快朵颐，川渝人的碗里永远是清亮润口的油碟儿，北方人的桌上呢少不了绵密香浓的麻酱。明明两种蘸料都可以以芝麻为核心原料，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偏好。那如今中国火锅市场规模庞大，川渝火锅门店占比超过30%，北派火锅也占据14.1%的份额。南北美食不断交融的当下，这份蘸料差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了地域饮食文化的鲜明标志。很多人都很好奇，那为什么川渝爱油碟儿，北方却认准麻酱呢？这背后啊，不是简单的口味与喜好，而是气候环境、历史渊源、火锅特性与饮食逻辑的深度绑定。现在我明白 only for it。 首先来说川渝油碟儿啊，川渝地区多山多水的地理格局造就了常年潮湿的气候，水气难以消散，阴冷潮湿的环境让当地人从小就形成了以吃辣驱使。

0: 湿的饮食传统。辛辣食物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抵御寒湿，这份饮食特色直接决定了川渝火锅的形态，也催生了油碟的诞生。川渝火锅的雏形最早源于嘉陵江畔的纤夫群体。过去纤夫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收入微薄，无力购买优质的肉食，便捡食屠宰场丢弃的毛肚、鸭肠、黄喉等下水果腹。这些食材腥膻味很重，而且纤夫呢需要快速补充能量，便在锅中加入大量的辣椒和花椒，将各类食材一同煮制。这种简单粗暴的吃法被视作啊连锅闹，也就是川渝火锅的最初形态。重麻辣的锅底既能去腥膻，又能够驱寒驱湿，完美适配纤夫的饮食需求。而油碟的出现正是为了适配这种重麻辣快煮的核心吃法。川渝火锅讲究快烫速食，毛肚七上八下，十几秒就要捞出。刚出锅的食材裹挟着滚烫的牛油，温度极高，直接入口不仅容易烫伤口腔，强烈的辛辣感还会过度的刺激肠胃。这时候油碟的核心作用便凸显出来，香油沸点比较高，比热容大。那滚烫食材在油碟中滚一圈呢，温度会迅速降低，避免烫伤，又能让牛油保持液态，不破坏食材的嫩滑口感。同时呢，香油能够中和部分麻辣刺激，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肠胃，让重辣火锅的食用体验更舒适。随着连锅闹从纤夫的果腹之物升级为大众美食，油碟也完成了从简单到经典的进化。
1: 为什么多有伤悲，不是有后悔在我眼前乱飞。
0: 早期的油碟呢是仅由芝麻油搭配蒜泥制成，纯粹的香油能够最大程度凸显出锅底的麻辣鲜香，蒜泥呢增添一丝辛辣层次，二者的搭配恰到好处。后来虽有食客尝试加入蚝油、香菜等调味，但是老川渝人始终坚守着香油加蒜泥的经典搭配。在他们看来，过多的调料会掩盖锅底本身的风味，只有极简的油碟才能与川渝火锅的麻辣灵魂相得益彰。这份坚守本质是对川渝火锅饮食逻辑的认可。

方的麻将，北方的麻将蘸料普及，同样是与地域气候、火锅形态深度绑定的，是适配北方饮食需求的必然结果。北方气候干燥，冬季寒冷漫长，人体需要高热量食物抵御严寒。而北派火锅为代表的老北京涮羊肉为例，走的是清汤本味路线，锅底就用清水搭配葱姜，再多几粒花椒提味儿，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等食材的原汁原味儿。这种清淡的锅底特性决定了它需要一款味道醇厚、能够提香增味的蘸料，麻酱恰好完美契合这一需求。从原料与食用价值来看，麻酱的核心原料是芝麻，麻酱富含脂肪和热量，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能量，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是极为珍贵的副食品。北方作为芝麻的主产区之一，同样广泛种植花生，充足的原料供应为麻酱普及奠定了基础。早期纯芝麻酱价格高，供货紧张，北方人便摸索出二八酱的经典搭配，两份芝麻酱搭配八分花生酱，既能中和纯芝麻酱的苦涩味，又能让口感绵密香浓，又能大幅降低成本。久而久之，二八酱变成了北方麻酱蘸料的主流形态，深入北方人的饮食日常。从味觉适配性来讲，麻酱与北方清汤涮肉堪称黄金搭档，清汤锅底不挑食材本味儿啊，那而麻酱的醇香能够为清淡的羊肉蔬菜增添丰富的味觉层次，每一口涮羊肉裹上绵密的麻酱，既能感受到食材的鲜嫩，又能品尝到芝麻与花生的复合香气，完美弥补了清汤锅底的味道单薄的不足。同时，麻酱的高热量特性精准适配北方冬季补充能量的饮食需求，一碗麻酱蘸料既能满足口味又兼顾食用，自然成为北方火锅的不可替代性的搭配啊。如今南北美食融合日益频繁，川渝火锅在北方遍地开花，北方涮羊肉呢也走进南方的城市，但油碟与麻酱的偏好差异始终没有被打破。这份坚守的背后是蘸料与火锅体系的深度适配，更是地域饮食文化的代代传承。从功能适配角度看，油碟与麻酱都为对应的火锅量身定制的。川渝火锅的重麻辣、快烫煮需要油碟降温解辣，保护口感；北方清汤涮肉重本味偏清淡，需要麻酱提香增味，补充能量。二者的功能、口感与各自对应的火锅体系完美契合，一旦更换了蘸料，便会破坏整体的味觉体验。用麻酱搭配川渝火锅，厚重的口感会掩盖锅底的鲜香，用油碟搭配北方的清汤涮肉，清香啊，但是没有提升味觉层次，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差异延续的核心原因。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油碟与麻酱早已刻进南北人民的味觉记忆，成为地域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对于川渝人而言呢，油碟是川渝火锅的灵魂伴侣，外出就餐如果火锅店没有油碟啊，那就会觉得火锅不正宗，甚至有食客会自带香油只为还原地道的味道。北方对麻酱的执念同样深厚，即便川渝、潮汕等火锅品类层出不穷，吃涮羊肉的时候，但我们依然会坚定地选择麻酱，因为在他们心中，麻酱与涮肉的搭配才是火锅最正确的打开方式。这种味觉习惯的固化是地域饮食文化代代相传的结果，早已超越口味偏好，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当然，南北饮食融合也带来了蘸料的局部创新。那川渝火锅在北方开店呢，会备麻酱满足当地的需求，北方麻辣烫店会加麻酱中和辣味，这些都是入乡随俗的灵活调整，但核心的蘸料选择从未改变。下次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不妨细细品味碗中的蘸料，感受这份跨越地域的饮食差异，让我们读懂藏在味道里的中国饮食文化。那你喜欢吃麻辣火锅还是铜锅涮肉呢？这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啊，当然这个蘸料是灵魂伴侣啊。下次吃火锅的时候，我们不妨换一换蘸料，尝尝那样的口感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文心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亲子教育书，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那在这本书里啊，给我们介绍了养育孩子三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叫做爱、理性和逻辑。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教养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能只有爱，那么在爱的同时呢，还需要动用理性和逻辑工具。那今天呢，我们先从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的内容说起，培养孩子的三种美德是很重要的。那是哪三种美德呢？第一个就是自信自信呢能够让生活充满活力。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我的孩子就不自信，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自信吗？在这里呢，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为这个孩子的自信都做过些什么？我相信这个问题问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人会哑口无言。我们都希望孩子自信，但是你为了孩子自信都做过些什么事呢？可能很多家长都说不出来。实际上我们为了孩子的自信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让孩子的自信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温柔的目光。人呢有一个习惯我认为我就是父母眼中的样子。所以呢，当你经常用温柔和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那么你的孩子呢就会好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大量的父母对孩子的眼光是什么呢？挑剔、鄙视、担忧、愤怒的这些眼光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一些家长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看待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回馈给他们的呢，就是叛逆、没有学习动力抢手机。所谓的不听话就是这么来的是你看待他的眼光导致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温柔的眼光呢就是爱，爱呢能给孩子注入能量。然后呢就是理性的鼓励，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塑造一个人最好的机会，是在他做对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作为一个教育者呢，要更多的去发现孩子做对的时候呢，进而要给他理性的鼓励表扬他，并且说出为什么。从逻辑上讲呢，有三种情况能让孩子自信。第一种情况呢，如果孩子在面对外部的世界的危险的时候他懂得成功的去保护自己，或者是说呢敢于直面自己的焦虑，那么孩子呢就会越来越自信。如果你发现了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提升了，处理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这一点进步很重要，你学会自我保护了，你学会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了，那么他的自信心呢就会增长。这就是第一种提高自信的方法。那么通过向孩子展示或询问孩子的做法那么你就会让这个孩子发现自己成功的一个秘密。因此说呀，你将会再次给予孩子这种自信。这叫做什么呢？神奇的问题就是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只要问得多，孩子一定是自信的这个呢就叫做神题的问题法。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对于不知道如何提高自信的父母来说呢，可以通过积极的价值评判，评估孩子的品性或者评估孩子的能力与表现。父母呢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比如说你很勇敢，你很聪明，你很大方，你很热心这个呢叫做品性。能力和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解决了同学之间的矛盾，你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你看这个的就都是能力这是第二种情况让孩子能够提高自信。还有第三种情况，孩子在父母交代的任务当中展现出责任意识，那么责任意识呢让孩子为自己会感到骄傲，因此呢也会增强他的自信心。
由此可见啊，自信与责任感啊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很多家庭会苦恼于孩子早上起来不上学啊，早上起来起床慢，然后父母呢需要在背后一直催啊，需要你催了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帮助孩子建立自我责任感。有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哈可以学会跟他玩一个游戏，比如说告诉他明天早上开始妈妈不再叫你了，给你设一个闹钟，你自己起来，咱们比赛看谁催谁啊，你催我呢算你赢，我催你呢算我赢啊，这就是游戏化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么这种游戏化的东西呢，特别容易勾起孩子的动力。如果孩子真的起来叫你，催着你说赶紧出门，那就告诉孩子今天你赢了，你有责任感。你不但有自己的责任感啊，你还对大家呢有责任感，你还怕这个妈妈迟到啊，你很棒啊，这个呢就是责任感。所以让孩子能够建立责任感，他的自信心呢就会提升。一个人能为自己负责，也能为别人负责，那就是一个人啊有能力的一个人。以上呢就是说的哈，帮助孩子建立自信的一些方法。那我们来说第二个美德啊，它跟第一个美德相关。你看啊，第一个美德呢它是自信，第二个美德呢就是责任感。因为责任感呢能够让人更自信，责任感呢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东西。比如说给孩子啊一些小任务，你可以让孩子啊定一个，比如说一家人的晚餐啊，然后呢你要提前跟家里的大人讲说，你们不要挑剔，定了什么咱们都吃。吃完饭以后呢，你可以让孩子去买单啊，感受一下付账的过程啊，他会很有成就感。这其实啊就是小任务，给孩子小任务呢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责任感。孩子做事啊，我们不要怕出错。比如说孩子要控制手机啊，说每天呢只看20分钟，结果呢他看了半个小时，或者说他看了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很多父母呢就会很生气啊，说你不配合啊，你不配我给你的这个信任啊，你是一个不遵守信用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自己难道你说什么都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吗？我们成年人说出来的话也未必每次都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孩子说你不配我对你的信任呢？犯错呀，就是学习的过程啊。他试图将用手机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之内，他没有控制好，那么你应该同情他，帮助他，鼓励他，让他再努力一下，慢慢的呢他就学会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允许他犯错，那他就啊无法去学会啊，去控制这个使用手机的时间。再比如说啊，上学这件事儿啊，这样的事儿呢既属于小任务呢，也属于不怕错的事儿。为什么呢哈，大不了就迟到嘛，大不了就旷课，旷一天课那有多要紧呢？对他来讲他是很害怕的，但是呢你不用害怕，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让他迟到，让他旷课啊，只要有一两次他就懂了。我小的时候哈、啊、迟到过一次哈、啊、去上课，当时迟到以后呢就发现路上的人特别的少，因为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这个时间的这个点儿呢路上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如果说你迟到了，哎，你就会感觉路上的这个气氛啊非常的诡异啊。

这条路好像就跟平常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人啊。那么作为小孩子的这种心理啊，他是很慌张的啊，心里可能就会想哈、啊，我以后再也不想迟到了。当然哈、啊，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个刻意去吓唬孩子啊，不用刻意给孩子营造这样的机会哈、啊、和氛围让他迟到。我们当然希望他不迟到，但是你要知道，迟到了未必是件坏事，他会知道迟到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啊，允许犯错，给他小任务，从小培养，包括互联网的问题、手机的使用问题啊，我始终认为啊，你没有本事隔绝孩子跟手机的关系。很多家长非常自信地说啊，就是不给他用啊，他考上大学之前都不给他，那这个孩子的心理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有个孩子哈、啊，到了大学，发现别人发通知呢都在微信群里边发啊，他就问什么是微信啊？你想想看啊，这个孩子有多可怜，他被全班同学嘲笑，大家说这个人竟然不知道什么是微信，因为他爸爸妈妈从来不给他啊这个手机，所以呢，他到了大学以后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连手机怎么下载应用啊他都不知道。尽管这些东西学起来很快，但是后续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对手机更容易成瘾，因为他从来没有玩过这么好玩的东西，现在呢这个手机哈终于到手了。所以你想想看啊，你是不可能让孩子跟手机隔绝，跟互联网隔绝的。那最好的方法呢，是让他学会用这个东西，同时呢知道啊它只是个工具。但是孩子该放手的部分呢，你一定要放手，这些事儿啊是归你自己管的，父母呢只是偶尔问问啊，跟你多交流啊，这就叫做放手的同时交流啊，这能让孩子呢有责任感，有责任感呢才能更自信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品性，自信和责任感。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品性呢是良好的教养。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良好的教养呢是一笔财富，善良不是软弱，礼貌永不过时。所以呢，学会礼貌，学会谦让，学会照顾别人的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善良呢并不是说软弱，善良呢不意味着没有边界，善良代表你能够更多的替别人考虑。我们不要放任孩子的无理行为哈，因为无理呢会造成孩子呢大量的一个阻碍，无理呢会让别人无法看到你的内在啊，你说自己内在是一个好人，可是别人可能看你啊好像不是个好人，因为你没有礼貌，你说话的这个态度一看啊就不是个有礼貌的人。你说自己很有学养，但别人可能觉得你没啥学养，因为有学养的人呢不会这样说话。你自认为内在很好又有礼貌，但如果说没有表现出来，那就没有用，那么别人对你的评价呢也就是啊从你是啊是否有礼貌啊这件事儿来看的。所以说啊，这个礼貌呢是我们对外的哈一个窗口。所以说啊，请让孩子记住哈，善良不是软弱，礼貌永不过时。我们呢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说诚实，比如说对别人好啊，对别人要有礼貌，要肩负责任，要守信用，要能够自己管好自己的生活，要有边界感啊，这都是价值观。那所谓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啊，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要去培养过于听话的孩子哈。什么叫做过于听话的孩子呢？就是什么事儿都要问你，什么事儿都不敢自己做判断，什么事儿呢都得按规矩办。他自己没有判断实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这个呢就叫做没有内化。那么真正内化了的孩子呢，他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啊，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哈三种美德，自信、责任感和良好的教养。那最后这一个部分啊，是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啊？这里面讲到了几种父母的情况哈、啊，有三种类型的父母。第一种类型呢是放任型，放任型呢就是啊完全不管啊，孩子没规矩，但没规矩的孩子呢往往

浇水，给你营造好的环境。那么至于生长呢，这是你的事儿，我不需要做太多的事儿，但是呢，我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养分啊，这个呢就叫做培育型，父母快乐，孩子也快乐。那很多父母之间会产生矛盾，当父母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呢，尤其是当父母在孩子面前发生大量争吵的时候，孩子会没有办法好好上学，因为父母在孩子面前争吵会让孩子大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些矛盾上，孩子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恐惧，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的孩子啊，往往是都是家里有人在吵架，这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呢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啊，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可以吵架，但是啊，别在孩子面前吵。然后是说到了我们哈、关于离婚的问题，父母的矛盾呢，到最后就是离婚问题了。那关于离婚的问题，作者有一些建议哈、他说，孩子会处在忠于父母两方的矛盾之中，他在用感情做赌注，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及父母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父母双方明确决定离婚，最好的方式是告诉孩子，我们将要分开。用词儿啊很重要，分开这个词儿呢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告诉孩子你们各自的生活和孩子的未来会如何，离婚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对他说，爸爸和妈妈的心中始终有你的位置，我永远是你的母亲，父亲也爱你，以后仍然会继续爱你。你也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从他出生那天起呢就非常爱他，你们的爱不会改变。要毫不犹豫地告诉孩子，如果他能懂得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啊，你们呢就会为他骄傲并且信任他。然而这个时候可能孩子有可能会哭和抗拒哈、会对你说这不公平，让你感到很内疚。孩子也可能会表现出小孩子独有的痛苦和焦虑啊，这些都很正常。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说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其实不对哈，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孩子一定会产生焦虑，但是你处理的方式很重要。有的孩子在父母离婚的时候表现得很淡定，他是从电视上学来的，觉得我应该表现得很酷，你们俩离婚跟我没关系，挺好的。有的小孩子呢会这样表现，但实际上他内心一定是焦虑的。前提是你已经和配偶谈论过这件事儿啊，你们对什么该对孩子说，不该对什么啊对孩子说，一定要达成一致。此外呢，你们要一起和孩子商量，告诉孩子你们永远是他的父母，决定要和孩子说什么啊。那么理性呢也会促使你告诉孩子，如果他有问题或者想和你聊聊，那么你会尽力而为。通过逻辑思考，你要简明扼要的啊去给孩子解释离婚将对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例如离婚的不可逆性、抚养权分属两个人等情况。你要和孩子解释啊，你们双方都会对他负责任，告诉孩子可能在金钱方面呢会产生影响，就是给孩子哈把这些事情要说清楚。总之呢，就是离婚的时候要给孩子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哈都要交代清楚啊，不要让孩子去猜测啊，造成他内心的一种恐慌。另外呢，我们也不要把孩子当枪使。有很多人在离婚以后呢把孩子当作枪啊，你去跟你爸说，你跟你妈捎个话，让孩子夹在这个中间，不要让孩子喘口气，有口气你自己说啊，打电话发微信见面都可以，不要让孩子夹在中间传话，更不要让孩子去要钱，说该给钱了你去找你爸要，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啊。不要把父母的矛盾转嫁在孩子身上，做足啊足够的这种什么呢啊自主的父母，就意味着什么呢啊，就是妈妈不一定，我们是非是个女强人，妈妈不一定要什么都会，不一定各方面都得成功。作者专门讲到了单亲妈妈，除了离婚之外，丧偶的母亲、单身的母亲、少龄的母亲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重新组建家庭，就是单亲的爸爸再婚很容易，那么单亲的妈妈再婚要难得多。独自抚养孩子非常的艰难，母亲有时可能会出现内疚，与孩子过于亲密，

以弥补孩子的情感缺失。有时母亲呢也会感到力不从心，感到难以尽到母亲的责任，与孩子的矛盾往往会激化。如果这个母亲处理不好的话，她一方面可能会黏着孩子，一方面呢可能会跟孩子之间产生很多的矛盾。在爱、理性和逻辑的指导下呢，多为孩子创造有男性参与的生活，可以尽量的带孩子去见他的舅舅、外公或者你的男性的朋友。等孩子长大或者进入青春期后，如果他想和你家这个你家人之外的其他男性接触呢，请你也不要反对。那如果说一位妈妈由于工作、夫妻关系、健康原因感到十分的忧虑，而且无法隐瞒的时候怎么办呢？应该和孩子说些什么呢？你最好不要说谎，哪怕事实让你痛苦啊，也要向孩子解释发生了什么。你要避免过于消极的表达，比如说我一无是处，我丢了工作，我帮不了你了，你要自己解决问题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尽量保持自己的节奏和习惯，让孩子逐渐意识到你给他带来的变化。有时孩子会变得冷漠，有时孩子会表现出更迫切的需求，其实孩子是在伪装自己，他的自私呢是假象。最后呢，请不要忘记哈，你可以向孩子的父亲或身边的成年人寻求帮助，但是一定要和对方说清楚，如有必要反复哈，可以叮嘱对方，这只是你和孩子之间的事。也请你永远呀不要忘记哈，孩子虽然不一定会表达出来，但是会感到深深的内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不要自责，尽量不要让自己感到疲惫。就是说，如果妈妈生活得很不容易、很艰难、很痛苦，孩子是会有心理负担的。所以对于家长来讲，你不需要伪装成一切都好的样子，有问题可以跟孩子讲，但是要保持理性。如果完全被自己的情感带着走，你可能会歇斯底里，那么对孩子来讲呢，最受冲击的永远是情感的部分。可能是个很小的事儿，但是如果妈妈失控了啊，这对孩子来讲就是很大的事儿。就算是个很大的事儿，如果妈妈很理性的去应对，那孩子也会觉得这件事还好。所以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单亲妈妈的哈一个论述。当然了哈，现代社会父亲也需要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而且同样呢也有单身的父亲，单身父亲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单亲妈妈一样。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作者在书里边给单亲妈妈的建议，同样也是给单亲爸爸的建议，这两个身份在原理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作者呢最后总结了12条育儿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好哈，来一起分享一下。第一条是尽可能的多与孩子交流，有时间就多交流，尤其是在孩子10岁以前，你陪孩子的任何时间都是在教他丰富的东西，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在10岁以前，这个孩子知道的东西呢往往没有超过大人，所以这时候你教他的任何东西给他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怎么去叠好一个被子，怎么去感受5分钟的时间到底多长，怎么去跑步、游泳啊，所有的事儿都是教育。所以不要把孩子丢给电视，不要把孩子丢给手机，你要跟他多说话啊，这是第一条原则，尽可能的多与孩子交流。第二条，重视孩子的身心发展，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都很重要。第三呢，就是与孩子一起参加有益的身心活动啊。第四呢，就是以游戏的形式让孩子参加他不愿意参与的活动，比如说来一个吃芹菜比赛啊，看谁吃芹菜吃得快。第五呢，要学会幽默，就是父母的幽默感是非常重要的。幽默呢来自放松，要是不够放松呢啊，你都不会幽默，因为开不出玩笑来。第六，为孩子制造惊喜啊，比如说有很多家长啊，这孩子为什么那么爱买鞋，拼命命的跟我吵架就是要买鞋，一点不懂事儿。那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主动给他买过一双他心仪已久的鞋，为什么我不能够稍微对他好一点呢，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惊喜，他就不会拼命的哈向你要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感受到了这个爱啊，知道我的爸妈爱我。但是如果他感受不到，那么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想要啊，你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足我啊，他就是不停的要。所以哈，我们要学会创造惊喜。第七，及时更换合适的教育方法。第八，改变你说话的方式。

啊，我见过很多的爸爸妈妈哈，对孩子确实是真爱，但是呢，意识不到自己说话有多讨厌啊。你可以找一个人把你说话的情景录下来，放给自己看，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电影里的大反派啊？你一看就知道了。第九呢，这是紧要关头，请先思考再行动，就是不要冲动，不要生起气来一个耳光甩过去，那就麻烦了。第十，避免羞辱孩子。有时候我们生起气来口无遮拦，会说出一些哈令自己后悔的话哈，不要羞辱。第十一，请教会孩子双赢哈 ，double win 啊，就是这件事对你也好，对我也好，对我们几方都好，这叫多赢。第十二，在最需要的时候寻求合理的建议。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扛不下来，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从书里找，说不定哪本书就帮到你了。如果实在不行，去找心理医生，找专家聊一聊，别人的经验总会有那么一点能够帮助到你。有时候啊，我们一个人认识的盲区呢，会造成长时间的痛苦。以上呢就是文心为大家分享的哈，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这本书的全部的内容。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再次的帮到大家。无论你的孩子年龄多大，保持学习进步和了解新知识的能力，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哈，你爱孩子，孩子也爱你。那我们说啊，这个高考在即了哈，在此呢，文心也提前祝福所有的高考的学子都能够披荆斩棘，金榜题名。文心读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这次节目的一开始，按照惯例，还是让我们一起把《吉祥经》全文诵读一遍。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听众朋友，听完了《吉祥经》的全文诵读，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的内容。上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知足并感恩，是为最吉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
3: 嗯，
1: 及时闻教法怎么理解呢，李老师？
3: 这里这个是五个字啊，那有各有各的含义了，是吧？
1: 嗯。
3: 首先呢，教法及时闻，闻就是听闻了。
1: 嗯。
3: 教是教育的教，法是方法的法。我们理解应该是这种做人的一些智慧和道理了，方法呀，是吧？因为我们人呢，完全靠着自己的想象啊，去随着社会大流啊，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啊。一般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就糊涂了啊，就我们讲就容易被这个欲望啊和错误的观念呢所支配。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来学习。那我们中国古人讲呢，叫做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就如果我们要是不学习的话呀， 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个人生的这些道理啊，人生的这些道义，那就可能就会被自我的这个欲望啊、啊名利啊、情绪啊、错误的各种各样的言语行动的习惯，乃至于各种各样错误的想法，就把我们给占据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从这里头怎么跳脱出来非常重要。你看孟老夫子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呢啊，穿着这个尧的衣服是吧，说着尧的话，办着尧的事儿，那他就是尧。
4: 嗯，
3: 尧就是尧舜了，是吧？那如果这个人呢，穿着这个桀纣的衣服，
4: 暴君，
3: 干着桀纣的事儿，他就是桀纣了。
4: 嗯，
3: 所以我们人呢，他是可以变的，是吧？他这个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啊，他会因为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的不同，而导致整个人生呢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里面，即使听到我们的古圣先贤的是吧，佛家讲法的这个老庄的是吧，我们这些祖先的，或者这些佛菩萨的啊，这些古圣圣人的智慧了是吧？那我们儒家的圣人就是孔孟了是吧？啊，还有历代的这些大儒啊，还有道家的呀，还有佛家的呀，都属于这个圣人是吧？那么圣人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人生道理，我们呢要把它听，要学习，而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了。像这些内容呢，一般都是在经典里面有传承的，
4: 那
3: 属于教法，
4: 属于教法啊。那我们现在的学校也学生也开始要学习这些经典了，是吧？
3: 学习经典是吧？就包括这个经典里头，尤其这个教法呢，因为它是佛家的经典嘛，是吧？
4: 吉祥经是佛家
3: 经，吉祥经佛家经典，所以这里更多的应该讲的呢是这个佛家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更深广的一些生命智慧，是吧？所以这属于教法。那么这个文字是吧，即是文嘛，这个文呢实际上是按照佛家的讲法叫文思修。什么叫文思修呢？就是我光听有什么意义啊？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习，就是说一说学习就是听知识，对不对？他这里的时候学习知识，这属于第一个阶段，就是把这记下来，记到脑子里头，把它背下来，是吧？这都属于他第一个阶段叫文。我们下面要思，思就是要理解它。我这个理解的话，就是说把它理解里边的精髓，是吧？要去思考他为什么这么讲，他真正对我生命有哪些启迪，是吧？
4: 就是要发挥我们的主观性，要去主动的去思考。
3: 我不是被动的为了考试去学习，是吧？那这个就真的光是文了，就
4: 没
3: 有思了，就学而不思，是吧？
4: 学而不思则罔
3: 啊，罔就是糊涂了，是吧？学的越多越糊涂啊。
4: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现象就是这样的哈。你看上学上了这么多年，从小学开始上到中学，上到大学，学了很多东西，
4: 对，
3: 最后他是糊涂的。在一些人生大事上糊涂了，你看父母不知道孝顺，老师不知道尊重，是吧？工作不知道认真负责，眼中没有活，非常的懒惰。要学了这么多年，这越学越糊涂，这学而不思，是吧？迷惘了，还以为自己学到很多啊，又懂知识啊，是吧？又是有学历啊，是吧？其实一些最基本的人生大道理，最基本的人生方向，最基本的做人的美德没有学，
4: 那也就是我们学东西学错了呗。
3: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学的内容有问题，再一个就是没有从那个文思往下面这个讲。那佛家讲的叫文思修啊，思就是要文就是要思就是要明白它的道理了，对吧？
4: 明白道理，
3: 明白道理了以后干什么呢？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这叫修。
4: 自己在生活中要把它做出来，用出来。
3: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你比如思想品德课，这思想品德课它不是个知识课呀。
4: 不是说背一背，考试能过关。
3: 对啊，你比很现实的说，我思想品德好，那你品德好，你得体现在自己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里头有变化，那才叫做思想品德呀。
4: 这个也是让别人的感受以后评价出来，
3: 对不对？那
4: 我
3: 这都没有变，我考了好多和历史知识，各种各样的概念，考试的时候得了100分。说我们经常我觉得很奇怪的，你像思想品德课，怎么能考试考出100分来呢？对吧？
4: 那就是答题答得好，背题。
3: 打个比方说了，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人品德好不好，你怎么去判断呢？是吧？你比如说，你说讲这个德行好，你首先对他的父母好不好，对妈妈尊重不尊重，
4: 对老师尊不尊重，
3: 哎，对吧？然后在单位对团队是吧，对他人尊重不尊重，这个都是，这是真修的，这叫文思修。所以这个文字后边呢是一个文字，代表了后边要有思要有修的。
4: 不仅仅只在这一步了。
3: 对，文思呢实际上是明白道理，修呢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了，是吧？变成我要真修实干了，我要真去修了，是吧？我们比如说爱护环境环保，那不是嘴巴说的呀， 我们出门就是美容大地呀、啊，对吧？
4: 对，
3: 哎，我们大地的白色污染物、垃圾，我都把它捡起来，及时处理啊。
4: 嗯，
3: 不仅仅自己不丢，还能去处理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色污染物。哎呀，这就是实修啊，这都属于实修工作，叫文思修，对吧？
4: 嗯，
3: 这是文，文是前面还有一个字叫及时。
4: 还有及时，太晚了就来不及了。
3: 对吧？这个及时呢，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了，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及时，什么及时？你年轻的时候，像中国叫儒释道，是吧？
4: 嗯、
3: 那儒释道的话，这个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可以不同的学习了。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多学点孔孟之道，学点这个儒家的孝亲尊师，是吧？讲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
4: 嗯，
3: 温良恭俭让，哎呀，这些东西学完了以后吧，它特别有助于一个人呢，他处理好自己和家庭的和社会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让自己培养出良好的人格和美德，
4: 嗯，
3: 啊，有个非常好的人格的素养，是吧？那么我们在家庭呢，将来成家立业呀、啊，哎，家庭关系呢处理得很好，夫妻关系会处理得好啊，是吧？
4: 嗯、
3: 现在呢，你看这个夫妻关系，它有时候矛盾冲突啊，
4: 嗯，
3: 为啥呢？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怎么去相互的尊重，是吧？你没结婚的时候，可能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吧？
4: 感觉都挺好的。
3: 哎呀，大家都把那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人家了，是吧？到结婚以后呢，话什么话都敢说，是吧？那家伙哪个话难听，把哪个
4: 话
3: 拽出来，是吧？这就啥呢？这就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好听一点叫没有教养。
4: 说难听点呢？
3: 说很难听点还是没有教养，就是不懂啊。
4: 就是
3: 我们不懂的人的尊重，
4: 夫妻之间也要互相尊重。
3: 不懂的人和人之间呢，可以用一些美好的语言，很理智的方法来处理，是吧？
4: 嗯。
3: 哎，而是这因为不懂嘛，这不懂的话，就是叫没有，就没有文化嘛，没有教养嘛，很太直白了嘛，是吧？跟那猫狗之间的处理关系似的，是吧？
4: 嗯。
3: 那这不行啊，人的话，他还是这他是人格，再有人格要高尚一点呢。那这些东西，我们作为儒家从小学《弟子规》啊、《三字经》啊，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呢？要讲礼貌啊，是吧？要尊重他人呢、啊，恭敬长辈呀、啊。哎，这个作为儒家的，这个要及时学呀、啊。如果不学了，在孩子阶段你没有学好，等他结了婚以后打作一团了，麻烦了，是吧？
4: 哦，
3: 是不是这个问题很现实的吧？
4: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结婚前，我们要学会夫妻相处之道。
3: 夫妻相处之道吗？你孩子的要讲礼貌，你就要及时学呀、啊。
4: 还有胎教，我们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要学。
3: 这都是要及时的吧？
4: 要及时。
3: 对呀、啊，你说你在孩子怀孕的时候，这夫妻两个之间，首先你看婚姻就关系就不正常，
4: 不正常，
3: 可能就未婚就先孕了，是吧？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是爱宝宝的了，舍不得把他打掉，是吧？这个也很好，但是你看你心里就忐忑啊。你看我们俩还没结婚呢，这已经这次回家怎么跟人说呀？跟朋友怎么见面呢？跟做贼似的。
4: 嗯，
3: 你做母亲心里头有这样一种就是叫做不健康心态吧，
4: 就会影响到宝宝的，
3: 宝宝他就会是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打个比方说，是吧？那我们就要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自己的家庭关系给他处理得好啊、然后呢同时呢及时给宝宝进行很好的胎教，这个特别重要，是吧？那有宝宝有了很好的胎教，他将来经常以前讲法叫七分看先天，三分看后天呢。
4: 七分都在先天了。
3: 对，这个很重要吧？
4: 人家说负三岁到正三岁，六年，先准备六年。
3: 对啊，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了哦、那么还这是一块是吧？再一个，宝宝出来了以后，孩子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教育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呢、啊。
4: 七岁就已经定了终身了。
3: 定了终身了。
4: 时间不多呀。
3: 对呀、啊，他的性格呀、性情啊，都是在他小的这一段时间，从胎教开始就要给他了。
4: 对。
3: 那这个就是要及时教育了。
4: 及时。
3: 这个时间我们没有及时的教育，形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脾气，呀，后来你就也不是不能调啊，后来可能
4: 是非常困难的，
3: 后来可能孩子就要遭罪了。遭什么罪呢？比如在学校里头因为不尊敬老师吧，就得不到很好的这个老师的指导，到了社会呢，将来可能就脾气不好，爱跟人发脾气啊，是吧？是张口这个就骂人啊，一碰就炸呀、那可能夫妻关系家庭就不一定和谐了，跟同事啊领导的关系就不太好，那人生就开始苦难了。
4: 那苦难重重，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想到要学。
3: 苦难有时候呢，甚至是怨天尤人、恨三恨四的，是吧？恨长辈，是吧？恨同事、恨学校、恨社会，人家是快快乐乐的一生，咱是充满了怨恨的一生。然后可能到了最后，弄觉悟还算不错啊，七八十了、五六十了，哎呀，想明白了。
4: 嗯。
3: 啊，我咋这么多苦呢？啊，弄了半天是我错了。
4: 我要改过了。
3: 我要改过了。
4: 要学习。
3: 哎，这个时候，当然这也是一种机会了，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又开始来反思。但是因为前面那个最在他这个幼小的时期是吧，在他那个我们讲的三观形成的时候是吧，
4: 嗯，
3: 世界什么世界观
4: 价
3: 值观
4: 人生观、
3: 嗯，这三观形成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及时的接受这些圣贤的教诲，后边的话他就我们讲这个苗给种歪了，是吧？你是苗头一开始种歪，它变成歪脖树，你再给调回来，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4: 挺不容易的，
3: 就这个意思，是吧？
4: 嗯，
3: 或者种子种错了，比如我想种树的，是吧？我结果种成草了，那你还得重新薅下来，重新种，
4: 嗯，
3: 这都是因为不及时，
4: 哦，
3: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年轻人要学习啊，说我们要学习这些做人的美德，也要学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对吧？
4: 嗯，
3: 你等进入社会以后，我再想学，忙啊。是吧？那我在学生期间，我努力的学习，这个学习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学习自学的能力，
4: 嗯，
3: 对，学习自学能力很重要，知识不重要。
4: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自学能力，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3: 对，你就是我就是说，好，我就在大学什么学校，中学、小学，我学成绩特优秀，是吧？
4: 嗯，
3: 那你靠那点东西进入社会不行啊。
4: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
3: 对啊，
4: 知识更新特别快。
3: 我们就要学，要有什么自学的能力？哎呦，那就厉害了。
4: 社会需要什么？工作上需要
3: 什么？
4: 什么，
3: 对呀，啊，那自学的能力是要通过训练出来的，对吧？那我怎么训练呢？
4: 嗯，
3: 我在学校里头，我各门课学习的时候，我就在训练自己自学的能力。
4: 嗯，
3: 好学的精神是吧，
4: 嗯，
3: 善学的方法，
4: 对，
3: 哎，我把这些都学习了，那我这个将来我再进入社会的时候要学东西很多呀。你看我们一结婚就要学当爹，是不是？
4: 是，
3: 这不容易吧？
4: 对，
3: 然后要当妈妈，对不对？
4: 嗯，
3: 哎呦，那父母还当老师，是不是？你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你就要教他咯，自己学呀。你说好，我就把孩子推给这个
4: 学校老师
3: 耽误了，
4: 嗯，耽误了，
3: 因为到学校的时候，老师一般也有时候也不讲那些很深的东西了，是吧？做人的道理啊，他不给你讲啊，
4: 不讲。
3: 你父母应该讲啊，是吧？
4: 嗯，
3: 你都学校里头他就讲知识了，
4: 嗯，
3: 那作为学校老师也一样，我也要不停的学习啊，不停的提高的。所以人他要有一种自学的精神，学习的能力，那这个是要在学习期间学习的，对不对？
4: 嗯，
3: 还有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多学一点总是好的呀，计算机啊，写文章啊，会开车呀，啊，能干活啊。
4: 嗯，
3: 是吧，
4: 嗯，对，
3: 哎，这个心灵手巧啊，
4: 嗯，
3: 这都很必要，不能懒乎乎的就光会读书啊，坐在那里头把板凳做出一个窟窿来，是吧？
4: 嗯，
3: 结果那个书实际上最后呢，最后读的东西也没什么用，结果是吧，叫嘴尖皮厚腹中空，
4: 嗯，
3: 那你这个啊，头重脚轻根底浅，不会干活也不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是吧，你既要会读书还要会干活，
4: 嗯，
3: 是吧？就在家里头要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外面的事情你还处理得和谐。那现在时代就是这样子，
4: 嗯，
3: 所以他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学这些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
4: 那过了年轻这个阶段，中年要学什么？
3: 到了中年要学啥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他这个中年。

0: 那你看孔老夫子讲什么？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个血气方刚，
1: 嗯，
0: 是吧？他戒之在斗，
1: 不要争斗。
0: 哎，争斗心那不行啊！他人到中年，他就是想斗啊，
1: 想在单位里出人头地，稍微努努力，觉得就能上去了，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社会也有期待啊，是吧？尤其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他一般是我是男孩，我知道是吧？
1: 嗯。
0: 他这个对男子，他一般他还是期待的多一点。那东方文化民族啊。男人嘛，你是男子汉大豆腐了，男子汉大丈夫是吧？
1: 嗯，
0: 顶天立地啊，所以他对男士他就有些期待了。那么这个期待时间长了之后，自己也就上当了，最后就变成了争名逐利的那个英雄之辈了，就变成打斗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不服啊，是吧？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耗损自己了。所以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呢，就要学什么呢？我觉得要学习一些收敛，
1: 学道家。
0: 哎，学习要收敛，要及时学这些内容，怎么去团队和谐，是吧？哎，然后呢，自己的话就叫适可而止，啊，多去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要有这份心。
1: 机会面前，先人后己。
0: 哎，先人后己，这个在名利面前的话，就上一步刀山火海，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
1: 要懂得进退之道。
0: 要有这种，要有这种思想了，是吧？这样的话也养养生了，是吧？这个花天酒地的，是吧？这个胡吃海塞的是吧？
1: 嗯，
0: 这个声色犬马，我看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自己身体也都快遭作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要再不学习啊，这身体就垮了。
1: 哦，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名利啊、财色、名食睡这么一搅，人就进去了，然后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就进监狱了，是吧？他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及时学习，要收心啊，要回头。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回头是岸呢。就放下屠刀，
1: 立地
0: 成佛，
1: 回头
0: 是岸嘛，回头是。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名利啊、财色、名食睡这么一搅，人就进去了。然后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就进监狱了，是吧？他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及时学习，要收心啊，要回头。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回头是岸呢，就放下屠刀，
1: 立地
0: 成佛，
1: 回头是岸嘛，
0: 是吧？叫浪子回头，
1: 心不换
0: 呢。我们进入社会，这个浪来浪去的，是吧？浪了10年、20年、30年，以为是在拼事业，实际上是在那里浪荡，是吧？自己借着这个事业的名义，在那吃喝玩乐呀，啊，吃喝嫖赌啊，这时候我们要警惕了，要赶紧回头了。再不回头的话，一转身就没了，一转眼就是百年身呐，是吧？这没了，这辈子就空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学习这些内容了，
1: 尤其是现代社会竞争特别激烈，
0: 对，
1: 我们中年人一定要学习李老师刚才
0: 讲
1: 到的那些
0: 内容，是吧？所以我现在讲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句话讲是吧？哎，那么这个还你怎么还法呢？你这个如果作孽的话，就要有恶报啊。哎，那我们要及时学习了以后呢，少做点孽，有时候报在自己身上，有时候报在子孙上，这个很厉害的，是吧？一般来说是报在自己身上，还要报在子孙身上，这就讲积不善之家
1: 必
0: 有
1: 余
0: 殃。这叫作为父母也要想的，是吧？现在就是很多的孩子的问题，你仔细观察呀，孩子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跟我们做父母的对长辈不孝顺有关的。
1: 对，我们不要急于就是盯着孩子的问题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0: 对呀、这我们这其实就是一种报吧，是吧？你看我们对长辈不好，你长辈没关系，你的孩子折腾你啊，是吧？他各种各样的折腾方法呀。所以往往不懂啊，这时候一看自己孩子生病了，哎呀，花钱呐、请人呐、想方设法的，是吧？在孩子身上下功夫，那功夫下错了，
1: 应该下到老人身上，
0: 是不是下到老人？
1: 老人是树根儿。
0: 其实应该什么？应该反省我们自己了，
1: 反省自己，
0: 我们自己做错了，哪儿错了，是吧？因为一个人做的对，环境才慢慢会顺起来，一个人做的不对，环境就会不顺起来，所以这个环境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外在投影，是吧？环境啊，我们遇到的人事物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的外在投影。
1: 那所以说，要想改变外在世界，就得调整我们内在。
0: 调整自己内心了啊，这都属于啥？这也属于教法。这属于我们要回头，是吧？这回头就是指这个嘛，就眼睛向外看的，从向外看的变成向
1: 内看。
0: 由挑别人的毛病，是吧？挑长辈的毛病，是吧？挑妈妈的毛病、爸爸的毛病、婆婆的毛病、公公的毛病，是吧？挑这个岳父母的毛病，挑这个兄弟姐妹的毛病。挑太太先生的毛病，是吧？挑孩子的毛病，到开始来弹照灯照自己，
1: 挑自己的毛病，
0: 这就往回走了，是吧？有的时候挑单位的毛病，挑社会的毛病，啊，社会时代不好，啊，市场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往外挑。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是吧？不一定啊。你现在中国市场有时候出现状况了，说市场不好了，真是中国市场不好吗？去仔细想一想， 是吧？也可能是市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0: 可能跟我们自己选择有关，因为我们选择的当初那个产品，还有这运营的方法，都是一个不成熟的、非法制的，是吧？然后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
1: 就
0: 态
1: 不
0: 度，
1: 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
0: 是
1: 式。
0: 这个叫什么叫挖金，叫做淘金的这种方法，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方法。那现在市场开始转变，大家开始人价值开始提升，人家要过一个优雅的、有文化的、有品位的生活。是吧？要开始呢，对这个服务的态度、服务的质量，以及这个产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1: 都有
0: 教
1: 很高
0: 育，
1: 的要求。
0: 对很高的要求，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安全？是吧？再一个，人家现在也见多识广了，人家不那么傻了，还上当受骗，还是以前的好骗钱啊，是吧？以前的满地都是钱，见一个骗一个，人家都傻。现在人家消费者也有智慧、也有眼光了，还可以对比啊，可以跟国外对比，为什么跑日本去买呀？日本产品就是好啊。
1: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要
0: 对
1: 反
0: 呀、啊，
1: 思是我们自
0: 对你
1: 己。
0: 仅仅靠爱国主义的情怀，就是说你让人家不要买外国货，就要买中国货，你有的时候是两眼自欺欺人呢、啊，自己的产品质量上不去，问题在我们这儿啊。你说一反思说，哦，原来我的路数可能有问题了，以前那套路数不行了，现在要赶紧干什么？及时改革，及时调整，是吧？提高自己的心性啊，这个拓展经营，提高心性，要把私心变成公心，把谋取钱财的心变成为他人服务的心。这也属于一种调整，对不对？
1: 对，这也要学，
0: 这要学。还有呢，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要
1: 要
0: 学点
1: 学什
0: 佛
1: 么？
0: 法了，
1: 哦，
0: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这要面临了脱生死的问
0: 了脱
1: 题，
0: 生死的问题，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强烈，到晚年的时候感觉特别强烈，
1: 特
0: 怕
1: 别怕
0: 死。
1: 死，
0: 那这个死亡怎么超越它？是吧？我们就说，那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了，我们就都没有了。你这么想也是可以的。那啥都没有的时候，你人就开始颓丧，是吧？然后就无力。啊，甚至有的时候这就变成三等公民了，是吧？等吃等睡，然后等着走，你这样的话，他人生他就无望无光了。哎，那这个时候呢，要学一点，就学一点佛，及时的要赶紧来学习了。所以我觉得人到了50岁前后，如果再不学点佛呀，那就有点来不及了。你到60退休了以后，你再研究这些道理啊，他这个就来不及。
1: 体力呀，心力都不够了。
0: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你开始遭罪了，是吧？你遭罪了以后生病了，痛苦万端了，亲人离去了，是吧？家庭不幸了，事业上出现重大困难了，在一个极端逆境的情况下，我们才来被迫学习，反正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不理想，是吧？可以早点积极的、主动的学习，这样不要让那些痛苦呢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后再去觉悟，能不能早一点觉悟呢？我说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及时文教法，这个"及时"两字啊特别重要。
1: 好，李老师今天讲的所有内容我都觉得特别的重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他要学习的不同的人生智慧，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和吉祥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听得入情入理，也祝愿大家能够通过及时的学习，获得吉祥美满的人生。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汇九乡村振兴宜居画卷；
9: 我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护航平安高考；
8: 我市抓实汛期隐患排查，严守水库安全渡汛关口。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实事。近年来，我市始终锚定乡村振兴目标，紧扣吉林市陆沟树、强运房、电水厂、粪污坟、石围馆“十五字”工作方针，坚持干净、美丽宜居、递进式发展思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由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在完善设施体系、补齐收集短板方面，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原则，优化城乡垃圾收储运设施布局。

0: 实现全市行政村标准化垃圾池分类收集点全覆盖，足额配备垃圾桶、垃圾车，彻底打通垃圾收集最后一公里，推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有害垃圾规范处置，其他垃圾无害化处理。同时通过组建村庄保洁队伍，实现村屯保洁常态化，构建起村镇收集、企业转运、县市处理闭环运行模式。在处置端，利用厌氧发酵综合无害化处理工艺，推动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无害化处理，提升末端处置能力。为确保整治成效不打折扣，我市强化暗访督导，组建两个检查组，出动260人次，深入村屯及周边，累计开展10轮督导检查，协助乡镇发现问题点位370余个，并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处理，完成一个点位消耗一个点位。同时畅通群众反映渠道，累计收到并办结群众反映问题177个，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自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我向组织监督各村保洁队每天定时清扫，还给各村配发了垃圾桶，实现垃圾不落地，日铲日清。同时还鼓励各村设立红黑榜和积分兑换，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都特别高。如今村里的路干净了，院整洁了，井更美了，老百姓出门心里亮堂，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下一步我们会守好整治成果，把辖区内各村的环境维护好、提升好，让花椒乡更静、更绿、更美。
0: 国334化电段是我市展示形象、带动产业、惠及民生的重要文旅大通道。我市聚焦国334沿线路段，全力打造静绿亮美示范带，构建起由林业、环保、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动协调机制，同步开展督导检查，推动问题联动互享协商解决。沿线5个乡镇街道建立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党员包户4级责任体系，明确责任区段任务实现。同时沿线乡镇与农户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将环境整治参与情况与道德积分兑换挂钩，并结合暖心大走访活动，发动沿线1260户群众自行开展环境整治。
2: 我局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盘棋思想，合力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实现村庄道路、边沟、庭院、公共空间整洁有序，畜禽养殖粪污规范管控，从源头消除卫生乱象和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村庄环境。
0: 截至目前，全市无害化处理农村生活垃圾8700吨，同步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806吨，清理村内沟渠1523公里，淤泥数量55吨，农村道路6763公里，清理整治庭院3.2万户，公共场所2946处，动用各种车辆、机械6326台次，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1.72万人次。随着各项举措落实落地，我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一幅村静、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3: 随着高考临近，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严把食材采购、加工留样关，严控高危食材，守护考生饮食安全。检查覆盖全市所有高考考点食堂，工作人员紧盯食品安全全流程各关键环节，重点检查食材采购验收、仓储贮存、烹饪加工、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重点工作，仔细核查进货票据、食材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排查后厨环境卫生、厨具设备运行情况，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杜绝使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及高风险食材，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4: 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高考考点食堂开展考前全覆盖、无死角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坚决杜绝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材入厨上桌，同时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规避高风险食材，严防食品安全隐患，从源头守住考生的舌尖安全。
0: 进入汛期，降雨天气逐渐增多，水库水位急于快速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牢牢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

0: 提前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水利风险。近日，我市水利部门提前行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各水库开展雨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在平安水库，工作人员重点围绕水库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巡查，认真查看坝体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异常情况，以及溢洪道通畅情况、排水设施是否完好、周边杂物是否清理到位，确保水库平安度汛。针对汛期水位变化特点，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水库雨前、雨中、雨后水情监测工作，实时紧盯水位、库容、雨量动态变化，做好数据记录与分析研判，精准掌握水库运行状态。同时细化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备足配齐编织袋、铁锹、救生衣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1: 我们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防汛原则，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对华电全域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溢洪设施、防汛物资等关键环节，加密水雨情监察频次，实时掌握水情变化，提前做好泄洪、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稳定，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2: 本台消息，6月4号，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3天我市将持续阴雨天气。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并可能伴有局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
3: 预计今天夜间至5日白天降雨仍将持续。6月3日至5日，全市过程平均降水量预计为30到50毫米，东部区域可能超过60毫米，最大单点降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30到40毫米。降雨期间有降温，且早晚温差较大。
2: 在此，本台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车辆时需注意道路积水，减速慢行。农户应做好农田排涝准备，加固农业设施。群众日常出行需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
4: 夏季雷雨及强降雨等天气显著增多，极易引发道路积水及高空坠物等次生灾害，出行安全风险增加。广大市民需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范避险，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2: 一、行人出行需谨慎，雨天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步行时需远离低洼路段、电线杆及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范触电与坠井风险。如遇雷雨大风天气，切勿在树下、广告牌或塔吊下避雨。二、非机动车骑行需规范，雨天路面湿滑且轮胎抓地力差，务必降低车速，转弯时提前减速并佩戴安全头盔，避免急刹车导致侧滑。行驶中应尽量靠道路右侧慢行，主动避开井盖、石板路等区域。三、机动车驾驶需当心，雨天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涉水。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点火，应迅速关闭电源，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强对流天气过后，需警惕路边倒伏树木与断落电线，主动绕行，避开危险区域。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

0: 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

0: 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王世充要宇文化及，把自己想方设法调到洛阳，到那里呀、啊，把那越王杨栋操控在手，然后与宇文化及南北相合，推翻大隋，共成大事啊。为此，王世充啊，把自己家小押给了宇文化及。恩相，别对我不放心，我把家小押给你，作为你的人质还不行吗？对这一点呢，宇文化及特别高兴， 宇文化及看王世充对我是忠心呢，不然的话，说妻子小妾押给我，他不心疼。但你别忘了，他还有儿子呢。

他还有闺女呢，这些骨肉都押给我，那么多人，他自己一个人到那洛阳，这就是对我表忠心的呀。我现在手下忠心之人，让我放心的人太少了，王世充主动这么投靠我，王世充说的不错呀，我现在正需要一个人到洛阳，把那越王杨栋控制在手，这样就好办事了。王世充这么一个精明强干之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另外在江都，靠山王杨林已然把王世充盯上了，如果查程咬金刺王杀驾一案，弄不巧把王世充也得挖出来，我这么一枚好棋子儿，不能让他白白死在江都啊，让他跳出去也是上策呀。好，王世充啊，这事儿你先不要着急，本相这些天瞅时间瞅机会，一定给你办了此事，把你调出龙潭虎穴，多谢恩相。另外恩相您别忘了，对那靠山王杨林府上的那两个可疑之人速速侦查呀，我怕这靠山王这两天呢就要拿您下手，就要拿这个案子说事儿，您早一点查清楚那俩人，早一点拿到底牌呀，所谓防范于未然呐，弄不巧您还能够借这俩人把这靠山王老杨林给皇上之间的关系弄垮了，把他们叔侄之间的关系离间了，为咱们以后的事情扫平道路啊。说的对，这两个人呢，本相已然派人打听了，其中一位我已然打听清楚了，乃是燕王罗毅的得意门生，就是当年在大隋为官的，人称火灵神君，叫夏逢春的，不知道何时被靠山王杨林收罗于帐下，在他家好像当个武教师，专门的给他教一个什么孩子，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还没有打探清楚，靠山王杨林对这个孩子十分的保密，看起来啊，这个孩子是靠山王杨林的软肋呀。另外那个老头是靠山王杨林在四平山下收过来的，是个叫饭花子，干嘛的不得而知，据说呀也是让靠山王杨林安排着服侍那个孩子去了，这个人现在还没有打探清底细呀，这就对了。王世充说：“恩相啊，你想靠山王杨林他手下怎么会有燕王罗毅之弟子呢？”燕王罗毅一共两个弟子，大家都知道啊。大弟子就是十八家反王其中一位，那济南王唐弼。这个二弟子，那就是您所说的这位火龙神君夏逢春呐。这个燕王罗毅跟靠山王本身是拜把子兄弟，同时燕王罗毅据卑职闻之，又是那十八国总元帅秦琼秦叔宝的亲姑父，两个人有着这层关系，而秦琼又是靠山王的义子，据悉那程咬金又跟秦琼论哥们儿，两个人是从小长起来的，互认彼此的母亲为义母。那从这里来说，靠山王跟着程咬金还有这么一层义父子的关系呢，起码来说这个关系不远呀。那这样看来，靠山王杨林勾结瓦岗军，咱们这个假设很可能是成立的。现在来看，这个老王爷呀，不但是勾结了瓦岗，而且还勾结了北平王罗毅，甚至说跟那济南王唐弼也有关系。再思之，靠山王杨林曾经结拜的大哥是武建章，这武建章之子那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总元帅，靠山王杨林跟着李子通，这不又勾连起来了吗？那再想一想，曹州宋义王孟海公的大元帅那上官迪，
是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官，那相州王高谭胜本身就是杨林的中军官。这么说来，杨林跟着十八国的勾连，是怎么洗也洗刷不了这个嫌疑了。宇文化及眼前一亮，王世充，你说的太对了，这么想在一起，思之极恐啊！啊，我要是把这行程奏折上呈给陛下，皇上就算不治他这亲叔叔的罪，对着靠山王杨林也得怀疑三分呐、啊，岂止是三分呐、啊？恩相，我看如果把这些全联系在一起，皇上基本上对杨林就得失去信心。嗯，哈哈哈哈，那如此甚好啊！哎，不过那可惜的是，杨林跟着十八国反贼居然有勾结，但是我们呢？跟这些人一直没有建立太多的联系呀，哎呀，真是可惜可惜呀。安详啊，这些人全是草寇啊，说句实在话，只要有钱，什么时候收买他们都是一样的。安详，您呢占据朝纲，咱把朝廷这些事儿全给按住了。首先呢，定鼎中原，然后再把太原的李渊降服了，把这些人全按在恩相你手里，那些山林草寇不足为凭啊。现在老杨林为什么勾结十八国呢？正是因为他们老杨家在那些名门望族那里失去人心了，得不到那些大贵族的支持，故此老杨林这才想往民间寻求支持啊。那么恩相啊，同情北周皇室的人还大有人在呀、啊、所以恩相，您现在团结内部是一招妙棋呀、啊、哦，世充啊，你也觉得本相所做是一招妙棋呀、啊、妙棋呀、啊、哈哈哈哈，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正有此意。为何非得鼓捣这个皇帝让他下江南呢？就是把他断去和关内关东这些大贵族之间的联系，让他忘绝两京，把这个联系给他切断了，自然的咱们要接管这个联系呀、啊、总有一天等我废掉这个皇帝之后，我还会举兵北上，重新跟这些大族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呀。毕竟我们老宇文家根基在北面呢、啊、恩相所言极是，卑职的根基不也正在北面吗？不错，哈哈，我倒把你突厥人的身份给忘了。好，你既然有这么一个身份，正好派你去北方连接史毕可汗，也能为老夫所用。恩相，这您放心，只要卑职到达洛阳之后，这些关系都有卑职为恩相打点。好，世充啊，难得你对老夫一片赤胆忠心呐、啊、你放心，等大事已成，老夫不会亏待你的，一定保你王爵之位，多谢恩相栽培。这王世充啊，由打宇文化及府上就出来了，然后抽冷子，王世充又来到了靠山王府。靠山王杨林呢，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呢？刚刚在府上过了一堂啊，审问谁呀、啊？不是问外人，这一次啊，是在自己内衙书斋审问自己人。审问谁呀、啊？审问秦安。把秦安调过来了，秦安一看老王爷面沉如铁，就准知道没好事。秦安见杨林那是向来不跪，怎么我不能跪杀害我主人的凶手？再说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我老主人秦一之死，你杨林也难逃其咎。虽然我老主临危之时
不让我们报仇，但我也不能向你的仇人下跪。所以秦安呢，向来不跪杨林，除非是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啊，当众那还得啊装模作样。没办法，谁让自己得在这里护着小主秦怀玉呢？如果不是这样，一般来说秦安不跪杨林，今天也是如此啊。在杨林面前一站，王家千岁，唤老朽来有何吩咐啊？杨林呐，翻着眼皮撇着嘴盯着秦安，好半天没言语，最后猛地一拍着书案：秦安，我问你，程咬金刺王杀将那一天，打伤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程咬金并肩作战，把程咬金放到了城门内，那人可是你？使棍子的，双棍的，是不是你？秦安一听事情败露了，杨林呢猜出来了，那现在隐瞒没什么意义。老秦安把白胡子一甩，不错，正是本人。秦安呐，秦安，你敢帮助反贼，你把那程咬金给放跑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这是灭九族的大罪。秦安一笑啊，九族，我一个孤老头子有什么九族啊？啊，上无父母母，下无子嗣，你愿杀便杀，放程咬金放的天经地义，我不后悔呀。杨林没想到秦安这么硬啊，杨林呼一下子站起来，背着手来到秦安近前，哈着腰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安一番。老秦安梗梗着脖子撇着嘴，呵，英勇不屈啊。杨林一眯眼睛，你为何做这样的事情？老王爷，您别忘了，程咬金跟我们秦家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程咬金跟叔宝那是结义的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程咬金的父亲你可知是谁吗？本王听说是当年齐州的副职程楼程有德。不错，程将军那跟我的主人秦将军当年是通家之好，结义的弟兄，两家亲如一家。后来齐州城拜老王爷您所托给打破了，我家老主人也拜您所托以身殉国了，就留下孤儿寡母托付给老朽。老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是兵荒马乱，眼瞅着祖母和那三州的叔宝走投无路，就饿死在乱世之中。幸亏得到程母莫氏夫人的救助，人家莫氏夫人把在历城县那座宅院都让给了我家居住。程家对我秦家天高地厚之恩，故此程咬金跟叔宝从小亲若手足，彼此认彼此的母亲为义母，那就是一家之人呐。我焉能看着我们家的程少爷被你们抓住处死而袖手旁观吗？啊，杨林一听，我倒听说过这程咬金跟秦琼好像有点关系，但我向来没有仔细问过。秦安，你给我说一说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给我讲一讲，勾起老杨林的好奇心了。秦安呢也不隐瞒，梗着脖子啪啪啪啪啪啪就把当年的经过给这杨林说了一遍，呕泪纵横啊。哎呀，说的杨林心中也阵阵泛酸呐，心说我说呢，当年我怎么找叔宝他们怎么找不到啊，闹了半天呢，哎，被这姓莫的给藏起来了。哎呀，这程咬金的母亲那也是女中须眉。

0: 真有大丈夫之风啊，愣是把自己的宅院让给别人了。为了不耽误叔宝，自己愣是带着程咬金人家躲起来了。一躲这么多年，哦，怪不得叔宝当年染面涂须炸文灯，要替程咬金接受国法处置。当时叔宝光说了，为了这么多的堂官们啊，为了大家，他宁肯牺牲自己。闹了半天根儿在这里呀、啊，叔宝真乃义士也。你看，打心眼里啊还赞成秦琼呢，也明白了为什么秦安要救程咬金。从人家角度上来说呀，人家救的对呀，人家救的是人家救主人呢。如果说秦安看着程咬金见死不救，自己心里头对秦安也会大打折扣，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但是你救走的可是大隋朝的死对头啊，你这耽误多少大事啊，大隋朝的国运弄不巧就得毁在你这老头手里，这还了得呀。想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怒火又升起来了。甭管怎么说，秦安你不守规矩啊，咱俩前些时怎么说的呀，我把你留在府上，你给我好好的教怀玉，其他的什么事你都甭管，什么话你也甭说，但是你违背了诺言，应当如何处罚你？秦安说，王爷千岁，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我哪怕粉身碎骨呢，我也不为我就成家少业而后悔，你爱咋咋地吧。嘿，靠山王杨林一看，跟我在这耍二阴头啊，既然如此，休怪本王无情。来啊，他喊人进来，把这老贼给我推出去砍了。靠山王要杀个人，哎，不用走司法程序，直接一句话杀了。有人上来一按秦安的膀子，秦安也不反抗，爱咋咋地，压着秦安就往下走啊。爷爷且慢，突然间呢，外边响出了这个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一个小孩由打外面闯进来了。说小孩啊，也少年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杨林书案前。爷爷您别杀秦伯伯，甭管是什么原因，秦伯伯犯了什么罪了，都让我替他吧，您别杀他，求您饶了他吧。这个杨林低头一看呢，哎呦，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当然杨林呢给秦怀玉啊又起了个名，叫秦山秦怀玉。杨林说，你叫怀玉，这个是你爹给你起的，得了，以后当你的字儿吧，你别老在我这秦怀玉秦怀玉的，一旦传扬出去，哎，你爹就知道了，我现在不愿让你爹知道，所以呢就给你起个名字叫秦山吧，怀玉作为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哎，字和名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番话是杨林心中的话，没有跟秦怀玉商量。一看进来的正是秦山秦怀玉，杨林呢见到这个孙子，什么火溜就得消，怎么呢，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杨林一看秦怀玉这小孩泪流满面，这脸蛋啊急得痛红，额头上全是汗。杨林还纳闷呢，这怀玉怎么跑来了，我不让怀玉随随便便往外跑啊，这怀玉孩子也挺听话的，怎么今天突然间闯到我的书斋里来了呢？但是一看怀玉跪那了，哎呀，这杨林说，山儿啊，你怎么跑来了？
1: 我听说爷爷您要杀秦伯伯，求爷爷您别杀他，您别杀他，我给你磕头了。
0: 你看秦怀玉跟着秦安也就是最近接触那么一个来月吧，你想想由打四平山到现在没有太长时间，但是俩人的感情

0: 升速度特别快呀。怎么呢？有基础啊。从小秦怀玉跟着秦安，人家秦安抱大的呀。虽然秦怀玉对幼年的记忆已然想不起来了，但是这种记忆不是没有啊。心理学家不也研究过吗？成人很多的行为，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乃至他的婴儿时期。所以很多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得给这位进行催眠。怎么呢？催眠了之后进入你的婴儿期、幼儿期，你去想一想，当时在你一岁的时候、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哎，发生过什么事儿？成年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三岁有个自然遗忘期呀，但是给你催了眠，走入到你的潜意识里头，就能够打开那扇门，就能够回忆起幼年时期的一些事情。这就证明啊，幼年时期的一些记忆碎片并没丢失，扔在你的大脑当中哪个脑回路那个地方啊存着的，只不过呢成年人很难把它调出来，但不代表它没有，不代表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秦怀玉见到秦安，从内心里跟秦安就近，所以俩人感情啊日益增长，最后秦怀玉都离不开秦安了。所以今天听说老王爷要杀秦安，秦怀玉着急了，赶紧过来向老王爷求情。靠山王杨林把脸一沉：“怀玉呀，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夏风春告诉你的？好个夏风春呢，你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呀！既然如此，来啊，把夏风春也给我绑上，跟秦安一起推出去，杀！”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靠山王杨林要杀老秦安，秦怀玉过来求情啊。杨林一看这秦怀玉，杨林什么气儿啊，也不能跟这孙子发，怎么呢？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看杨林脾气多么暴，但遇到怀玉，遇到他爹秦琼，这什么气也没有。但是不能说这气平白无故就没了。另外，老杨林今天这案子还没审完呢，还有人没过堂呢。所以老杨林一看秦怀玉，怀玉呀，你怎么知道爷爷我在这里审人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呀？啊？秦怀玉说没有，我秦怀玉啊，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杨林呢，在怀玉的道德品质上，那把关把得特别严，以至于怀玉这个孩子不会撒谎，有一说一，没有的事儿啊，他如果说有，他的脸肯定红，今天也如此啊，他都不知道怎么编。我当时张口结舌，杨林就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定是夏逢春告诉你的，对不对？你好，嘿嘿，这多好啊！我这王府上下全是吃里扒外之人呢。夏逢春呢，我对你不薄啊，你也跟着秦安一样，这还了得呀？ 把夏风春给我叫来。其实不用叫，夏风春呢就在外面等着呢。一听老王爷发脾气了，夏风春身形一转，由打外面进来，一了袍给老王爷磕头施礼。那这不能不跪，卑职参见王家千岁。哼，夏风春，是你告诉怀玉我在这里审秦安的吗？啊，正是卑职告知的。嘿，老王爷把肩膀头子呀给抱住了。夏风春呢，我说你这个人也怪，我怎么看不透你呢？你跟这个老头秦安，你不老是死不对眼吗？我看你老是用一种敌对的眼光看他，什么时候你们结成联盟呢？夏风春，我还没审问你呢，程咬金刺王杀驾那一天，是不是你骑着一匹马把这秦安由打外面给救回王府的？嗯，是不是你拿火葫芦把我们随军给烧了的，致使程咬金等人逃出城外？是不是你干的？王家千岁荣炳，确实是卑职所为呀。好汉做事好汉当，哎，还真不错，你敢承认了。夏风春心说话，我不承认也不行啊，既然你都审秦安了，没有证据没有风声，你也不会怀疑秦安，那事已至此，我为何隐瞒呢？不错，正是卑职所为。夏风春，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你放走的是谁吗？卑职知道，卑职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把秦安由打外面给救回王府，不让秦安再在外面给王家千岁您招灾惹祸，仅此而已，别的我没多想。好，照这个意思，你还是为本王着想了啊？给本王放走了朝廷要犯，倒是为本王着想，你这伶牙俐齿也够可以的。你们二人呢，本王对你们不薄啊，按说你们哪个人都犯有重罪，但本王没杀你们呢，把你们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可没想到啊，你们吃里扒外，太让本王失望了。来人呐，把这两个叛徒全都给我拉出去杀了。一声令下，外面有士卒往里一闯，老秦安梗梗脖子，没说别的，爱绑就绑，爱杀就杀，把手往后面一背，来吧。夏风春本来这个人就怪，一看这样子行啊，他也不争辩，来吧，也把手往后一背，爱咋咋地。哎呦，这下子秦怀玉不敢了，小孩当时扑通扑通以膝盖当脚走，就爬到了杨林身边呢，蹦一下子把杨林的大腿就抱住了。爷爷爷爷，别杀他们，别杀他们，爷爷，我给他们求情了，一个是我的师父，另外一个是我的伯伯，爷爷，棒棒棒棒，就给杨林磕头啊。哎呀，杨林，看你给我起来。爷爷，我不起来，我从来没求过爷爷您呐，今天求爷爷您一次，饶了他们吧，甭管他们犯了什么事儿，你饶了他们吧，别杀他们，我在这给你磕头了，咣咣咣。

0: 又是一顿想头，这孩子呀真实在，把脑袋都磕紫了呀。哎呀，秦安在那里看了心疼啊。秦安说，怀玉别磕头了，小心你的脑袋，别磕了。杨林一看，嘿，这秦安还心疼，我比你心疼，别磕了，别磕了。杨林呢一伸手把怀玉像拎小鸡似的由打地下一下子给拎起来了。大小伙子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不知道吗？不能随随便便给别人下跪。爷爷，孙子我是给您下跪，您是我的爷爷呀，这有何不可呢？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这杨林一听这话，看了看怀玉那小脸蛋儿，杨林心又软了。怎么一听怀玉说给爷爷磕头天经地义，哎呀，这如同啊就戳到杨林软肋了。杨林责骂不动了，杨林呐，皱着眉头闭上眼，冲着秦安和夏风春身后的那士卒一摆手，退了下去吧。是，那人稀里呼噜退下去了，临走把门又关上了，准知人家在里头还有秘密事务要相谈呢。等这些人呢走远了，得在杨林屋外头几步之遥，得在那个地方站岗，不能守着杨林的门啊。杨林用耳朵一摸，这些士卒走远了，杨林这才又看看秦怀玉。哎呀，一看这小脑袋上啊还真起个小紫包，杨林这个心疼啊。怀玉啊，磕伤没有？
1: 没有。
0: 疼不疼啊？
1: 不疼，不少疼。
0: 秦安，
2: 王家千岁，
0: 带着怀玉下去，赶紧给他找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给他上上，别再严重了，好生服侍。
2: 是王家千岁。
0: 这一句话就等于秦安没事了。秦安过来一拉秦怀玉，秦怀玉呀冲秦安一笑，又冲着杨林笑了笑，谢谢爷爷。
2: 下去吧，下去吧，好好练武读书，前面的事儿少掺和。
1: 是。
2: 还有你，以后少给我惹事儿。
1: 哎，
0: 这秦安呢能说什么呢？吭了一下，带着秦怀玉下去了，反手又把门带上了。
2: 这时屋里头就剩下杨林和夏风春了。杨林把眼皮又撩起来，看看夏风春。
0: 夏风春呐，你刚才说什么？为我好，去救这秦安。你知不知道本王是大隋朝的忠臣？那程咬金是我大隋朝的先父之患，把程咬金放走了，就等于拆本王的台，又怎能是为本王好呢？
2: 王家千岁，您想啊，当时这秦安一门心思要去救那程咬金，跑出王府之外，一旦是失手，被那些隋军给抓住，从他嘴里把老王爷您再给撬出来，老王爷，您又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啊？
0: 那又如何呀？这可想而知啊。朝中那些奸佞抓老王爷您一招之错还抓不住呢，这不就是一个实证吗？老王爷您府上居然养着帮程咬金脱逃之人，再审一审，闹了半天是秦琼的老家院，再审一审，原来是帮老王爷您在这里培养秦琼的儿子秦怀玉的人。这几点连在一起，向陛下那边上一封书。
2: 王家千岁，您怎么解释啊？
0: 您是不是得得到朝廷对您的怀疑呀？如果一旦皇上对您老人家不信任了，您老人家还怎样尽忠报国呀？
2: 王家千岁，卑职所言非虚吧。
0: 如果说在顺藤摸瓜，有打这秦安身上再把怀玉掏出去，到那时朝廷命令王家千岁你交，那王家千岁您是交呢您还是不交呢？
2: 王家千岁，您心里想。

像明镜一样，这不用卑职我说了吧。夏逢春这一番言语还真就把靠山王杨林说明白了，他仔细一琢磨还真就是这回事儿。哎呀，想我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何等英雄啊，从没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可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孩童现在牵住老夫我的心了。是啊，要是真的怀玉在我这里，这个消息被那宇文化及知道了，告诉朝廷，朝廷逼着我交出秦怀玉以要挟秦叔宝，那我又作何抉择呢？我要不交与国不忠，我要交了，我怎么会交呢？这是不可能的呀。而且我本来呀是想把怀玉未来培养成大隋的忠臣呢，不要让他陷入敌手，这才是我的初衷。但这种初衷我能够解释给谁听呢？皇上会相信吗？宇文化及会相信吗？看来呀，在那个时候把这秦安给救回来，确实也是保护本王啊。不过你为何要火烧那么多的随军呢？王家千岁，当时人那么多，我如果不用这种计策， 我怎样救秦安呢？怎能顺利脱身呢？问题是啊，你们顺利脱身真的顺利了吗？真的没被人发觉吗？现在就有人说了，看着你们钻进了王府后门的巷子，所以他们认定你们俩就跟我有关，下一步就有可能用你们俩来查我。本来本王啊想借此案扳倒宇文化及，哎呀，有你们俩在呀，我看呢这个案子还得扯皮呀。靠山王杨林呢舍不得杀这两人，他还是心不狠呢。心不狠有的时候就办不成大事。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的气呀也已然消了一半了。行了，你回去吧，告诉那秦安，最近这段时间你们俩呀给我少露面，本王加强对你们的看管，连你们那个院都不许你们出来，老老实实给我安静一段时间，听到没有？卑职明白。退下去了。是，夏逢春退下去了。哎，这靠山王啊现在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无奈，还是感叹这个造化弄人，还是觉得自己原来想用此案把那宇文化及一网打尽，这有可能又办不到了而感到沮丧。总之啊，老王爷背着手就在这店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王世充求见。杨林一听王世充又来了，叫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王世充走进杨林大殿之中啊，到这里扑通一下子就给杨林跪倒了。老王爷救我，王家千岁救我。杨林一看王世充，你这是何意？发生什么事了？起来说话。是，王世充啊由打地上爬起来。王家千岁，您救救卑职吧，这一回呀卑职是非死不可呀。发生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左仆射宇文化及把卑职秘密传唤到左仆射府上，交给了臣一件重要任务。什么任务？他说呀，他过些天会想方设法把臣调离江都，让臣呢进驻中原，到洛阳去辅佐越王杨栋防守洛阳。说洛阳那边的战事太紧张了，瓦岗目前呢正在经略荥阳，弄不巧啊过几天就能够兵锋直指洛阳城。杨栋还是个孩子，怕守不住洛阳，最近皇上对此也忧心忡忡，

0: 帮着守洛阳，那是我的职责，那是做臣子为君分忧，赴汤蹈火，我王世充在所不辞。那你还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让我救你什么救啊？
1: 王爷千岁，问题是啊，这左仆射没安好心呐、啊，他目的不在于让我去守洛阳啊，
0: 他什么目的？
1: 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告诉我了，让我呀帮着他到洛阳把越王杨栋给看管起来，等于啊让我掌控越王杨栋。
0: 宇文化及可说了，当今圣上昏庸无道，天下百姓都对他不信任了，都要造他的反。未来如果想平息天下百姓的众怒，那只有一条啊，就得把这个昏君给废掉，另立新君。立谁呀？他就看中了越王杨栋了，说越王杨栋小孩子好控制，到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哪个敢不服？所以呢，就打算让卑职前去帮着他，先挟制住这越王杨栋。他把卑职啊看成他的心腹了，让我南北和他呼应，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2: 啊。这个
0: 杨林呢，万万没想到宇文化及会动这个心思。他来回的六大几步，哎呀，杨林心说这是一招妙棋呀！啊，控制住一个小皇帝，那远比要控制住我这侄儿杨广更容易一些呀！哎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呀！你想当曹操，想当董卓，控制住汉献帝呀、啊？啊，想现在就对我那重孙子下手啊？你的居心何其毒也！咱想到这里，靠山王又转过身来看了看王世充，那恭喜王大人呢、啊？帮着左仆射干这件大事，未来不失王爵之位。又让本王来救你干什么呀？
1: 哎呀，扑通！王世充当时啊，又跪倒在地了。王家千岁呀、啊，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臣我可是大隋之忠臣呐、啊，生为大隋臣，死为大隋鬼，我焉能做出这样篡逆之事啊？
0: 做出来做不出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既然左仆射这么青睐你，你去就行了呗。对你又没有任何的危险。
1: 不是啊，王家千岁，
0: 左仆射宇文化及能完全相信我吗？他能相信我就能听从他吗？他也对我有怀疑啊，他也认为我可能是王家千岁您这一边的，所以他说了，他把我支走之后，要把我的家眷全部软禁起来，也就说呀，拿家眷要挟我，到那时臣要不听他的，他就拿臣的家小开刀啊，臣哪能不听啊，臣就被他给要挟住了，但是如果听他的行篡逆之事，我岂不成大逆不道之人吗？臣死也不能从啊，所以到那时臣只有以死了之啊，那还不是要臣的身家性命吗？王家千岁
2: 啊，
0: 嘿嘿，靠山王气得一跺脚，这老小子呀，居然生出如此毒的计策啊，用人家家小做人质要挟于人家，倒是这些阴谋家一贯的手段，可杀不可留。既然如此，本王带你抓那左仆射去皇上面前对质。
1: 不行，不行啊，老王爷，这事现在不能明着说。
0: 人家跟我在密室里所谈，我也跟老王爷在密室中所讲，这事怎能见天日啊？到万岁那里，人家把脑袋一拨楞，说根本就没这事儿，这事完全是王家千岁您和微臣我两个人捏造而构陷他的，那咱们岂不是打不着狐狸又落一手骚？

0: 即便到时候朝廷不让臣去洛阳了，那宇文化及一定还会举荐另外一个他认为心腹之人去洛阳。到那个时候咱更控制不了啊。我到洛阳，我是大隋忠臣，我不可能听命于宇文化及，我还可以到那里呀、啊，帮着守洛阳，跟老王爷您南北呼应，共保大隋。但是如果换做他人，那微臣就不敢说了。你的意思，你还得去洛阳？既然宇文化及这么想了，微臣认为呀、啊，去洛阳不能更变。那你岂不是被他给要挟住了吗？这就是微臣要求王家千岁您的，我怎么帮你？王家千岁，要真的有那么一天，这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保举微臣去洛阳，要扣押微臣全家，王家千岁您一定要把微臣全家扣押到王家千岁您的府上，而别让这老贼带走。您拿着他要挟微臣，臣心甘情愿呐、啊。哦，靠山王杨林点点头，王世充啊，你真是我大隋的干国忠良啊。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

0: 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王世充向靠山王献计，说老贼宇文化及有意让我去洛阳控制住越王杨栋，以达到他未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呐、他为了控制我，肯定会把我全家老小都给我扣押了，借此要挟于我呀。我又不能不去，因为我不去他也会找第二个人，到那个时候更难控制。我去了，我还是大隋的忠臣，所以呢，我现在想个计策。王家千岁要让我去洛阳这件事儿，你还是啊让这老贼宇文化及他先提出来，让当今圣上答应了，但是在他要扣押臣的家小的时候，这时老王爷您务必要把臣的家小抢过来，您说您来扣押，皇上是信任您的，相比这宇文化及，他能不信任您这个叔叔吗？那这样一来，臣的满门家小就落在老王爷您手里了，落在您手里其实啊就等于落在朝廷手里。王家千岁，您是个公正廉明之人，臣信得过您呐、您一定不会难为臣的家小，那么臣呢也可以在洛阳兢兢业业为国尽忠，这样 那宇文化及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而臣又能到达洛阳替国家守洛阳，还能够保护越王杨栋大隋的国脉呀。而且臣的家小又在王家千岁您这里，臣也必不至生二心，也让朝廷对臣放心，而不用听信别人进进谗言呐、啊，臣也放心呐、啊。这样君臣无疑，小人难做，事相协矣。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王爷呀，有点感动了。怎么没想到王世充能主动的把家小让自己扣下，对自己这么信任。对宇文化及那么的惧怕，王世充已然把这个道理说得太透彻了。不错呀，如果王世充的家小被宇文化及扣押，那王世充能不听人家的吗？宇文化及肯定拿着家小威胁王世充，让王世充干什么事儿，王世充就得干什么事儿啊，这是人性使然呢。那么如果王世充的家小在我这里，那王世充也放心，我们朝廷对王世充也放心。再让王世充到洛阳去，王世充一定啊忠心报国。嘿，王世充真乃贤士也，忠臣也。给王世充啊两句极高的评语，立刻认为王世充那是无双国士啊。哎呀，老王也感动了，大隋朝像王世充这样的贤能忠良越来越少了，不多见了。看来之前呢，本王对王世充是有所偏见了，这个人呢还得深入了解呀。哎，老王爷也不能说做自我批评啊，他也不是那种人呐，只能站起身，用手在王世充肩膀上重重的拍打了几下。王世充啊，要这样的话就苦了你了，你自己到中原与那些反贼鏖战，还得保护越王，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王家千岁，为我大隋赴汤蹈火，世充我也是在所不惜呀，只求王家千岁您一定一定到时候得把我的家小由打老贼那里抢过来，否则的话卑职到了前线就一定会被老贼给挟持的，您一定，你放心，世充你放心，你这样的忠臣本王不保，那就不配在这天地之间站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我不但要要回来，而且呢本王还要好生对待儿的家小，就像对待本王的家小一般，让你后顾无忧，多谢王家千岁。王世充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好像是发自内心呐、啊。哎呀，杨林呐、啊，不由得眼圈也湿润了。杨林心说呀：“哎呀，没想到我刚强一生，这些年怎么了？越老越爱动感情啊。”杨林咬着牙把王世充拽起来，世充啊，起来起来起来，这事儿啊是你我之间的秘密，现在不要被外人知晓，那是自然呐、啊。我害怕这宇文化及知道啊，宇文化及已然对我产生怀疑了，我从王家千岁这里走出去，宇文化及就把我叫到他府上了，幸亏我说呀是王家千岁您突然派人传唤于臣的，不是臣自己来的，这才瞒住了他呀。还是你思维缜密呀、啊。好吧，你帮本王继续盯着宇文化及，一旦发现宇文化及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风吹草动，立刻报与本王得知。只要能把他扳倒，我大隋方有希望。不劳王家千岁吩咐。好，咱们呢静观其变吧，看看他何时向皇上提出 让你去守洛阳。是，就这样，王世充告辞了。那接下来的日子，这老王爷杨林又借着程咬金刺王杀驾这个案子，开始审问其中各个嫌疑人呐，包括宇文成都、司马德堪、王世充等等等等，只要与这个案子沾边带拐的，连同琼花观老道江飞雄都过了堂了。当然，江飞雄跟王世充、段达早已经串过供了，应该怎么对付老王爷，人家呀有一套词儿，大家只要说的都在这个词儿里头，别说破就行。那老王爷这么一审，矛头直指宇文化及，怎么他要把这宇文化及呀给拉到这个案子来？虽然你从这个案子表面上看，宇文化及似乎没在这个案子里，但是这不有地道吗？老王爷说这地道怎么回事啊？谁让修建的？宇文化及是不是你私自挖的？宇文化及说我冤枉，挖地道的事儿啊告诉过陛下，是陛下授意的，不信您问陛下。杨林就审，宇文化及就辩。不但如此，宇文化及啊开始挑拨杨林跟自己儿子宇文成都之间的关系。宇文化及说，成都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原来老说这靠山王杨林是大隋干国忠良，当爹的告诉你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啊。宇文成都说，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哎、这么回事儿。他就把王世充给他说的杨林有可能勾结李密、勾结程咬金刺王杀驾之事，有可能是杨林干的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啊？他要杀了皇帝，那谁当皇帝啊？难道说他要当皇帝不成？那臣子们可不服啊。哎，何必他当啊？他只需要抓住一个傀儡呀、啊、他想啊立那越王杨栋为帝，行董卓、曹操之事也啊。这么一说呀，宇文成都本来头脑简单，他哪能拐那么多弯啊？经过父亲这么一说，宇文成都对靠山王杨林也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宇文化及老让自己儿子琢磨，你琢磨琢磨，四平山你都被打成那样了，这杨林被生擒活捉了，怎么又给放回来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杨林已然把那十八国困在了麒麟峪，皇帝要把他召回来，他为什么不来呀？他完全可以把军队交给别人呢，他为什么非得自己在那守着，不惜违抗圣旨呢？你再琢磨琢磨，为什么皇帝一到江都就被程咬金刺杀了呢？这程咬金不是在四平山附近吗？程咬金不回瓦岗，那也得救麒麟峪呀。他为什么放着瓦岗不回，麒麟峪不救，他跑着江都来了呢？而且他这一来他又跑了，他这一跑杨林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杨林说是李密给他报的信儿。杨林那领兵带队多少年，怎么会让李密一个假话就给唬回来了呢？嘿，哎呀，这要说他们之间没猫腻儿，他们之间无勾连，哎，我都不相信呐。这里面有一点呐，成都，你仔细琢磨琢磨。这凡事啊，就怕胡琢磨。本来没什么事儿，越琢磨这里头越有事儿，越琢磨这里头越有事儿。宇文成都啊，也对杨林有了疑心了，等于宇文化及成功的离间了宇文成都和杨林。那老杨林借着这个案子要抓宇文化及，抓得紧了，宇文化及也不失时机的向朝廷抛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那一天是谁打伤了宇文成都，是谁放火烧了大隋的官兵，这俩人跑哪去了？据目击者声称，这俩人呢可没跟程咬金、李密逃出江都城啊，而是骑着快马拐到了靠山王杨林府门 那后门那条小巷子里去了，有人见就拐进靠山王杨林家里去了。其实啊，没人见，就这么咬人呗。靠山王千岁，您作何解释？那杨林能承认吗？他明知道确实这事儿啊是自己府上的秦安夏逢春做的，但这个时候不能承认的，只能说你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对陛下一片忠心，天日可表，焉能匿藏这些反贼？那不好说呀，有人看见了。再者说了，你都把我说成反贼了，你为何不能成反贼？请陛下明鉴，请陛下明鉴。这靠山王跟宇文化及就为这个案子搅起来了，天天打，天天掐。今天他出一份证据，明天他拿出一份证据，但证据啊都不是那么充分，都含含糊糊。哎呦，搅和的隋炀帝杨广脑仁都疼啊。杨广不爱升朝，但没办法，王叔在这里，你不升朝啊，他天天的往你宫里闯；升朝吧，这老皇叔跟宇文化及不依不饶啊，天天掐，天天怼，吵个脸红脖子粗啊，有时候就要动手。好几次杨林气的都差一点又暴揍这宇文化及呀、啊！哎呀，隋炀帝杨广这个气呀、啊！也烦，干嘛呢？大隋都是你们内斗给我消耗完了，都是你们这些臣子。但是老皇叔他又不敢说。不过呢，两个人这么一互掐，对杨广来说还真就起到影响了。起码来说，杨广啊，有点儿不大放心宇文化及和这老皇叔杨林了。宇文化及说杨林勾结程咬金，杨林说宇文化及勾结瓦岗寨。哎呀，到底谁说的对呢？难道说俩人都说错了吗？但是说起来，这俩人呢都有鼻子有眼儿的，推起理来一个比一个缜密。哎呀，这都那程咬金李密给霍霍的，要没这两个反贼呀，我这俩爱卿也不会打成这模样。就这样连查案，带举证，带辩论，就折腾了两个多月呀。折腾着呢，突然间有消息传来，说李密在瓦岗站住脚了。人家自称西魏王，立国号为西魏，人家称王建元了。不但如此啊，还写了一封檄文呐、啊，把陛下您骂了个狗血喷头啊！陛下这檄文在此，有人把檄文呈交给隋炀帝杨广，杨广打开一看，咯噜一下子，怎么呢？血压当时220啊，差一点没蒙过去。哎呀，把杨广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啪啪啪。拍的龙书案呼呼直响啊，反贼，反贼，世上最大的反贼就是李密李玄岁。恨寡人当年怎么没看透他呀，要早知他是如此反逆，我早就把他一口一口给吃了，我给他千刀万剐也不解寡人心头之恨。好大胆子呀，居然他也称王了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呀？这篇檄文胡说八道，大逆不道，真该诛灭九族。来呀，哟，金瓜武士过来了，陛下，喂，哎，杨广一看我叫金瓜武士干嘛呀，我把谁拖出去啊，谁也不能杀呀。你指，哎，金瓜武士一听你指啊，那没我们的事了。人家金瓜武士出去了，杨广马上命人你指，给我全国搜拿李密的亲戚，甭管跟李密有什么关系的，沾边带拐的，全部给我捕获，先投入死囚牢，然后把名单 报给朕，朕一一勾画，该死的立刻出斩，朕要灭掉李密九族。传令下去，各郡各县都给我执行，甭管李密这个亲友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多大的官，哪怕当朝一品，也先给朕撸啦撸啦撸啦撸啦嘞。大家一听气的呀，快唱洗澡歌了，怎么还撸啦嘞了？真是把杨广气坏了，下了这一道圣旨，李密那些沾边带拐的亲友们招谁惹谁了？嘿，这下子可倒霉了，被抓的得有百十余人呐，全部下了大狱，就听候回头杨广处决吧。其中就有一位，谁呀？咱前文书说过，晋阳令刘文静、刘兆仁，他倒霉。他怎么倒霉呢？刘兆仁呢，跟着李密是姻亲，俩人呢，还是亲家，有这么一点亲戚，那你亲戚够近的了。圣旨传到太原留守李渊一看，哎呦，这刘文静可是我的智囊啊，我难道得把他掐监入狱吗？不愿意掐监入狱，但没办法，这里监视自己的两员大将啊，王威、高君雅，这俩人跟着李渊死不对付，在这里一直监视李渊的。一看，哎呦，皇王圣旨说了，只要跟着李密有关系的全部掐牢入狱。太好了，刘文静这小子最近呢老到李渊那里嘀嘀咕嘀嘀咕，尤其是给李渊的二儿子那李世民没少出馊主意，这家伙呀不除掉李渊这边就是个雷呀，正好借着皇王圣旨把刘文静下大狱。一声令下，把刘文静拿了，李渊不好阻止，就这样刘文静被投入大狱等候处理呀。说刘文静会落一个什么结果呢？咱现在不说，怎么呢？现在还顾不上说他呢，还有一大堆故事呢，等回头说到他咱再说。您记住有这么一个茬，刘文静现在被关进监狱去了，那现在杨广啊还真就顾不得处理李密这些亲友。为什么呢？哎呀，事儿太多了。这李密刚一称王，洛阳那边告急文书就打来了。怎么？洛阳告急呀，一会儿战报传来李密占领了星落仓，一会儿战报传来李密占领了回洛仓，一会儿战报又传来回洛仓又被咱们复夺，一会儿战报又传来回洛仓又落李密贼人之手，请陛下速速派援军，洛阳城支撑不住了，东都要失守了，请陛下速下决断。哎呀，杨广一看呢，杨广都没了脉了，洛阳那是朕的东都啊，焉能落入贼人之手啊，赶紧升朝议事，把文武百官呢全集中起来了，大家商议对策，那东都不能不救啊。一商议，哎，出来一个对策，那就是急调河北的薛世雄领兵啊去袭击瓦岗，迫使李密回师救援，先解洛阳之围。同时啊还得派出一员上将去驻守洛阳，帮助越王杨栋。大家普遍认为越王啊年岁太小了，现在呀还不是掌大局的时候，必须派一位老成持重的上将军才能够抵抗贼军，守住洛阳啊。那派谁去呢？这时宇文化及一看机会到了，宇文化及出班说，陛下，臣保举一人最为适合不过。哦，何人呢？不是别人呢，正是琼花太守江都攻坚王世充啊。王世充啊，这样好那样好，这样忠心那样忠诚，为陛下建造的这江都宫，您看怎么样？多好啊。 王世充文才武略

0: 非常出众，所以请陛下任琼花太守、江都通守、江都攻坚王世充为元洛大总管，速速带着江淮之军救援东都。
1: 嗯，这个人选特别好。
0: 隋炀帝对王世充啊非常信任，也非常喜爱呀、啊。自己一到江都，各种的金银珠宝那一个劲的往自己宫内送啊，美女更甭说了，把自己侍候的非常好。王世充这个人呢，我也听说了，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1: 好，
0: 哎呀，只不过有点不放心王世充啊。这时宇文化及秘密就向杨广上书，可以把王世充的家小扣下来做人质，那王世充啊就不能不忠于大隋了。杨广一听，好，那就把这些人质扣在你那里吧，让王世充立刻率领大军50000接待粮草圣旨。王世充笑了，这下子呀，我终于逃脱了龙潭武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隋炀帝杨广任命王世充为元洛大总管，让他呀带着江淮50000精兵，火速驰援东都洛阳。当然，驰援洛阳分两个步骤。这第一个步骤是先让王世充带着一部分人马，哎，轻装简从，火速先期赶往洛阳。怎么？因为洛阳老是往朝廷告急呀，现在那边形势不容小觑，赶紧的得把大将派过去，稳定东都人心。另外一方面，再派副将带领大队人马，拉着粮草，慢慢的再赶奔洛阳。就这样，让王世充赶紧走。那行军作战自然是不能带着自己家眷了。那朝廷说的好啊，为了奖赏王世充，啊，王世充人家不容易啊，领兵带队去驰援洛阳，朝廷得给人家解决后顾之忧，得有一部分福利。怎么办呢？把这全家人呐，哎，分房子，给了一座大宅院、大府地，把王世充的家人全挪到府地里头，哎，朝廷给你养着，王将军，你呀，放心大胆的去守洛阳吧。王世充不能带家眷，王世充啊，跟家人呐洒泪分别，他赶奔洛阳了。这家眷说是在王世充的府上，其实啊，等王世充一离开江都，立刻家眷又被转移了，转移到了宇文化及他所监视的一座府邸。宇文化及监视起来了，怎么呢？宇文化及说，我是宰相啊，理应关心这些僚属，哎，我看着我心踏实。那人王世充也明白呀，这就等于给我释放信号了，家属在人家手里头，我在前线不努力工作，随时家属就危险。这宇文化及看管王世充家眷没两天，皇上下旨把王世充的家眷呢移交给靠山王杨林。为什么呢？杨林呢偷偷的找自己的侄儿杨广去了。杨林说，陛下，王世充的家眷你可不能交给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再怎么说他姓宇文，他不姓杨，他控制了王世充的家属，那王世充在前线就得听他的呀。可如果你把他交给我，王世充就能够听从咱们老杨家的。隋炀帝杨广一琢磨也对，现在呀谁都得防着点啊。那么相比起来，我当然更相信我的老皇叔了。于是又下到旨意，让宇文化及把王世充的家眷移交给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就在自己王府画了一个偏院，全住在那里头。靠山王杨林的府太大了，有专门人呢给这王世

出那家眷画了那么一片地，谁画的呢？咱说了，有专门的规划师啊，就是规划师告诉杨林哪一块可以用于居家，可以装下这么多人。杨林打开图纸一看，嗯，不错，就让他们到这一块去吧。这一块住着确实让人呢也心旷神怡，你要真的呀没什么事儿，住在这个地方真是个大别墅啊。所以王世充这一家人就居于此地，被靠山王杨林拢到了自己王府当中，让人把这个院子呀就给看守起来了。没有靠山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一直等到王将军凯旋归来呀。那提供这家人那好吃好喝，一切生活用品那都是最好的。要从这生活保障上来说呀，没得挑，只不过没有生活的自由。王世充家眷就被靠山王杨林软禁起来了。哎呀，把这宇文化及气的呀，宇文化及想在杨广那里再争，但是宇文化及又觉得我怎么争啊，我一张嘴皇上问你为什么要争，难道说把这王世充的人给靠山王了你还怀疑吗？你还不放心吗？你这让我没办法说话呀。嗯，哎呀，这杨林心说话，靠山王把这王世充家眷掌握了，就等于掌握了王世充啊，这个老家伙呀怎么不去死呢？啊，那始终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这老家伙怎么这一次盯上王世充了呢？嗯，哎呀，宇文化及一琢磨，难道说王世充也被这个老家伙给收买了不成？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不至如此啊，王世充没有迹象投靠了靠山王啊。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暗下决心呢，我一定得把这老家伙给踢开，重新把王世充把握在手中啊。因为把握住王世充才能把握住越王杨栋啊。如果王世充仍然在老杨家手里头，那王世充真的就成了隋朝的忠臣了。嗯，我想什么主意再把王世充的家眷抢过来呢？这宇文化及跟老杨林仍然是明争暗斗，那对这些事儿似乎都在王世充的意料之中啊，所以王世充根本就没在意。接到皇王圣旨之后，马上带领先头部队离开了江都，直奔洛阳。简短接说，一路飞驰啊，而且在极其秘密状态下，终于啊由打洛阳西门进了洛阳城啊。洛阳城这边早就接到皇帝给的圣旨了，越王杨栋亲自迎接呀。这一下子可算有主心骨了，因为听说王世充带领五万精兵，这五万精兵带着粮草就在后面来呢。可是现在那瓦岗西魏国已然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王世充刚到洛阳城那边就打来了，战报就发过来了，怎么办？王世充说，别着急，听我的，我这不带来一队人马吗？只要我往城头上一现身，我想啊西魏王李密就得考量考量喽，不要担心。嘿，王世充啊还真有大将风度，啪啪啪啪把洛阳城中现在的兵马这么一分配，然后就在这里严阵以待呀。李密率领瓦岗军来到东都洛阳的东门，就要攻打东都洛阳了。开始王世充让大家偃旗息鼓，等到李密要开始攻城了，突然间号炮连天，把那旗帜全给我举起来，迎风招展，号带飘扬。王世充这才露面，高喊李密，程咬金还认得谋家吗？谋家奉皇王圣旨驻守

洛阳，西魏王、成魔王，你们呢别打洛阳的主意了。洛阳城高池深，非尔等贼军可以速得的，还不快快的返回尔等的老巢岗山去吧，不要再妄想夺得东都洛阳了，有我在一日，洛阳你们就拿不下呀。哎呀，李密一看是王世充，李密先是吃了一惊，随后李密呀、啊、又一琢磨，王世充就王世充，他能怎么地呀、啊、王世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江都通手、江都攻坚啊，再加上一个名誉头号琼花太守，没听说过他有多大能耐呀，在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啊。今天我都把人马拉过来了，如果就因为出现了王世充这么一个小小的变故，我就把西魏军给拉回去，那岂不让天下耻笑啊，就连我们西魏国的也以后再见到王世充也会犯嘀咕啊，怎么这还没打呢，这王世充多厉害呀，那怎么我们家西魏王见他闻风丧胆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呢也得打一下东都洛阳，我倒要看一看你王世充有几何能为。西魏王李密跟秦琼、徐茂公等人这么一商议，大家认为西魏王他的想法不错，表示赞同，所以李密呀、啊、再次整顿人马，吩咐程咬金，你回复王世充，让他开门纳降，否则的话咱们马上攻城。为什么让程咬金说呢？程咬金跟王世充认识，另外程咬金这人也嗓门大呀，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程咬金一听，好嘞，我来说。程咬金呢往前提自己胯下大肚子郭国红，来到东都洛阳城下呀，用手一指城上的王世充，哎，我说王世充还认得我吗？王世充低头一看，这不成魔王吗？刚才不跟你打了招呼了吗？嘿，认识就行啊。哈哈哈哈，王世充啊，怎么着啊，你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大隋朝的忠臣了啊，难道说这么快你就把自己洗白了吗？你那犯的罪能洗白吗？有些事儿啊，我老程现在不好说啊，为什么呢？一说出来对你不利。我现在呀就一句话劝你，看见没，我们瓦岗西魏国大军已然兵临城下了，识趣的赶紧的开关落锁纳降，投降我西魏王，我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隋朝那个昏君杨广给你什么官，我们只会比那官更高，不会比那官更低，你听明白没有？有我给你做保，我现在呀不是瓦岗之主了，我已然把这王位也让给李密了，我现在是一字并肩王，说话还算数。你要是不同意，那我们立刻要攻城了。攻城之前，那你就别怪我程咬金这嘴没把门的，我就可把咱们俩过去办的那些事儿，我要给你们说一说。你们这城楼之上还有隋朝的什么王爷呀，隋朝的其他的大将啊，他们要是知道喽，王世充你还能在洛阳站住脚吗？恐怕你得被他们活劈喽。王世充，你说我说话对不对呀？王世充一听，扒着程垛口乐了，哈哈哈！程魔王，您呐不要在底下胡言乱语了，咱们现在是两国仇敌呀，你当然会说我王世充一些坏话了，无非是一些挑拨离间之语。可惜呀，我们君臣一心，不受别人挑拨，要让我王世充开关纳降啊，那是休想。
念在我跟西魏王曾经同殿称臣的份上，我劝西魏王啊，还是早早的息兵罢战，咱们呢有话好商量，不要在这里兴师动众，否则的话呀，损兵折将，你们带出多少人马，恐怕呀带不回去多少士卒啊，那多令人惋惜呀。你别给我说这些文词儿，我听不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我可就把咱俩那事儿我抖落了。哼，程咬金呐，你别在这里大言唬人，有本事啊派兵来攻，我在这里准备好了，来给我开弓放箭，射死程咬金。王世充啊不听程咬金话了，把手一挥，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射向程咬金的。其实程咬金呢离得挺远的，那箭基本上射不住程咬金，但是足以震慑程咬金。程咬金呵呵，这小子一点情面不讲，开始对我动武了呀，不由得往后带带马，还想说话，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见王世充啊在这洛阳城头之上调来好几辆大弩啊，大弩箭，得几个人呢往上安那大弩，然后扣上机关，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程咬金，你再在那里站着，我现在把你穿成蛤蟆，放啊嘎巴哧！一个大弩箭奔程咬金射过来了，把程咬金吓一跳啊！一看那大弩，程咬金知道。就这呀，射程特别远，而且威力特别大呀，赶紧的把马这么一带，哈，往旁边那么一闪呀，砰，一个弩箭呢射到程咬金刚才立马之处，射进土里了，崩着那土，噗，就像一颗炸弹似的，把程咬金吓了一跳。哎，再放，又射来了。程咬金一看呢，这王世充真想置我于死地呀，赶紧的一圈马咔回来了。我说西魏王，各位看见没，这王世充啊这铁了心要与咱们围仇作对了，干脆攻城吧，我呀想把我们之间那事儿在那里当众说一说，一个离太远，怕城楼之上人呢听不清楚，另外一个王世充也不给我开口的机会。军师徐茂公说了，四弟呀，不要着急。

非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不可。一声令下呀，这边什么工时车呀，什么箭缆呐、啊，啊，工程的人员呐、啊，扛着云梯杀呀，对洛阳就发起了猛攻啊！王世充一看来了，按照既定计划，大家不要慌乱，死守洛阳城，挥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砸，弩箭往下射，打，万箭齐发呀！瓦岗军冲到洛阳城底下，上面的灰瓶炮子往下砸，如果把这云梯往上一搭，夸把你云梯呀、啊、往下一掀，连梯子带人给你掀下去。如果有那勇士真的登上了云梯头，这上面还有人拿着石头梆一下子砸你脑袋上，如果再往上爬，熬得滚烫的油啊噗往下一泼，能把你烫死，烫不死上面有火箭扑这么一放，噗一条火龙啊，攻打东都洛阳啊，那跟攻打一般的城市不一样啊，那叫东都啊，真是城高吃深，易守难攻啊。如果说王世充不来，东都洛阳人心混乱，王世充一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重新的有领导人了，群龙无首跟有领导人那是截然不一样的。要么有那句话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王世充往这一站一立，大家听他的，一看王世充镇定自若，指挥有度，这大家心呢全踏实了，那就死守城池吧，大吧噼里啪噼里啪。双方啊一攻一守，在这里鏖战了半日，哎呦，瓦岗军死伤无数，太惨了。再看洛阳东门外，好家伙，遍地都是瓦岗士卒啊，有些瓦岗士卒都倒在了护城河内，鲜血染红了护城河呀。但是再看着洛阳城岿然不动，打了半天洛阳城头上一块城砖都没打下来呀，那玩意太坚固了呀。哎呀，李密急得直搓手啊，没想到在打洛阳城这个地方受阻了。李密跟秦琼、徐茂公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怎么办？大家后来一致认为呀，先不能攻打洛阳城了，这个战况有变呢、啊、打仗就这样，战场之上瞬息万变，现在到这个地方了，发现跟自己想象不一样，那就得改变策略呀。怎么办？咱们现在呀伤亡太重了，再这么硬磕，估摸着打到天黑仍然不见寸功啊，到了晚上更没法打了，咱们何不如先退回去休整，再想他策。哎，比如啊，把程咬金跟着王世充之间的那个关系，咱们写成一个哎极具山虎人的一个故事，写到绸缎之上，用箭给他射进去，先瓦解他内部，然后再做攻城打算。嗯，李密一听，大家言之有理。我们伤亡实在太惨重了，吩咐一声，鸣金收兵，退到洛水以东安营扎寨。为什么不背靠洛水啊？那叫背水一战呢，先退过去然后再说，同时啊也是看看能不能诱使洛阳的军队前来追击，如果来追击了，只要他们开了城门，哎，就好打了。所以呢，一声令下，瓦岗撤军呢、啊，把能带走的尸体也都搬走了。实在带不走的，比如在人家城墙底下的尸体，那没办法带呀。你过去搬尸体，人家不让啊，拿箭射你，你也得死。那只好啊，扔在那里头。那没办法呀，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哎，战争那都是残酷的。就这么着，西魏国的军队退回洛水之东啊。

0: 王世充扒着城墙一看，退了。哎呀，我以为里面有多大本事呢，闹了半天呢也就如此。他妈去报，看看他们在哪里安营扎寨。后来一打听，探马说了，他们呢扎在于洛水以东。王世充一听他们渡过洛水了，咱马上开城，偷偷的连夜也渡过洛水，这是他们肯定想不到的。咱呢渡过洛水，在黑石头关扎下大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荣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时候非常疲惫啊，然后无意识的打开那种购物软件，然后呢，在屏幕上啊来回的翻啊，最终可能停留在一个或者是造型非常奇特的笔筒啊，或者一盘不需要阳光的假绿植啊，或者一只丑的可爱的这种挤压的捏捏乐上面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在下单付款那个瞬间呢，哎，一种满足感啊，会一种治愈感，啊，就仿佛为这种哎这种紧绷的精神世界吧啊，找到了一个微小的泄压阀。

那么你说为什么购买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但是你能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强大的治愈的作用，是吧？哎呀，所以今天咱也来聊一聊啊。

0: 其实首先要强调的话，这个真的不是说消费主义的一个沉溺哈，用小小的支出支持我们对生活这种热爱，哎，是能承受在范围之内的。看似你乱花钱啊，然后其实它赋予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吧。啊，也提醒我们哈，真正的快乐呢，往往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当中哈。尤其是啥呀，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职场啊，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吧，哎呀，是一个充满身不由己的一个领域了啊。从工作任务的一个分配呀、啊、执行时间的规定啊，到这个冗余僵化的一个流程啊，和非常复杂难搞的关系啊，是吧？哎呀，这个打工人呢，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啊，缺乏掌握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失重感呢，不能说失重感吧，应该叫做换个词哈，叫做失控吧，啊，叫做失控感啊，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啊，还可能引发焦虑、无助感等等吧，等等吧，就一系列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所以呢，为了对抗这种感知控制的缺失吧，人们会自发的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寻找一些能够恢复啊掌控感的这种途径啊。然后就这个心理学研究说了，说这个当人们呢感知到外在环境失控的时候，往往呢会通过某些简单的结构化的行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购物，或者说整理啊、比如说啊，有这个研究发现呢、啊、就这个孤独感会威胁个体的控制感，什么意思？就让人感觉到哎，生活失控了。因此呢，孤独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功能性或者是实用性的产品啊，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样呢，当我们无法决定项目的走向，也无法选择合作的这个同事的时候，至少可以选择购买一个印着比如说禁止焦虑的手机壳啊，可以买个手机壳，还是禁止焦虑的那个啊。所以你看啊，购买那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嘛，它的核心魅力呢，就在于说整个决策过程的低投入、低风险，却能给你带来一种高自主性。

不用担心这可能你这一个决策问题啊，或者决策失误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啊。然后我也不用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权衡，对吧？我就是从浏览啊挑选，我最后到下单，整个过程完全由我主导的呀。

但是啊，就是买或者不买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选择，实际上就为打工人提供了一非常非常久违的纯粹的掌控感。这件小物品本身是否有用，那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购买的行为本身，它就是一次对我这种自我意志的确认啊，一次对失控生活的危险的反抗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仪式。哎，这我们想每天都能买一束鲜花啊，吃一根这个冰棍儿，或者啥呀，或者是喝一杯咖啡，来一壶热茶，

0: 然后看那些哈被赋予意义的一种，比如说啊，举例了，比如说春天的第一束鲜花啊，夏天的第一根冰棒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或者冬天的第一壶热茶，是吧？这个似乎显得多余又没有用，无聊且矫情。但正是因为这些第一啊，所谓的第一，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哈，为生活点亮了一丝浪漫。你看哈，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创造了属于我们的这种精心的时刻，让鲜花更娇艳，冰棒更清凉，咖啡更醇香，热茶更暖心。
1: 不离开。
0: 所以啊，仪式呢无处不在，它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多了一层温度，让枯燥的生活更有层次感。

你看我们这种思考和理解呢，离不开身体这种感知和这个周围环境的互动啊。然后仪式呢，也是通过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呀，或者社会的情境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参与其中，然后也影响到我们想法和感受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捧起一杯热茶啊，或者是点燃一支香薰，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会让我们大脑更专注啊，更有序，也容易更进入放松、感恩或者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换句话说哈，仪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一种身体和环境帮助我们调整心态、整理思路的一种方式。有一些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习惯哈，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一个行为。

午后开部门这个会议之前点的奶茶，或者睡前呢这个床头呢点燃的香薰，是吧？这些这种微仪式哈，不仅是对身体的一种抚慰，更是向我们为生活吧建立的一种秩序啊。他们就像开关一样哈，让忙碌的日子呢多了一种可以依赖的节奏感。

0: 好不如。
1: 而且研究表明了，说为了就是这种对于焦虑的患者来说吧，这仪式化呢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焦虑的情绪，就是让人感觉到安稳和掌控感。然后就是比如说啊，入睡困难的朋友了啊，然后给你通过洗澡啊、拉窗帘啊、关灯啊、阅读啊等等一些睡前仪式啊，可以更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有些朋友哈，在睡前之前呢，哎，可能喜欢听一些小故事。

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

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咖啡的这种香气呢，唤醒清晨的倦意；奶茶的甜润呢，治愈忙碌的片刻，是吧？香薰的这种气息呢，能够安抚睡前的一种焦虑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仪式哈，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生活一种和解的一种方式吧。也提醒我们是吧，即使呢生活忙碌平凡，甚至有些小疲惫，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呢找到温暖和

0: 你看哈，当这个人类啊脱离原始生活啊，步入到文明社会之后呢，虽然说不再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存威胁，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威胁啊。所以看什么是自我威胁啊，就是指我们个体的自我概念嘛，这种遭到了挑战或者损害，就是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失败了啊，或者是社会评价、压力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情境啊，都会引发内心的一种冲突和不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吧，打工人更是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比如说显性啊或者隐性的一些否定啊，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个漠视哈，以及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比较。
1: 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哎呀，我们的努力呢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情感需求呢被贴上不够专业的一个标签，我们的个人价值呢被粗暴的简化为一串冰冷的绩效的数据啊。

而且哈，研究表明呢，消费呢是应对自我威胁的一种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哎，这个物品呢被常常视为自我的延伸，然后消费品和承载着也是消费的象征和符号性的一个价值吧。所以吧，通过消费呢可以修复并提升那些受损的自我价值感啊，也成为对自我威胁的一种补偿吧。

哎呀，真的是啊，这种补偿性的消费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安慰自己，更是一种温柔的自我肯定。哎，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我很好，我值得。总之哈，都是在压力和疲惫当中前行。上班是吧？下班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哎呀，很多时候呢，买东西可能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啊，来唤醒疲惫的大脑和重启麻木的身体。

呀，你看那些所谓的没用啊，但是又有点好玩的小东西来说呢，更像是对抗贫穷生活的一个调味品了，啊，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一种策略了。

看哈，那些所谓没用的东西呢，或许是一束点亮房间的鲜花，一杯舔润疲惫的奶茶，甚至呢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一种小摆件，而他们无法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当中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或者是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一些小趣味。

啊，当生活变得奇奇怪怪的时候呢，也因此多了一点点可爱啊。花小钱买的不是享乐，是生活。当然了哈，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啊。当这种行为从这个治愈啊滑向成瘾，当买这种没用的小东西从偶尔的调剂变成过度的依赖，甚至成为唯一的情绪出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啊。我们要的究竟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呢？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5: 听话。
14: 听什么话？
1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5: 听什么？
16: 只听音乐，不听话。
1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南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水果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昨天啊，涛哥突然间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喜欢想吃饺子吗？我瞅着他，因为我前大前天才吃的饺子，吃的酸菜馅饺子。他突然间又问我，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1: 这是没吃够。
0: 没有，他说因为我俩上生态园溜达去了。你们说。

0: 那草莓呀、啊，这小菜都出来了、
1: 啊，可以去摘了
0: 啊，可以。嗯，大侄儿给我打电话说：“老姑，你来吧，草莓什么的，你直接溜点菜。”
1: 嗯，甜吧草莓？
0: 还可以。
1: 我想去摘，
0: 那就去呗。嗯，然后生态园的芹菜长得特别好
1: 啊，
0: 他家芹菜而且水分大，贼脆贼嫩。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媳妇咱俩摘点芹菜回去包点芹菜馅饺子
1: 啊。
0: 但是呢，我没去。
1: 怎么的呢？
0: 我嫌费事。因为吧，我每次就是就是摘那个芹菜，咱们正常的话，人家就是专业术语叫劈芹菜，
1: 嗯，
0: 就是一半你叫一页一页的劈，
1: 嗯，
0: 然后吧，我不会，
1: 嗯，
0: 而且吧，
1: 刀切呗，
0: 我没整过，
1: 嗯，
0: 每次去上菜园去劈芹菜都是我妈劈，
1: 嗯，
0: 然后这回我领涛哥去，我一看他也不是那样的选手，完了我说不要。我说要是吃芹菜，咱俩就是上开农场买一捆。
1: 你会发现现在买的芹菜没有芹菜味儿。
0: 我昨天上开农场没买芹菜，我买了一大块西芹。
1: 西芹行，水分大。
0: 啊，西芹水分大呀。
1: 嗯，对。
0: 过年的时候想买西芹买不着。
1: 整点西芹，包点西芹里脊的，哎，挺好挺好。
0: 我买的牛肉。
1: 嗯。
0: 我买了一块牛肉，然后买牛肉的时候，那哥还问我你要瘦一点肥一点的，我说要包馅儿，那要瘦点的。
1: 嗯，对。
0: 啊，然后。今天晚上研究研究吧，西芹牛肉我觉得也能好吃，
1: 特别好吃。你说这馅儿，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那是尘封的记忆了，就是我很多年没吃了。
0: 嗯嗯，
1: 我吃这馅儿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有个包子铺。
0: 嗯，
1: 我们每天早上我们到那就是买包子，他家那个西芹牛肉馅包子。
0: 嗯嗯，
1: 哎，特别特别好吃。
0: 其实哈，我就发现一说吃饺子哈，
1: 嗯，
0: 头疼的不是和面，是选馅儿，
1: 吃你整啥馅儿
0: 啊？吃啥馅儿啊？
1: 对，
0: 然后啊，你转一圈，你上市超市你转一圈，肉也买了，葱也买了，嗯，你就不知道还是买什么馅儿。
1: 就是这，你说回家吧，我包啥馅儿的，我得想。
0: 啊，
1: 完了呢，这馅儿我怎么和？哎，它得是那个味道。哎，
0: 对，
1: 得想。
0: 因为和馅儿哈，它也是就是对于不同的馅儿，它是有不同的程序、
1: 对
0: 顺序
1: 啊、
0: 方式方法，
1: 这调味儿都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哈，就是我对于就是吃饺子馅儿这事儿，我最热衷于做的就是酸菜油籽了。
1: 省事儿吗？
0: 省事儿啊，真省事儿啊！啊，
1: 嗯，
0: 你酸菜如果要愿意吃酸的，你可以不泡。
1: 嗯，
0: 要是想它太酸，你投一下。
1: 对。
0: 然后你放到那个绞肉馅机里头，就把酸菜小的，
1: 嗯，
0: 你现在这么多方便，连剁都不用剁，嗯，然后那油梭的呢，你要想追求两个口感呢，放一半油梭的，放一半肉馅，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这个饺子馅呢，你和好的这个酸菜油子的馅，你可以包包子，可以包蒸饺，
1: 嗯，烙馅饼啥的都，
0: 烙馅饼煮个水饺都行。
1: 对对对
0: 啊，嗯，这就是我最拿手的馅。再一个我现在就是说，
1: 那我感觉你不太拿手的应该是包芹菜，不是包韭菜馅的，你不太好捏。
0: 不整啊！我现在最拿手的是啥，你知道不？嗯，黄瓜鸡蛋馅
1: 啊，
0: 我儿子特别愿意吃我包的黄瓜鸡蛋馅。
1: 就是黄瓜擦成丝之后用盐
0: 杀。
1: 杀
0: 一下，
1: 啊，
0: 放点盐，放点糖，
1: 嗯嗯，
0: 给它杀一下，杀一下完了给它挤出水，把鸡蛋碎的一半。
1: 就你说放糖这事儿，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他就不会弄。
0: 就少放点，可不能放多。
1: 但对，其实正常来说，你像就是给黄瓜呀或者萝卜这一类东西杀水，其实是正常应该放点糖的。
0: 嗯，对啊，
1: 因为单放盐杀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东西它是苦的，
0: 它有点发苦。
1: 对对对，
0: 啊啊，
1: 就用点盐，用点糖，这比例我跟你说，这是
0: 不太好拿捏，不太好拿捏，
1: 嗯，
0: 但
1: 是，就
0: 是
1: 还不能吃出那个甜的，
0: 不能它吃出甜味来。
1: 嗯，
0: 然后我妈曾经就是说尝试着给我儿子包了一回这个黄瓜鸡蛋馅的饺子，
1: 嗯，
0: 我儿子就不吃。
1: 嗯。
0: 后来他姥姥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家包饺子一般都是我妈和馅儿啊，就是这次怎么就是觉得
1: 口味不一样，
0: 怎么就是说我包的你不爱吃，你妈包的爱吃的呢？
1: 嗯，
0: 红狼说出了一个秘密。
1: 嗯，
0: 他说我妈包这个黄瓜鸡蛋馅饺子，她不放灰油。
1: 嗯，
0: 她老会放一点灰油，让它爆团儿，
1: 嗯，
0: 啊，让它香。然后呢，洪老师讲话了，我吃这个饺子追求就是这股清香味儿。
1: 对，其实那玩意儿在包的时候就是应该就是散花
0: 啊
1: 啊，
0: 那你还给我整了点灰油货里头，它就是有点不伦不类了。
1: 嗯
0: 啊。 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黄瓜鸡蛋馅饺子，除了这个放点这个最原始的这个花椒面子，放点盐调个口，啥也不用放。
1: 对，
0: 吃的就是那个清香味。
1: 有些时候这调料放多了，其实反而会影响到饺子本身呈现的味道。
0: 对呀、啊，哎呀。我昨天这两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晚上一睡觉哈，天呐，我不知道你那个你刷抖音的时候关注一个抖音的那个美食博主，他叫李逍遥，这阵子他也不知道咋的了，天天上天津呐，从红湖里吃到这个什么小河沿，不叫小河沿，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就是整个就开始吃遍各大天津呐。然后昨天我发现他吃的一个叫素，
1: 金味素，
0: 金味素那个饺子馅儿啊，
1: 对，
0: 那饺子馅是麻酱和红方的，
1: 就是相当于啥，那个金味素有点像咱那个天津吃那个卷圈儿
0: 啊，
1: 就是那个调味儿，
0: 它里头是麻酱、红方，然后各种木耳
1: 啊，什么木耳、
0: 豆芽、
1: 粉条什么的，
0: 粉条。然后包出那个饺子哈，从里面到外面渗出来是粉红色，可好看了，
1: 那馅儿可好吃。
0: 然后他就这么说，他说有很多人就吃不惯这个金味素，但是呢，就是爱的人是真的爱到骨子里。
1: 就是我觉得特别就是点睛之笔是那红方
0: 啊，
1: 就是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那个，我觉得它包的馅儿特别香
0: 啊。金味素，哎，我咋这么想去尝尝？今天早上起来跟那个迟老师在这聊天哈，我说下个月你小弟上长春去考试去，我有种想法，有没有可能他白天考完试了，晚上，因为那天是周五不是周六，然后我说那个考完试有没有可能我在长春直接坐火车去趟天津呢？王哥咋的了姐？你就又被天津种草了？我说哎呀你别提了，我觉得这个金味素哈，这一个饺子还有什么一个。大油饼里头得卷啥呢？卷臭豆腐，还得是特有的，当就是那个名叫什么玩意儿，就是天津特有的那个臭豆腐，卷到那个饼里头，
1: 就天津大饼夹一切里边放臭豆腐那个吃法吗？
0: 对，然后他还吃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呢？黄汤面，黄汤拉面，这都是天津特别有名的。完我去前我没吃过，你知道吧？我吃的仅仅就是什么煎饼果子，这个嘎巴菜呀、什么卷圈啊，什么麻酱烧饼，
1: 就是比较在天津大家都知道比较流行
0: 的。对，我就觉得我只吃了个皮毛，你知道吧？
1: 确实只是吃了个皮毛。
0: 天津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同学吧，头两天回我们学校了，然后给我发的照片，我说你干啥去了？他说我比较怀念，我回来瞅瞅
0: 呀。
1: 然后他说在天津吃东西，他说我又吃到了那种久违的味道。我说我整的我也可羡慕，我也要去。
0: 人们说嘛，说天津是中国就是这个胖子是就是叫什么就是肥胖率最高的一个城市啊。
1: 碳水吗？
0: 碳水之都，我感觉你不是称那个就是说西安是碳水之城，我觉得这个
1: 天
0: 津不遑多让啊。
1: 对，
0: 这早餐哈什么玩意儿，
1: 各式各样的那玩意儿，
0: 馄饨面
1: 啊，
0: 然后呢，你就说我昨天看他吃顿早餐啊，他吃的卷圈儿，他吃的那个果饼不是那个
1: 糖果子，
0: 糖油果子，他吃的那个煎饼。
1: 煎饼果子
0: 糖油果子卷圈儿，嘎巴菜，那个豆浆，还吃的那个油条，不是油条去了，吃的那个馄饨面，还最后边他说得整一碗老豆腐。我一瞅那一桌子不全是碳水吗？
1: 吃完都晕碳的
0: 啊，那一桌子全是碳水叠加呀，但是吃的老香了，这就给我羡慕懵了。
1: 我其实最怀念的是啊，就是卷圈儿，就我特想吃卷圈儿。
0: 卷圈儿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喜欢有的卷圈里头它放香菜。
1: 但是那个小味儿，你就想想。
0: 那个小味儿真挠挠的啊。
1: 就拿捏的，我感觉。
0: 那里头是绿豆芽子
1: 啊，
0: 粉条吧。
1: 豆芽整的就是精细精细的那种。
0: 对。
1: 啊、
0: 绿豆芽子啊，粉条子。红方
1: 对
0: 啊，
1: 他那红方嘛，还不是说给你和馅的，就是和的特别均匀。
0: 对呀、啊，他有一口没一口的。
1: 啊，就是他就相当于啥，把红方下手抓醉了，就没有颗粒吗？就可能你这块有一块，那块有一疙瘩。
0: 他那个卷圈像什么哈？就是大号的这个咱们。

0: 吃那个炸春卷，真的。
1: 他用的其实就是煎饼皮儿。
0: 啊，嗯，完了贼脆，
1: 对对对，特别是刚炸出来的那个，
0: 啊，
1: 哎呀，特好吃。
0: 其实说实话，就是对于天津的那个大饼卷一切，我就感受不是很，
1: 我也不太愿意吃，但是人家当地人都用大饼卷那个卷圈
0: 啊，但是吧哈，就是那个他那个麻酱烧饼给我吃服了，
1: 嗯，
0: 再就这嘎巴菜，我这念念不忘的嘎巴菜，有很多人不爱吃嘎巴菜，还有他那个面。面茶
1: 我其实吃不太惯，
0: 我也吃不太惯，因为那次去我没买，但是隔壁的小女孩我们拼着吃的，我给她了一勺那个嘎巴菜，她给我了一勺那个面茶、
1: 嗯、
0: 我护不行，那玩意儿有点太糊嘴，
1: 对
0: 啊，
1: 它那顶上一层厚厚的芝麻酱，
0: 一猴芝麻酱、嗯、还有芝麻眼儿，
1: 对，
0: 然后你秃噜的喝就跟那个喝那个北京的那个炒肝似的、
1: 嗯，那个转圈儿，
0: 那个不行。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他们那个馄饨面能很好吃。
1: 那其实馄饨没有多少馅儿，就是皮儿。
0: 就是皮儿。
1: 人其实为了你
0: 人家那个馄饨里头是什么呢？是藕的，
1: 嗯，
0: 藕碎、藕丁的、嗯，贼脆，一进嘴。
1: 就是天津吃馄饨是相当啥？它就相当于咱们那边的粥和汤的那个作用。
0: 嗯嗯。
1: 你、
0: 嗯嗯、
1: 早上不都是吃那个碳水太多吗？就是怕噎着这。
0: 对，你得整点稀溜的碎了碎了。
1: 对。嗯，
0: 然后
1: 3块钱一碗，搁学校门口，你想馄饨3块钱一碗，一碗十个，
0: 全是皮儿
1: 啊、
0: 嗯、啊，全是皮儿，但是他那个汤料调的那个小味儿挠挠的
1: 啊、
0: 嗯、啊，然后还有那个黄汤拉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那黄汤拉面很就是很单纯的一碗拉面，那黄汤它调出来的是，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咖喱。
0: 啊、哦，我感觉得也是，要不它不出那个色儿。
1: 对对对，再不就是姜黄粉，但是我用姜黄粉，我觉得味道就会太怪了。
0: 不行，那个姜黄粉、嗯、那个姜味儿，一般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咖喱为主啊。对。
0: 啊、然后它是属于一个清真的，因为它里头是放的是牛肉。
1: 嗯。
0: 它会给你放很多牛肉片儿。
1: 我找一下，看看它这底料是啥啊？我还深解一下，我看了。
0: 深解一下，嗯、然后哎呀，这天津就是我这心心念念，我要不去我就觉得我绝对后悔。但是哈，坐动车我看了一下，从长春坐动车到天津，400多块钱，
1: 差不多，
0: 460多。
1: 嗯。坐动车反正快，就是
0: 快，
1: 但是我感觉你到天津应该是到天津西站，
0: 到天津西直接下车
1: 就
0: 不下，离红湖里近，据说是、嗯、据说你从天津西下车你直奔红湖里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基本上你看天津，哎呀，到那也就是为了吃，它没有别的啥。
0: 对，天津没有啥玩的地方。
1: 我那啥，我那些人还跟我妈说，我说咱俩不行，那个赶清明节或者五一、
0: 嗯、
1: 去趟天津。我妈就问我，那你去天津干啥去？你有啥玩的呢？他说我上天津唯一就想买的就是麻酱鸡蛋。我说你还跑趟蓟县？
0: 那就不用了，麻酱鸡蛋我买那个麻酱鸡蛋回来了，
1: 嗯，
0: 都挺好吃的。其实我感觉到，说实话哈，他跟那个就是咱们就是在网上买那个海鸭蛋，
1: 嗯，
0: 没什么区别。
1: 我妈她都搁那啥呢，她搁网上买了很多回了
0: 啊、
1: 嗯。那麻酱鸡蛋，她就说没有蓟县当地买的那个好吃，就上蓟县买鸡蛋去。嗯嗯，我说咱俩到天津，从天津北再坐那个小什么什么旅游专列，或者尬有2小时上趟蓟县，就为买点鸡蛋。
0: 那鸡蛋8毛钱一个，真的挺好吃。
1: 哎，他就愿意吃那玩意儿，就是麻酱鸡蛋。
0: 他那个麻酱鸡蛋可以怎么样？我感觉到啊，他可以空嘴吃，
1: 不咸那
0: 一点都不咸。嗯，可以当零食吃。
1: 嗯
0: 嗯。哎呀，你看，其实你看咱本进来本。今天本来想说的是今天吃点啥馅饺子啊，就是
1: 那金味素吗？
0: 一说啊，对，一说说到天津去了。
1: 金味
0: 因为
1: 你先说天津，咱俩刚才提到那金味素，
0: 嗯，
1: 还有啥？就是天津那个二姑包铺。
0: 二姑包的，我昨天也看了哈，他们这天津的包的，他那个面儿不是说就是咱们像吃那个发面似的，
1: 嗯，
0: 它是有点筋道的。
1: 对，它有点类似于像半发面，还有点烫面的那个感
0: 觉。对，嗯、然后吧哈。说是你吃那个一般吃他们天津的包子，尤其是二姑家包子，基本上每个包子里都有一个虾仁，大虾仁、
1: 嗯、
0: 啊，像水馅似的。
1: 他们两个汤
0: 汁儿，汤汁儿、
1: 嗯、
0: 啊，我也就是迟迟的，就是说，有点心心念念没去天津，因为二姑包子没吃上、
1: 嗯。其实你吃二姑包子或者鼓楼包子都行。
0: 嗯 嗯
1: 啊，都是天津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店。
0: 其实人说就是你在天津哈，就是无论是小区啊，或者是哪个，一般你吃就是只要排队的，
1: 嗯。

0: 店，属实不错。
1: 流量太大了，那块人流量太大，就你吃饭排号你就犯不上。
0: 对，其实天津不光是这个西北角，像什么红湖里、下什么里的叫，就很多是天津叫什么什么里的地方很多。嗯啊，然后什么，他也有早市夜市，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早夜市这，我昨天看哈、啊、刷到一个夜市，他们就开到8点，就是天津的夜生活很那个很少。
1: 还行吧，我觉得天津怎么说，就是在老城区可能没有那么晚的那个夜生活
0: 啊。而且哈，我去天津哈，可能我没找到地方哈，我发现天津没有广场舞大妈呢。
1: 有可能是
0: 我没看着，就因为有一天晚上不说走错道了，跟涛哥沿着那个海河走了得有好几公里呢、嗯、那海因为海河边上他搭的那个观景台什么的很多、嗯、但是没看到一份，是甚至我能看到就是在那个边上蹲着钓鱼的，
1: 嗯，
0: 都没看到有那个跳广场舞的。
1: 那你说有人搁那跳舞，那不是荡害吗？就走道上也不方便。
0: 我可能是也是没走到地方，但是你看我走到那个就是，
1: 如果说你在天津站，就是那个站前广场什么的，你要没有看到跳广场舞，那应该比较少，
0: 真的没有，
1: 就基本上就没有。
0: 然后你看走到天津之眼，下面有那些直播的很多、嗯，就是各种各样直播的，
1: 对，
0: 唱个跳什么的，但是就是没有广场舞大妈，啊、
1: 嗯，可能人家那边也不热衷于那个。
0: 嗯，
1: 就研究吃的嘛，
0: 就是，哎呦，真的，这天津好吃的简直太多了。
1: 嗯，
0: 我昨天邮回来10袋海河牛奶，但是我觉得，
1: 嗯，
0: 我这人买东西比较仓促，也比较毛糙。
1: 嗯，就看好一个就下单呗。
0: 10袋19.9，我还寻思，哎呀，咋这么便宜呢？在这个就是那个天津当地还是10块钱3袋呢。嗯，这个为什么19.9就是和2块钱一袋啊这么便宜呢哈、嗯、买回来了。嗯，它颗数不对呀、啊、
1: 小袋是吧，
0: 小袋的、嗯、你那一口就抿没的。
1: 你去了抖音某直播间呢或者啥的就能买到，嗯，那种
0: 啊，就19.910袋，就是5种口味混搭的、嗯、啊，但是就咱主要是尝那个混搭的味儿嘛。
1: 嗯，
0: 什么白桃的椰子，我其实我最爱喝他家椰子的，
1: 就那味儿还挺，我觉得还挺清淡的
0: 啊，椰子的白桃的，然后
1: 蜜瓜的也行，
0: 蜜瓜的也行。洪老师昨天给他喝的巧克力的，我都没敢让他看着我买那么多袋回来呀，要不哈
1: 就没有了。
0: 一会儿他昨天前天回来的，到今天为止、
1: 嗯、
0: 一箱合集证干出来了，不喝水。
1: 那不行，得管控啊。
0: 今天中午给我气的，我就说不行，你晚上放学了你去健个身吧。
1: 嗯，
0: 哎呀，我学一天了，我哪有精力去那个去那个健身呢？再说了，这健身房多贵呀，一次。哎呀不行，我上我地库溜达溜达吧，上地库跑两圈也行。
1: 你应该选择不吱声，就是不说。
0: 然后后来我说我仅仅是提了个意见。
1: 嗯
0: 啊，我就是说一说，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1: 嗯，
0: 就是我俩现在最好是别沟通。
1: 对，就是相对无言的状态。
0: 对、
1: 啊、
0: 我今天就没说嘛，今天早上起我都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不行的话明天早上起你自己溜达来吧。
1: 嗯，
0: 我说咱俩
1: 就该办啥事自己去
0: 啊，咱俩走的、嗯、咱俩都不快乐，你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就像今天中午似的、
1: 嗯、
0: 他1:30上课，我说你自己溜达去吧。
1: 嗯
0: 啊，你别让我送你了。真的，就是最好别沟通。然后，哎呀，就是我跟涛哥，我俩在家，他上学，他不在家的时候、
1: 嗯，
0: 我俩屋里就是恨不得就是一周啊，3天5天拖一次地就行。嗯，前天涛哥拖的地，今天中午下班人家涛哥有点哭又拖地了，我说干啥呀？涛哥说全是灰呀、啊。然后，洪老师现在不长头发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就是从外头回来
1: 掉头发，
0: 再从外头回来带回那灰哈，那地下那一走道是，哎呦，就飘那一层灰、
1: 哎，
0: 就那种感觉，受不了。然后一敞开他那屋哈，枕头，他那个床上枕头和被扔的不说，他的睡衣，他一天哈，他甚至得换2套睡衣。你换完了，你挂上也行。
1: 嗯，
0: 不对，我身上穿一套，床上扔一套。
1: 嗯，
0: 然后床上扔的什么？他看的书啊，他的充电器呀、啊，充电宝啊，
1: 啥都在。

0: 白，
1: 全都在床上。嗯、哎呦，简直了，就是没眼看。窗台上堆的他的书，他的笔，哎，反正就是他那屋，但凡能放东西的地方，就没有让他空着的时候、嗯。你还不能继续收拾。
0: 你说咱找不着给你急眼呢？
1: 嗯呐。
0: 嗯。
1: 哎呦，现在小孩这习惯简直受不了了。嗯、我昨天看那个就是网上就说这个孩子的习，就是说就是干净不干净、利索不利索都随谁。说男孩大部分随母亲。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冤枉，我不敢说我是自己是多么干净利索的一个人，但是我绝对不至于达到他那种程度。
0: 那可能是没到岁数呢，他。
1: 然后吧哈，就是后来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分析，
0: 现在都这样，
1: 不是都这样，可能就是我管他管的太多了。
0: 对呀、啊，就是
1: 就照顾的太周全了。
0: 他知道就是他造的乱七八糟，你得给他收拾
1: 啊。他是在上学的时候，无论在寝室还是那个在那个就是，他会把他自己那一片收拾得很干净，
0: 嗯，
1: 自己也能洗也能涮，
0: 嗯，
1: 但他回来他就什么也不管了，肆无忌惮。我说红狼这是家呀，咋这么造呢？我说你咋不收拾呢？他说
0: 我都这么大了，回家跟我妈我也耍赖。
1: 然后他说、嗯、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我造完了有人会收拾、嗯、
0: 但是我现在跟我妈耍赖，她都不吃我那一套，她让我收拾。
1: 就是吃完饭了哈、嗯、涛哥昨天晚上我俩出去了，洪老师自己在家，
0: 嗯，
1: 洪老师都说了，你瞅着吧，自己就是我俩不在家他很快乐，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空间都归他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一旦回去了哈，涛哥就说你瞅着吧，他吃的喝的照的皮儿片的，那锅碗瓢盆都得给我留着呢。
0: 嗯，
1: 一点不带刷的。
0: 嗯，我妈现在让我做饭那招是啥呢？就我一到做饭，她就要睡觉。等我饭做好了，她也醒了。啊，完吃完饭，她负责刷碗。有人得耍个赖，你把碗刷了，我去整点别的啊，那行吗？
1: 哎呀，我真希望就是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这习惯会改掉。
0: 会的。
1: 嗯，好吧，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继续收听。
3: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7: 说到这里，伊丽丝忽然抬手指向我，这一瞬间我心里顿时好几万头草泥马狂奔，这娘们是还不打算放过我呀。不过紧接着仔细一想，觉得经过这么激烈冲突之后，伊丽丝应该没那念头了。她惦记着我无非就是因为一个，我是葛家的人。我记得她说过，黑档里有人悬赏1亿美金要我的头颅，让葛家绝后。这个娘们很显然是想拿我脑袋去换赏金的，要不然她刚才不至于把金一他们的身份全部抖了出来，偏偏没说我的身份，分明是藏了死心的。 K 档成员内斗我算见识过，她能干出这个事情呢也不新鲜。倒是休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伊丽丝，愣是没敢揭穿她。那个络腮胡大汉看上去也是一个心思通透的人，有些疑惑的看着伊丽丝说：“你只要他？”“是的，我只要他。”伊丽丝笑了起来，很妩媚的说道：“你应该知道的，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其他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那大汉大笑起来，似乎这一下子终于打消他心中所有疑惑了。我冷眼看着这些人在那谈笑风生，心思急转，琢磨着怎么才能活下来。不过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一个法子。这些 K 档成员人数比我们多，全都是一打三的好手，手里还端着长枪短炮，分明上膛了呀， 怎么看都是无解的局。我动弹一下，可能就被打成筛子了，就连林青都消停了，分明已经绝望了。谁知这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衣角被拉了拉，扭头一看，拉我的人赫然是曹远。曹远一个劲儿在给我打眼色，我抬头一看，发现他目光所投的地方恰好是石室内那些石柱，然后用嘴型跟我说出四个字：歃血祭坛。我一愣，下意识就抬头朝石柱看过去，方才一直琢磨着怎么逃命，对石室里面的格局还真没仔细研究，如今静下心来一看，顿时发现这里不同寻常之处了。这石室里面一共八处石柱，倒是和我在李存石墓里遇到的天门石阵有些相似，但懂点门道的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那八根石柱的位置并非是八门位置，而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位。八根石柱上每根都有一张鬼脸浮现出来，那鬼脸分外清晰，或狰狞，或阴郁，或怨毒，每一张鬼脸都是有所不同。在八根石柱中心是一个在地面凸起将近两公分左右的小小平台，呈圆形，一面黑一面白，这分明就是太极图啊。这布局让我怀疑又是奇门遁甲的格局。歃血祭坛，我不断嘀咕着曹元跟我说的这四个字，总感觉从哪听过这个名字，仔细回想半天才终于想起来了，是在奇门遁甲后面的奇门鬼遁里面记载的一种。

奇门遁甲说白了就是一门高深的天文物理学，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作用情况，然后运用这种力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在奇门遁甲里，奇是指三奇，即乙丙丁，而门呢是指开、修、生、伤、度、景、死经等八门，遁甲则指六甲巡守，遁入六仪，即戊、己、庚、辛、壬、癸。利用这一系列的天星方位和地球磁场，来形成一种玄门力量，这就是奇门遁甲。可是，自咱们国家东汉玄学盛行的时候，有一部分奇门遁甲大师利用自己这方面的造诣走上邪路了。以奇门遁甲原理为基础，与阴鬼力量结合，于是在奇门遁甲这个体系中衍生出另外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就是奇门鬼遁。只不过如今还没研究到奇门鬼遁这方面，所以对这煞邪祭坛的了解只仅存于理论基础上，只知道这煞邪祭坛应该是一种类似木门一样的防盗大阵，只不过十分邪恶，想打开煞邪祭坛只有一种法子，生人活祭。曹元刚才给我提示，分明就是让我利用这奇门鬼遁里的煞邪祭坛，把伊利斯他们这一帮 K 党成员给活祭了。活祭就不用说了，就是把人当成猪羊一样祭祀用品，祭祀给要祭祀的神灵。这个法子听起来残忍，但是在古代时候却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其中要说最严重的应该是北欧那边。北欧的维京人最喜欢火祭，为了给他们的奥丁神送上最好的祭品，维京人觉得维京勇士就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比较变态的是，去做火祭祭品的维京勇士都是上赶着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要作为祭品被送到奥丁神的面前，他们的灵魂就能进入瓦尔哈拉神殿，所以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脱光衣服躺到案板上，被人用匕首割断咽喉放血祭祀奥丁神。瓦尔哈拉呢是奥丁神的家，维京人认为他们族中最勇敢的人，也就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维京狂战士，在死后会进入瓦尔哈拉神殿，在那里他们将会和奥丁神一起喝酒，讲述自己生前的英勇故事。所以瓦尔哈拉呢是每个维京人心中的圣地，类似于基督徒眼中的天堂。当然活祭并不仅仅止于西方，在咱们国家也是很多地方，不过咱们国家古代时候军中最盛行的这种活祭，军队在出征之时会把敌人俘虏的头颅砍下来，然后用敌人鲜血浇灌军旗，认为这样的话就能旗开得胜。反正不管怎么说，活祭都是一种野蛮残忍的事情，只不过煞邪祭坛的活祭祭祀的却并不是奥丁神或者军神战神之类的神灵，而是鬼。没错，就是鬼。如果眼前这些石柱真的是煞邪祭坛的话，那么那八根石柱里面不出意外都封着八个恶鬼，这些恶鬼生前全都是纯阴之体，也就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女人，因为男人先天阳气重，都不会在那个时辰降生的，所以也不一定是绝对。上辈子生性无比荡漾的女人，死后在阴间趟过刀山火海之后转变成男人的话，他们也能在那个时辰里蹦出来。纯阴之体前面已经说过了，这种人在相门看来流年运势不错，但是都不是长命之人，因为他们都赶上招惹脏东西的稀罕了。而且更惨的是，一些邪修士也喜欢抓他们当顶炉抽魂炼尸，尤其是养鬼人或者养尸人最喜欢。

这种人，横死几率太大，很少能活得长久的。一般来说啊，这活得久的都是运气，死了，哼，那是命。这歃血祭坛石柱里面封着的就是体质纯阴的人的尸体，这些人几乎被活活封进石柱里面，死后阴魂都走不了的，全部得封在石柱里面，成为歃血祭坛的守门人。如果有人想打开歃血祭坛的话，那一定得活进几个阳人给石柱里面的厉鬼，这样的话厉鬼才会打开祭坛。至于怎么活祭，这个简单，一根铁棍把那封着死人的石柱砸烂就行了。不得不说，还真是这个办法。最起码我略一琢磨之后，决定准备赌一把了。反正这些 K 党也想整死我们，我活祭了他们也没什么心理压力。杀人者人恒杀之，这是硬道理。正好把他们活祭之后打开祭坛，进入地宫之中。喂，你们几个给我过来。这时候那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开口对我们吆喝起来，他们似乎是达成某种瓜分的协议了，一个个盯着我们的背包，眼睛里面贪婪是不加掩饰的。分明电解上我们从精绝女王烈焦米木中摸出了宝贝，我也真想不出伊丽森这女人是怎么发现我们身带重宝的。这女人是鬼精鬼精的，一般人真对付不了。我心中打定主意了，于是加快脚步第一个走了过去，不过心中却想着手里紧紧握紧百臂刀刀柄。哟呵，好东西啊。络腮胡子大汉也是个懂行的，那时候也注意到我手里百臂刀了，一下子眼睛就亮了，扭头对伊里森说，这小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他手里面那把刀得归我。伊丽丝脸色当时阴沉下来，不过似乎想到我这个头能卖1亿美金，觉得百臂刀呢是无足轻重的，一下子又平衡了，点了点头就说，好，给你了，要不是我实在是太喜欢这小子了，列侬你今天占不了便宜。那个叫列侬的络腮胡子大汉得意大笑起来，对他身后的人说，看来咱们又能小分一笔了。这话一出口，他身后的人也全部大笑起来。这几人做着瓜分我们的美梦，似乎觉得是吃定我们了，所以戒备有些懈怠。这是机会，这时候已经走到一根石柱之前，面对对方懈怠是大好的机会啊，当时就直接抱起大吼一声，趴下。说话之前，我抡起百臂刀朝石柱劈砍过去。百臂刀锋利无匹，斩金截玉无所不能，加上那石柱封了尸体，里面是中空的，只在外面有一层薄薄的石皮，所以我这一刀只听咔嚓一声，那石柱当时就让我皮裂了。 fuck！列侬看到我反抗之后，当时怒吼了一声，冲上来要拿枪头砸我。谁知道他刚冲过来，被我砍断的石柱就伸出一只黑漆漆的鬼爪子，一下捏住他的喉咙。那鬼爪子跟金爪子似的，瘦的削尖和尖锐，但是却是很有力量，直接把列侬提了起来，指甲也扎进列侬脖子里。他动脉中的黑血当时喷了出来，满脸惊恐的惨叫着，可惜喉咙被捏着，惨叫声非常嘶哑。剩下那些 K 党成员当时朝石柱这边开枪的，枪击声在空旷的墓室中响成一片。好在我在动手的时候已经提醒青衣他们，在我抱起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所以那些 K 党成员对石柱开枪的时候，倒没有人被榴弹击中。
整座石室剧烈颤抖了起来，跟地震了似的。一时间，那些黑党成员被晃得人仰马翻。我一看这情况，趴在地上顿时暗乐起来，哼，这帮傻逼，站哪儿不行啊，非站在祭坛中间，做了祭品都不自知啊。老外就是老外，一个个生瓜蛋子，你敢跑来盗我们的墓，活该他们找死。在剧烈震动中，剩下七根石柱全部震碎了，一股股浓烈的阴气从里面冒了出来，就他妈跟白烟似的，不多时整个石室都笼罩起来，石室里能见度不足半米，我根本看不清楚前方发生什么，只听到凄厉鬼叫声和那些 K 党成员的惨叫声，还有一些低微的但是很特别的声音，就像是咬碎骨头的时候发出的脆响一般。我听得头皮发麻，不敢耽搁，连忙从背包里取出三根请神香，插在地板缝隙中，点着之后朗声说道，在下发丘门葛天中，特此献上这血石供各位享用。这算是声明吧，告诉那些鬼东西，祭坛里面的才是祭品，你们别他娘的搞过来搞老子和老子同伴呢。请神香呢是敬香，也是我表明身份的方式，不过含坐在迷雾之中，看不清祭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听着一系列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心中还是很不踏实，觉着想看不清，可是终究是如芒刺在背呀，生怕那鬼东西什么时候过来找我们，我们都不自知。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竟干出一件后来我想起来恨不得抽自己俩大耳瓜子的蠢事。我运起杀气，特犯贱的就想看看祭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就看到了回太原之后让我做了好几天噩梦的一幕场景。眼前被血色笼罩，阴雾散尽，祭坛之上群魔乱舞，八只守门厉鬼正在那里肆虐着，这些纯阴之体化出了厉鬼果然是非同凡响了，一个个身上阴气澎湃，至少有千年修为了，这些 K 党成员哪里是这种鬼东西的对手啊，这时候基本上都已经趴下了，血色祭坛上满是血腥，完全变成了修罗地狱。我看到了伊丽丝，她已经被一只披头散发穿着白袍的女鬼扑倒，喉咙上一个指洞，显然被一直洞穿喉咙，如今俨然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量了，躺在地上身子不停哆嗦着，身上迷彩服被扯成碎片，几乎被扒得一个耳钉，那女鬼骑在她腰上，然后抬起枯瘦的鬼爪子，用黑漆漆的指甲在她肚皮上轻轻的一划，伊丽丝的肚皮当时就被划开了，那女鬼指甲简直跟他妈手术刀一样锋利，一指头从心口划到小腹上，我甚至能清晰看见伊丽丝肚皮上被切开的地方翻卷起来，脂肪层白白嫩嫩的，过了良久黑血才喷溅出来，溅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看起来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那女鬼大概知道我在看她，所以她还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那模样怪瘆人的，脸上煞白没有人色，一双眼睛里完全没有瞳孔，只有眼白，然后嘴角微微挑起，对我露出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然后似乎终于按捺不住对活人血肉的渴望，鬼爪子顺着伊丽森肚皮上揭开的口子插了进去，不多时把里面的肠子扯了出来，拽着往自己嘴里塞进去了。伊丽斯这时候还没有断气呢，那女鬼嚼她肠子的时候嘴巴一下张开了，整张脸痛苦的扭曲起来，可惜他的喉咙被洞穿，估计连带声带也直接被切断了，所以明明张大嘴想嘶吼惨叫，

发不出一丝半点的声音。喉咙上的伤口、嘴角咕咚咕咚的往外冒着黑血。这个时候，这位曾经在地下世界威名赫赫的黑寡妇脸上，只有痛苦、绝望和恐惧。我能看得出，他真的是惧怕死亡，或者应该说，他惧怕像现在这样的死法。从那双眼里，我看到伊丽丝的求死之心。死亡对他来说，现在真的已经不可怕了。可怕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是，有时候吧，人这东西真的很坚韧。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古代人在被五马分尸的时候，当自己的肢体被几头骏马拽得四分五裂，内脏到处飘洒之际，其实人还是没有死的，最起码思维还是没有停止，还可以思考，还可以继续感受一会儿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时半刻是断不了气的。那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才能让人一心求死？现在看到伊丽丝，我终于明白了。不光伊丽丝，就连修斯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干脆被两只厉鬼分食，其中一个极为凶残，在修斯倒下的瞬间就冲上去拽住他的腿，咔吧一下把小腿给拧了下来，然后蹲在修斯跟前啃那血淋的小腿，就他娘的跟老蒙族吃烤羊腿似的。我想修斯内心一定是崩溃的，任谁看见自己身上的物件被掰下来，这都是受不了的。不光他崩溃，我这时候也快崩溃了，胃里翻江倒海，差点吐出来。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的，那叫一个骇人。原来这所谓的歃血祭坛，根本就是把活人喂给那些鬼，喂饱了小鬼不挡刀。不过这些纯阳之地的人变成厉鬼，在修炼上千年，也不能算是小鬼了。估计他们如果群起而围攻的话，就算我们这边有青衣这么一个小天师在，都是扛不住的。可我偏偏还不能不看，总得防着鬼东西，万一他们没吃饱对我们下手的话，也好能及时做个应对。毕竟这鬼性难测，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哪怕在这歃血祭坛建立的时候，建立者和这些守门阴魂有过歃血盟约，只是祭品不伤害献祭之人，但毕竟时过境迁，他们被封在不见天日的地下1600多年了，会不会遵守这盟约还真是两码事情。足足半个多小时，这八只厉鬼才终于享受完了这 K 党成员的血肉，只在祭坛上留下一大堆骨头。看到鬼脸上心满意足的样子，应该是不会攻击我们了，这倒是让我心中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们还是遵守当年那个奇门鬼遁大师和他们建立的歃血盟约的。就在这时候，四周阴雾终于缓缓散去，不过石室中还是阴风呼啸。胖子他们的视线终于不被阻碍了，等到看清台上情况时，一个个全都是脸色惨白惨白。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舞的精彩。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FM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种感情叫到不了，时间和距离真是可怕的东西，竭我所能，倾我所有，小心翼翼。有一种心情只能默默地埋藏在心的最深处，记忆生了茧，绽放曾经的温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角落，存放着不能触碰的记忆。谁说人生有遗憾就不饱满？人生正是有了遗憾，才变得那么刻骨铭心。范玮琪，到不了。你

接下来我们遇到的歌手来自陈世安，这一首歌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曾经也有过不对等，甚至是放弃过骄傲和自尊的付出。爱情里谁没有做过傻事呢？也许有些事我们回头都觉得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沉浸在其中的时候，我们都曾以为爱情是可以用低头忍让来挽回的。天后。

0: 直到有一天你终于清醒，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抱怨什么。也算是一段经历，毕竟有些事只有经历才会成长。
1: 都说暧昧夹杂着憧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选择，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陪你完成所有你的意愿，只是希望你能更开心一点。一边喜欢一边放弃的挣扎真的很难受。其实我们一开始就不顺路，只不过我想跟你走，后来的不顺路也是意料之中，不过也很开心能陪你走过那一段很难忘的路。
2: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会在你的世界消失得干干净净，从陌生再到陌生，从此不再提起。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

0: 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陈飞的散文《谭鑫培与他开创的民国京剧》。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

0: 现在对京剧史的研究多是将其出现与形成的年代有意无意的尽量提前，以说明其古老与传统价值。比如把200余年前的清乾隆55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作为京剧诞生的标志等。而实际上京剧在中国近千年的戏剧历史长河中是个年轻人，即使是相同于同属于板腔体的梆子等剧种，也属于很晚近的剧种。所以京剧能够博采众家之长，顺应时代潮流，锐意改革，成为集大成的国剧，在新旧社会剧烈变革的上个世纪仍能独领风骚，迸发出耀眼的光彩而熠熠生辉。民国京剧是著名戏剧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先生早在1999年于日本东京大学授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这对于近年来的京剧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被许多学者引用和借鉴，成为京剧研究的一个热点。记得是2014年，靳飞先生在纪念梅兰芳双甲子诞辰的一个讲座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谈到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时说，有好事者在王国维元之曲之后缀以明清小说，已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则认为于今又可以在明清小说之后再续之以四个字，就是民国京剧。笔者理解民国京剧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确指出民国时代最为主流的文化艺术形式当为京剧，这符合京剧延至民国已臻完善并开始其鼎盛时期的历史。二是民国京剧与以往旧剧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差别，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时尚艺术形式，而且具有了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性特征。这无论对正确划分和研究京剧史，还是客观看待近代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京剧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民国京剧的发展脉络的划分，以及民国京剧与以往旧剧的不同之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首先，从京剧名称的变迁就可以明确其各个历史阶段的节点和差别。四大徽班进京时代演的自然是徽戏，虽然徽戏是京剧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上远非现在我们听到的京剧，而当时主要占据戏曲舞台的是昆腔和弋阳腔，现在已经消亡的弋阳腔在当时反而被称为京腔。徽戏只是昆弋腔以外众多花布乱弹诸腔之一，即使在花布诸腔中也是排在梆子、楚调等之后的一个小剧种，此后经过四大徽班之一三庆班班主程长庚等人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京剧的主要基调之一的二黄腔，而后汉调艺人余三胜等人将以西皮为主的汉调带到北京，与二黄腔结合，才形成了京剧的最初形式皮黄戏。京剧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清光绪2年1876年的上海申报，但这一名称很长时期并未流行于世，皮黄乃是通称。自清末谭鲜培开始，至民国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大师在全面继承徽汉二黄西皮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其他剧种和表演艺术，对旧有皮黄戏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剧目、唱腔、伴奏音乐、表演等都进行了改革创新，在化妆、服装、照明、演出场地、传播等方面也大胆利用和吸纳当时的最新技术手段和方式，完成了对旧有皮黄戏的整体艺术改造，创造出了新京剧而风靡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一致喜爱，因而又有了国剧这一名称，民国京剧这一现代京剧模式也就此定型。
1: 其次，从主要伴奏乐器的善变及音乐与演唱的紧密结合可以看出，谭派唱腔成熟后对京剧声腔产生的重大革新。无论是徽调还是之后形成的二黄腔，主要的伴奏乐器为笛、箫、唢呐等吹奏乐，这与此后京剧使用胡琴作为伴奏乐器有很大不同，这在诸多有关京剧史、音乐史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老一辈京剧研究家齐如山所著《京剧之变迁》多次提到，皮黄戏早期与昆腔一样是以笛子随唱，前辈京剧研究家陈彦恒、王叔阳

0: 也在相关著作中证实了徽调伴奏主要使用双笛。汪若琪在《西渔轩秦话》中记述，又据吴友、郭应霞均为二皇在出兴时仅用双笛，后有西口胡母之者，研究音乐多年，颇有心得，因其蓄意欲更改皮黄之乐器，费却许久心力与时间，最后是创成仪器，以细竹为柱，粗竹为筒，用马尾为弓，铺以弓尺，拉之成声，随腔包调，应付玉如，因自命曰胡琴。这段文字有关胡琴的起源会有争议，但徽调和二黄腔主要用双笛伴奏后被胡琴代替却是确凿无疑。而且据苏怡所著《京剧发展史略》，至今仍活跃于舞台上的同起源于徽调的吹腔，至今仍沿用笛子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此后以西皮腔为主的汉调进入北京，与二黄腔融合，形成皮黄戏。西皮腔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自然也融入到伴奏乐队中来，这样就进一步突破原有笛子伴奏的曲牌体程式的限制，而向灵活自由的板腔体发展。但胡琴仍未作为主要乐器而取代笛子，这一并存的状况至少延至清末。清光绪十六年，谭鑫培作为民籍教习被选入宫唱戏，标志其演唱艺术已臻成熟，对胡琴则大为倚重，超过以往。对于谭派深有研究的陈彦恒在《说谭》一文中专门辟一章节讲胡琴与谭鑫培唱腔的关系，二皇就用双琴，后裔胡琴，李四、樊三是以胡琴著名，至梅与田而易经。可见谭鑫培唱腔的成熟恰好与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京胡伴奏的成熟相得益彰，形成后世广为流传的谭腔。第三，清末至民国的剧烈社会变革迫使京剧革旧图新，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此时应运而生的谭鑫培、梅兰芳等伟大的戏剧改革家顺应时代潮流，将京剧逐步改造成一门时尚艺术，而迅速流播全国。晚清至民国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一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这不可能不深刻体现在文化艺术上，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内忧外患的国运和危机，使得社会各行业都在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彼时的社会环境却为京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社会动荡使得民众心理失衡，苦闷和怀旧情绪弥漫全社会，令人们向歌场戏楼中排遣忧思，寻求暂时的精神慰藉与解脱。谭鑫培的大火特火便是当时的写照。此时本来植根于民间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皮黄戏又得到了社会最高层帝后的青睐，令其得以登堂入室，在上流社会流行。同时上海等新兴的现代商埠大城市也对皮黄戏情有独钟，演出市场异常发达和繁荣，这都为京剧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京剧的市场和观众群空前增长，覆盖了社会各个层面和阶层，然而旧有的皮黄戏的剧目和表演很难满足和适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因此从谭鑫培开始，京剧艺人中的有识之士就不断地对京剧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着改革和完善。谭鑫培虽未创排新剧，但对他演出的老戏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改编和加工，在唱腔上重新设计，独树一帜，表演上着重人物的塑造，对此后京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影响至深。进入民国以后，继谭鑫培之后的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新一代京剧艺术大师继续承袭衣钵，改变旧剧，创排新剧，包括时装剧和新编古装剧，并将最新技术手段用于京剧，甚至将当时颇为流行的西方现代思潮和理论也融入到京剧的改革之中。比如梅兰芳的新剧中就颇多体现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这在晋飞先生的《梅氏醉酒宝笈》中有详尽论述。所以既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京剧自然要归入民国这一历史范畴，而非清代的文学艺术门类之一。
1: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部队发生了一连串神秘的惨案，在不长的时间里，有21架飞机先后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这件事震惊了全国，军方经过调查发现事故是由于飞机上使用了不合格的气缸盖造成的，生产这种零件的那家工厂被关闭，厂主乔凯勒与合伙人史蒂夫双双落入监狱。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厂主凯勒声称零件出厂时他正抱病在身，对此事一无所知，全部责任都落在合伙人史蒂夫一人身上。凯勒被释放，而史蒂夫身陷囹圄。史蒂夫家人遭到街坊邻居的唾弃，在本城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外地。他的女儿安妮和儿子乔治为此感到羞耻，都拒绝与父亲往来。妻子也和史蒂夫离了婚。凯勒出狱后不到2年功夫，又重整旗鼓，创办了一家生产高压锅的小工厂，家业再次兴旺起来。凯勒逐渐获得人们的信任，被誉为一个从逆境中挣扎出来的实干家。凯勒有2个儿子，都在大战中应征入伍。大儿子克里斯在战争结束后退役回家，在空军服役的小儿子拉里却在一次飞行中失踪了。凯勒把未来寄托在大儿子克里斯身上。克里斯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父亲指望他继承家业，扩大经营，振兴门庭。凯勒的妻子特别疼爱小儿子拉里，他不肯相信拉里真的死了，他思念儿子简直到了神经失常的地步，整夜整夜的失眠。从前的合伙人史蒂夫原来与凯勒家是邻居，他的女儿安妮从小与凯勒家的兄弟俩亲密无间，长大后与拉里订了婚。拉里失踪以后，安妮拒绝了许多小伙子的求爱，一直没有嫁人。克里斯也偷偷地爱着安妮。史蒂夫一家搬走以后，他像掉了魂似的，提不起精神来。他瞒着家人，一直与姑娘书信往来，向姑娘表达爱慕之情。安妮终于被克里斯打动了，于是克里斯邀请姑娘来家中做客。他们准备选个好时机向大家公开他们的关系。安妮来到凯勒家的第一个晚上，克里斯的母亲梦见小儿子拉里开着飞机回家了。其实此刻外面正在刮飓风，偏巧这时院中的一棵苹果树被大风刮断了。母亲从梦中惊醒过来，看到半截果树栽倒在地上，吓呆了，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跑回屋里，一直哭到天亮。凯勒被妻子搅得一夜没睡好，但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担心妻子受到新的刺激，因为他看出了克里斯与安妮的亲密关系，这无异于宣布拉里已经不存在了。做母亲的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克里斯也因为这一点而焦虑不安，他要在自己的打算公开之前先跟父亲谈谈。这天一早，父子俩在花园里谈到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克里斯说，爹，咱们对妈犯了一个大错误，不应该这样下去了，得让她明白没有人相信拉里还活着。父亲叹了口气。

说。哦，可你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这确实让克里斯感到束手无策。他干脆把事情挑明了，说：“爸爸，我要跟安妮结婚。”开了对此早有准备，他劝儿子不妨找个别的姑娘。哦，克里斯，至少要替你生病的母亲想想啊。克里斯很不耐烦，他激动地说：我已经想了三年了，我原想是要耐心地等待，妈妈总会忘了拉里，这样我们就能举行正式婚礼。他沉吟了一会儿，坚决地说：可要是总这样下去，那我就只好走，我可以到别处去和安妮结婚。哦，你疯了吗？父亲吃惊地望着克里斯，他不理解，一向听话的克里斯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克里斯对父亲的阻挠非常冲动，他喊着：我这个乖儿子做得太久了，真是个乖傻瓜，我从此不干了，我要有自己的家。泰勒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另一个，他对克里斯妥协了，答应不干涉他们的婚事。开了劝服不了儿子，就干脆投其所好，对安妮热情备至，大献殷勤，让这对年轻人的关系任其发展。克里斯的母亲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她无法接受，但表面上强作镇静。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故意一再提到拉里，回忆拉里和安妮的友情，还话中有话地夸奖安妮，说她没有嫁人是等拉里回来，这使家里的气氛非常尴尬。安妮有口难言，老太太根本不给她表白的机会。这一天，凯勒跟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天，提到安妮的父亲史蒂夫，安妮表示不能原谅父亲的罪过。凯勒显得忐忑不安，他劝安妮不要记恨父亲。安妮告诉他，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实际上家人已经跟史蒂夫断绝了关系，他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父亲，也不给他写信。凯勒听了表面上很生气，其实心里巴不得大家都忘掉史蒂夫，忘掉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因为一提起那件事就令他头疼。克里斯对当年的案子不知内情，虽然也对安妮的父亲不满，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父亲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克里斯的追问下，凯勒说，当年那批不合格的飞机零件出厂的时候，他奉劝史蒂夫自认倒霉，将他们报废，可是史蒂夫独断专行，弄虚作假，结果捅了娄子。凯勒拍着儿子的肩膀说：啊，人之常情嘛，那是个错误，可谁都可能那么干的，他不是存心去杀人，你们千万不能那样看待他，这不公道。凯勒的这些话与当年在法庭上的证词有很大出入，但这并没有引起克里斯的注意。凯勒大度的胸怀博得了两个年轻人的好感，凯勒心里很得意，他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尽快地给他们完婚，还说要为他们建一所漂亮的房子，买一辆汽车。安妮的弟弟乔治在哥伦布城当上了一名律师，

0: 世人的虚伪狡诈使他长了见识，开始反省自己对父亲史蒂夫的冷酷无情。他怀着愧疚的心情到监狱里看望父亲。史蒂夫悲喜交加，对儿子乔治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冤情。原来当年飞机零件出厂时，他曾经给凯勒打过电话，向他报告过加工程序出了故障，120个产品有裂缝。老谋深算的凯勒担心自己的工厂吃亏，在电话中指使史蒂夫在报废的零件上做了手脚，以次充好，蒙混过关。没想到零件很快被安装到飞机上，结果发生了21架飞机坠毁的重大事故。事情败露之后，凯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矢口否认，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史蒂夫，自己却逍遥法外。乔治对凯勒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但除了一个无法对证的电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推翻当年法庭的判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做个可怜的替罪羊。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汜水关的元帅崔虎命刀斧手把郑子明等四人推出去斩首，四员将面无惧色，转身下了帅堂。就在这阵儿，有人拦住了。慢，崔元帅，我看这几个人不该杀。崔虎一看，说话的是副将曹汉。
3: 啊，怎么不该杀？
2: 元帅，别忘了这四员将是柴荣的玉帝，有他们在城里，大周朝不敢嫁祸攻城，要是没他们，这座城早就保不住了。
3: 哎，留着他们也是祸根，
2: 这座城倘若被打开再叫人家救走，咱们不是前功尽弃吗？怕他们救，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把这几个人装入木龙囚车送往晋阳，这样还可以在刘王面前轻功受赏，这四个人将来也许有大用呢。哎，我担心在半路上叫周兵救走，咱们偷偷的押解往前去，是我们大汉疆土，不会出闪错。你说的有理，可是谁家合适呢？元帅要放心，我曹汉愿望，那曹将军也就辛苦一趟吧。次日天还没亮，曹汉带200人准备好木龙囚车，把郑子明等人打入车内，四人的马匹兵刃也带着，辞别崔虎和金贵，离开汜水关，直奔晋阳。一口气就走出30多里地，曹汉吩咐军卒车辆停下，在树林里休息片刻，囚车圈在一起，200兵围在车辆的外边，或坐或站。曹汉来到树林的空地上，找块石头坐下，吩咐两个牙将去把曹汉给我带到眼前。
4: 啊，
2: 他在囚车里呢，汉，想办法把他弄过来。
4: 是，
2: 牙将去时间不到，把曹斌带到了曹汉近前。曹汉慷慨，
4: 哎，曹斌，你是哪的人士？
2: 我乃界休县人，小地方呢叫曹家集。
4: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我也是曹家集的人。
2: 嗯，你和我是同乡？曹斌这才抬头看看。曹汉又问，你可有个叔父？
4: 有啊，我父亲是哥两个，我叔父还有个儿子呢。我离家十几年，不知道家中还有

0: 谁？你知道你叔叔的儿子叫什么名吗？叫曹汉呢。那么你看我是谁？曹兵这才仔细的看看。
1: 啊，
0: 你是，我就是你兄弟曹汉呢。曹兵是又惊又急，仔细看看，可不是吗？哎呀，兄弟，真想不到咱们弟兄在这儿见面。曹汉急忙把锁打开。哥哥，我早听说周营有个叫曹兵的，猜的是你，可定没有见面的机会。今天火山王想你抓住往城里押解时候，我才得见面。白此耳目太多，不敢相认，特到此无人之处，才得弟兄相认。哥哥，你受屈了。兄弟啊，既然你我是弟兄，此事该怎么办？我情愿放出几位将军同哥哥共保周主。你的家眷可在泗水关吗？不在，在老家。哎呀，这可太好了，快把囚车砸开。曹汉出了树林，把200名军卒召集到一块，把囚车闪出来，叫自己的亲信打开囚车。随后曹汉一指曹彬，当着大家说，这员周将是我的叔伯兄长，我要投大周了，你们乐意投降的跟我走，不乐意投降还可以回泗水关，把我放周将的事儿跟崔虎说，我是罪魁祸首，叫他找我与尔等无关。这200名当兵的一看主将降了，得了，我们也降吧，呼啦跪下一半，我们也乐意随曹将军到周营去。那可太好了，都起来。这时那三个人也救出来了。曹彬急忙就引荐，这哥仨高兴啊，真是绝路逢生，都过来谢曹汉，弄得曹汉还不好意思了啊，我乃降将，到周营往各位兄长照料，咱们快走吧。随后各找自己的马匹兵刃，然后掉头绕路奔周营。泗水关的200军卒跟着一块走，有不乐意去的半路偷偷的溜掉，等到周营的时候还剩个150-160人。曹彬先到营里见元帅说明一切，赵匡胤喜出望外，出营迎接。张光远、罗彦熙回营，众将都很高兴，设摆酒宴，一来款待曹汉，又给被抓的几个人押金，暂时给曹汉记功，等见着柴荣再封赏。酒席前大家商议如何打泗水关。高怀亮说，我刚到营中，寸功为力，我包打泗水了。赵匡胤说，好，什么时候打开？不出10天。高将军打开泗水可是大功一件，用兵要将只管说。好吧，他们只喝到2更午后，酒宴散去。次日清晨，周营加紧练兵准备打泗水关，高怀德出外巡营。他刚到后营门，就看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哎呀，四蹄蹬开，三蹄亮掌，趟起了尘土，遮天盖日，就像腾云驾雾一样。高怀德想，这个人有什么急事啊，把马打得这么快。由远而近，渐渐地看清楚了，马上之人前仰后合，坐立不稳，这个人是浑身是土，脸上汗水泥水混到一块，连五官都看不清了。高怀德知道有事，刚要过去拦马，马上之人高声喊，军兵快往里边报信，告诉赵元帅速来接旨，圣旨到。军卒听了急忙往里边跑。高怀德这才看清来的这个人原来是丞相赵普。高怀德伸手抓住马的缰绳，这匹马跑得太快，突然带住缰绳往前一失身，赵普从马上扑通摔到地下，当时就昏过去了。当兵的过来把赵普架起来，快奔帅帐。他们没走几步，赵匡胤领众将来接旨，一看赵普这个样子，知道出了事了，下到帐篷里给他喝点水，随后找郎中连掐带捏，

会儿，丈夫苏醒过来。丞相，你这是从哪来呀？怎么了？哎，赵元帅，可算见到你们了。火烛太兵救万岁，要晚了主公性命休矣。怎么回事啊？原来柴荣在天井关外被陷白沙河，随人被高怀德救起来，因为惊吓受凉带上火病倒了。赵匡胤打泗水关的时候，柴荣正卧床不起，就把他留在天井关，保驾的文有赵普，武有石守信和潘仁美。数日之后，柴荣的病啊见好，正想到泗水关去追赵匡胤，哪知道当天的半夜，就听城外四面八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一阵的大乱，把柴荣从梦中惊醒。君臣全起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派出蓝旗官去打探，一会儿进来报说北汉王的兵马是兵困天井关。柴荣差点吓昏了，现在天井关不到两万人，大将没有几员，这座小城能保得住吗？等到天亮，君臣登上南城楼往下观看，就看离城五里是一望无际的连营，上插着北汉的大旗，军卒正在挖战壕、埋鹿角、支帐篷、埋锅造饭，营盘扎的井井有条，出入有路，内分五行，外安八卦，远远望去好像海浪层层。柴荣看罢倒吸口凉气，敌营扎得这么威严，带兵之人不是等闲之辈呢？他们又到东西北各城头观看，也是如此，是四面困城。困城的队伍是哪儿的？是北汉王刘统的兵马大帅，谁姓白，名叫白从辉。前者刘统给大周朝打去战表，不久元帅白从辉就起兵了，他攻打周朝的潞州，潞州的主将闭门不战，死守城池，所以白从辉被拖在潞州城外。不久他又接到刘统的旨意，说是天井关石守赵匡胤丢进泗水，你速去困天井关，捉拿柴荣，掐断周军的粮道，这样使赵匡胤孤军深入，首尾不得相顾，又无粮草寄养，周兵不打自卫。要能抓住柴荣呢，就可换下大周的江山。就这样，白从辉从潞州撤兵，又从各地调集兵马，一共十万兵啊，带着大将史奎、史鸿生、金朔将单珪、李存杰、陈天寿、文志刚、武志国等，兵困天井关，要活捉周主柴荣。周主柴荣他们正在北城头观看，就听了城下大呼大大号炮连天，人魂马炸，从敌营里冲出一支队伍，二龙出水式一字排开，连杆门旗，三杆左右，八杆任标旗，列立两边，当中挑出一杆坐道旗，高有三丈，行卷就舒，迎风飘荡，绛紫色的大缎的旗面，黑火焰，黑月光，上绣斗大的白字，旗下涌出无数的战将，金盔金甲，铜盔铁甲，铁盔乌金甲，光闪闪亮晶晶，排列两厢，当中冲出一匹紫花牛，这匹马飞尾乱炸，蹄跳抛毫，鞍颤交还一心，马上是一员大将，年龄在四旬开外，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面似紫鞋皮，青筋叠爆，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刀扫帚眉，斜着鬓角，狮子鼻，火盆口，连鼻络腮胡须，散满千秋，头戴三角紫金帅子盔，上安十三曲簪缨，身披紫金拔叉甲，大红战袍半披半挂，胸前系着探甲丝绦，有小手指头粗，吞口兽倒挂鱼叉尾，两扇争权，密起金钉分为左右，
下边是大红中间五彩袜内靴，斜插钉铁凳，左内佩戴三尺连环剑，金盆口金石剑，花扎一匹剑匣，赤金箍下缀着黄丝线的灯笼穗，掌中擎着一盏方天画戟，背背打将钢鞭。这个人就是北汉的元帅，叫白崇辉，这是凶似凶神，猛如猛虎啊。柴荣看罢，身体是不冷自寒，看看自己身旁这几员将，比人家矮半截小一块。就在这阵，白崇辉冲着城头高喊：嘿，黄罗伞下之人可是州主柴荣吗？不错，正是寡人。你是谁？我乃北汉王驾前称臣，你家元帅名叫白崇辉。柴荣，好不该，你逼死我主的皇侄刘承佑，夺下汉室江山。今天本帅发兵特来擒你，现在四面是我军兵将，天井关乃一座孤城，量你插翅也难以逃走，不如献降书写顺表，叫赵匡胤退兵，方保儿的性命，如不归降，我可要驾炮攻城了。柴荣闻听勃然大怒：白崇辉，我天井关虽然被围，尚有我玉帝赵匡胤，他手下兵多将广，若知道你在天井关掉头杀来，你这些人马兵将将要全军覆没。白崇辉闻听哈哈大笑：嘿嘿，买伞的，你想的可挺美呀。赵匡胤在泗水，远水不解近渴，他再能耐，我把城打开了，他来也晚了，你写不写降书吧？这个柴荣啊都要哭了。是啊，赵匡胤不知道我被困呢，怎么来救？就在这阵，气恼的大将石守信：主公，不要叫他大话下注，微臣愿下去配兵。哎呀，石爱卿，怕你不是对手，还是不出去为好。万岁，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还是剩他几阵，杀下他们的威风。将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多多保重啊。臣知道了。石守信驾了乘马道，来到本城下点兵三千，吩咐军卒开城门落吊桥。石守信领兵出到城外，见着白崇辉报了名姓，二人是撒马交战，一杆戟一挑枪，战了几个回合，猛然间白崇辉伸手抽出大将钢鞭，反手唰就是一鞭。石守信听见声音，知道不好，想躲来不及了，所梗长头一弓尖，就听着钢鞭正打在背上，护心镜打瘪了，探甲丝袍打折了，假叶子也飞了。石守信被打得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连忙抠住铁骨梁，大弯头，心里发热，一张嘴大口吐血，脚尖浅蹬，蹬在风大城，这匹马败下去了。白崇辉是随后就追，眼看石守信的性命难保，再看周兵一起开弓放箭，箭似雨点一样把白崇辉射回去，救下石守信。过了吊桥进了城，吊桥车起，城门关闭，有腿慢的军卒啊都没来得及进城，死在了白崇辉的手下。柴荣在城上吓得面无人色，白崇辉高喊：哎，还哪个出来，没人出城，我可要吊炮攻城了。柴荣看他两旁：哎呀，众卿可有退兵之策吗？再看潘仁美低着头假装听不见，丞相赵普说：你告诉他三天后给他拿降书，如我们商量一下。哎呀，爱卿，这降书可拿不得呀。主公，这叫故燃眉之急，不然全城的百姓都得跟我们一块死，活三天是三天。哎，也好，想着这
柴荣出下边喊：“白元帅，请容我们三日，我与众卿商量一下，再决江都。”哼，你这个缓兵之计，三天后你不决江都了，你在下抛攻城了，我们君臣被困长林也少不了，难道元帅是不能让三天吗？好，本帅向来宽宏大量，容你们三日。说毕，白存辉带人回营，柴荣擦擦额头的冷汗，下城骑马回帅府，早有人把石守信架回去找先生调治。柴荣过来看了一看，见石守信面似黄天纸，唇如剑叶青，紧闭双睛，柴荣难过的掉下眼泪。赵普百般的安慰，又随他来到帅堂。潘仁美、赵普还有那些从朝里带出来的文官武将全来。柴荣说：“众位爱卿，咱们要了三天功夫，谁有退兵之策呀？”这些人呐、来个徐宿进曹营，是一言不发。你看我，我看你，张飞抓耗子，大眼瞪小眼。柴荣说：“都无计策。”赵普说：“只有一个办法，派人闯营，搬兵求救，到泗水关请赵元帅。”哎呀，爱卿，你说的有理，谁能闯过这万马军营呢？潘仁美在一旁心里琢磨：谁能出得去呀、军营扎住20多里地，闯不到半路就死了。柴荣看看武将，无人答言。赵丞相，没人去呀、谁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处无人，近处君臣四目相视。莫非是你？对，微臣去一趟。哎呀，你这是戏耍寡人，你能出去吗？要是硬闯是出不去，咱们可想个办法，咱君臣定个苦肉计。这苦肉计怎么的？你把旨意写好，然后打我40棍，把我赶出城，我就有办法走。哎，朕怎忍心叫你受苦？万岁，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为我主龙体和大周的江山，微臣纵然一死也理所应该。万岁，你就打吧，不要因小失大呀。爱卿，你受苦了。哎呀，万岁，你快写。柴荣无奈，写好旨意，随后赵普摘掉乌纱，脱下官服，换上青衣小帽，把帽子翻过来，上层地方拆开，他的旨意放在里头，又叫从人缝好，戴在头上，趴在地下，叫掌刑的打。赵普说：“你们狠点打，三棍要见血。”这样白崇回才能相信，打轻了就是害我，人家看出破绽，我就得死在敌营。掌刑的无奈，只可动手。掌刑的会用劲儿，三棍见血，这是功夫。头一棍从左向右斜着打，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二一棍由右向左斜着打，这叫二郎单山。两边一挤，当中鼓起个血泡。第三棍往下趴地打，再一带棍头把肉皮带破，鲜血流出来了，这个名堂叫泰山压顶。三棍下去，柴荣不忍看了，把头扭过去。赵普一声也不哼了，疼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打了20棍，疼得浑身乱抖。那人身肉体呀，父精母血，哪有不疼之理呀？掌刑的说什么也不打了，赵普也起不来，当兵的把他架起来。赵普说：“万岁，保重，臣走了。”这叫家贫知孝子，国乱显臣忠。柴荣站起来冲赵普拜了三拜：“爱卿，城中君臣百姓的性命全在你的身上，望卿此事成功。”赵普摆摆手，被人架到北城下，开城放出去。吊桥一落，
赵普过了护城河，两腿带伤，中医被

他连忙问：“你是什么人？敢闯我的万马军营？”“我乃周主丞相，叫赵普，今被周主举举为民，我想借路回故处，能放我走，我赵家的列祖列宗全感谢，不放我行，任你发落。”白存辉心里琢磨：一国的丞相，文官之尊，怎么落这样？你被谁打的？说了也没用，是出元帅给我一刀之苦，免遭凌罪。白存辉更觉得奇怪了：你把事情说清，我再杀你。白元帅，今天白天周主说三日后写降书，回去后他又反复了，又和我们商量退兵之策，也是我多嘴，说万岁既说三日交降书就应该写，不该失信，失信与人不得民心，再说我们打也打不了，反而使百姓遭灾，不如各守疆土，就此退兵。周主大怒，说我私吞汉族，我顶了他几句，他恼羞成怒，传旨要杀我，多亏文武秋情饶了死罪，正打四十大棍，举止为名，永不听用，就这样把我撵出城外。我准知道白元帅不会放我过去的，柴荣他是来个借刀杀人。赵普话还没说完，白存辉啪地拍桌子：赵普，你当本帅不明白呀、啊，这是你们君臣定的苦肉计，柴荣派你搬兵又闯不过我的军营，才来这条想蒙骗本帅。咋样，把赵普给我砍了！捆绑手抓住赵普，捆上往北推。白存辉不错眼珠的盯着，见赵普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这叫喜怒不形于色，文人的胆子比武将还大呢。白存辉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又叫推回来，把周身上下搜查一遍，帽子摘了，法领子打开，什么也没找着，把帽子给戴上。这么大丞相不能轻易杀了，白存辉告诉给他松绑，带下去上药治伤，又准备酒宴叫赵普吃。赵普说：白元帅何故不杀，就这样款待呢？赵丞相，哈哈，你乃名人志士，学过五车，才高八斗，胸藏锦绣，富有良谋，为人正直，我怎忍加害？只是错投柴荣，遭到不幸，本帅与你一见如故。赵丞相若能保我们汉主，也少不了高官厚禄啊！唉，我保了柴荣，带头流亡，谁能信我呀？哎，我本帅保你。刚才你还说我们定的苦肉计呢。啊，刚一见面难免我狐疑，杀丞相是为试探虚实，看来丞相真是被柴荣给削职了，他想借刀杀人，我白存辉不上当。哎呀，能留我一命感恩非浅。俩人越说越近，尤其那赵普是问一答十，博古通今，谈笑风生，把个白存辉唬住了，非要拜把兄弟不可。赵普也答应了，在这待了三天，到了第四天，赵普说：我进汉营寸功未立，我想今日进京找福皇后，骗来金镶玉玺，有了玉玺，哪怕柴荣不写降书。哎呀，这可太好了，什么时候启程？今天。那好吧，就这样，白存辉亲自送赵普出营。那赵普走出一百里地，再折回来奔泗水关。等他来到泗水关，见着赵匡胤，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赵元帅呀，赶紧发兵，晚了，主公性命休矣。赵匡胤闻听，心如火烧，吩咐起兵。这才有一段天井关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城乡赵普到泗水关搬兵，叫赵匡胤速去救驾。赵匡胤得信儿，非常着急，怕白聪辉打开天井关，豺毒落到敌人之手。他连忙传令，叫高辉德、史彦超、曹彬、姚元福等人带5000军卒杀回天井关。几个人接过大力，转身走了。叫高怀亮、曹汉领5000人打泗水关，余者拔营起寨，随本帅回兵天井关。再说高怀德领兵启程，一路上人不休息，马不停蹄，远远就看见了敌营包围着天井关。他们在离敌营东边1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用罢战犯，先锋官升帐，齐军点名已毕，伸手抽出一支大力，眼望左右说：“众位将军，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一毒不过绝粮。万岁被困城里，盼救兵如旱牛盼雨，我们到了，应该给主公送个信，叫他放心。不知哪位将军跑令闯营报号？”言寒未尽，有人答话：“末将愿往。”说话的正是大将史彦超。高怀德把令箭递过去：“史将军，要过万马军营，可要处处留神呐。”“知道了。”说着，史彦超把大令叠在身上，辞别众将，来到外边吩咐带马。有人把马牵过来，史彦超把马的肚带紧了3扣，啪啪推鞍不去，帮鞍不回，提枪上马，出了营门。高怀德不放心呢，送到营外。再看史彦超，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不凉，这匹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冲向敌营。前边就是河东营的防线，设有土围子，战壕鹿角压场。史彦超来到近前，一骑马的丝缰，啪，马后轻扫了一下，这匹马先是暴叫，突然战马腾空跃起，就像腾云驾雾一样从土围子上窜过去了，又跳过战壕，前面是鹿角压叉拦路。史彦超双手凝枪，左挑右扎，啪啪几下子闪开一条道路。随后他冲过去，快到营门对面，梆梆梆梆梆梆声响亮，紧跟着嘘，剑似飞黄，又如雨点一样射过来。史彦超用手中大枪搏打凋零，上虎牺牲，下虎骑马，前后左右大枪抡开了，像车轱辘相仿，呜呜直响。要是一眼照顾不到，就得中箭呢、啊。中上一只，手一发慢，就得射成刺猬了。所以史彦超一时不敢松神呢、啊。还真有两下，转眼之间来到切近，弓箭手用不上，吓得纷纷后退。史彦超进了头道营门，刚到二营门，冲出无数河东的军卒蜂拥而来，拦住去路，各摆刀枪，是连扎带砍。史彦超抖开大枪，上崩下压，里撩外滑，指东扎西，指南扎北，把个河东兵将打得连滚带爬，哭爹喊娘，叫苦连天。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元将好厉害呀，赶紧回去给元帅送信儿啊，有爹有娘有老婆有孩子，快跑吧，他们若死这块，老婆归人家，孩子也就没了，快呀、啊、两旁一闪，史彦超进了二道营门，正要往前闯，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呼啦啦，眼前无数军卒横住去路，紧跟着从后边窜来一匹黄骠马，这匹马像旋风一样，带 住思江和史彦超马打对头，马上端坐一位少年将军。嘿，敌将少往前进，通明受死。史彦超报了名，忙问你是何人。我乃河东大将，白元帅麾下调遣，身为先锋官，进使明魁，字鸿生。
3: 哦，
2: 也姓史啊。既然咱俩一笔写不出两个史字，这么办得了，你投降吧，我愿在周主面前保举你，你可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史彦超，你是做梦啊，现在柴荣被困，性命难保，连他自己的命都顾不了，我能保你们吗？你竟敢单人独骑闯我军营，你是投茶跑镖，自卖自首。说完一抖手中方天画，赶紧迎面砰刺过去。史彦超举枪相迎，两人站在一块儿。河东兵是越围越多，聚成人疙瘩，把这史彦超围在当中。此时金鼓大作，杀声震耳，惊动了天井关上守城的军卒，急忙下城给柴荣送信。柴荣这几天度日如年呢、取纸算计，赵丞相走的日期，城中百姓人心惶惶，怕围城日子太长，断粮断草，不打自在。就在这阵，军卒来报说下边有人闯营。柴荣喜出望外，大概救兵到了，你我君臣登城楼观望。他人没保着柴荣来到城上，居高临下一瞧，看得挺清楚，认出来了，交战的是史彦超。柴荣又惊又喜呀、有心派人前去助战，怎奈城里无有良将，不敢出城，要是无能之辈出去，反给人家添累赘。借他不住的祷告，苍天有眼，保佑史将军安然无恙，我回京都吃斋念佛，答谢神灵。君臣城头观望，城下越战越凶，史魁真有本领，戟更力猛。再看这杆戟使出来，勾拉索带之，扎条薄荷刺，这十几的十个字运用自如。史彦超渐渐不敌，尤其被包围在敌人军营，心神不稳呐、稍一走神可就吃亏了。正是史魁的方天画杆戟奔史彦超砰小斧刺去，史彦超往旁边一闪，稍微慢了一点，砰戟尖扎进去，唰往怀里一带，几月子正滑在锁肋上，刺甲穿袍，刺啦一下扯开有半尺多长的口子，划破了皮肉，鲜血唰就流下来，肠子露出来了，不过肠子可没刮破。此时两匹马错开跑出多远，史彦超疼的眼冒金星，急忙把大枪横在了铁骨梁判官头上，唰扯下一块征袍，把肠子推进去，用征袍把伤口紧紧的勒上，可是鲜血染红了半边身。那史魁骑马回来，一看史彦超没掉下去，大吃一惊啊！嘿，真是个硬汉子，肠子都出来了没倒下，他被惊呆了。就在这阵，史彦超疼得浑身乱抖，手拿大枪还要交战，心里合计，我可千万别掉下马呀，落在敌人手里就没命了，拼吧。史魁用方天画杆戟往这一砸，史彦超用枪去挑，他没敢硬封。就这样俩兵刃这么一碰，震得伤口剧痛，史彦超差点昏过去，实在打不了，用枪管啪一扎马后胸，这匹马当时带伤，疼里他一阵暴叫，往人群外边冲过去，战马给打惊了，愣从敌兵的头顶上过呀，当时撞倒了好几个，后蹄子还踩死一个，有个胆儿大的举刀要砍马腿，这匹马急了，一撂蹶子，当正劈在那个人的前胸， 皮实人坐在地下就没起来，这匹马是直奔天井关城门。史彦超趴在了鞍桥上，凭这匹马随便跑吧。这一切柴荣君臣看得很清楚，吩咐军卒快开城落吊桥放史将军进城。军卒一阵忙乱，城门大开，急忙冲出500名军卒，各拿弓箭，等史彦超马上吊桥，史奎刚要过来，啪啪啪啪，500人放箭，连珠箭把史奎的兵将给射回去了。就在这个功夫，周兵跑步回来，扯起吊桥，关上城门，史彦超来到了城里。柴荣到城下迎接，有人早把史彦超搀扶下来。柴荣说：“史爱卿，你为朕受苦了。”万岁，臣奉命闯营报与主公，救兵已到敌营外，请我主放心。说完，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不醒。柴荣眼中含泪，命人将史彦超抬走调治伤口。柴荣刚想回行宫，忽然城外又传来喊杀之声，他连忙上城头往下观看，下边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史彦超闯营被围，高怀德知道，为了接应史彦超，所以亲统大队，代表曹兵亮队讨阵，这样呢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好叫史彦超脱离危险。高怀德一要阵，白春辉带着文志刚、武志国、单圭等人出马，两下排开队伍。曹兵说：“高先生，我打这阵，小心了。”曹兵手使3挺刀来到了疆场，高声喊说：“敌将哪个生死？”话音刚落，一员猛将冲到队前。此人身高体壮，面似瓜皮，暴涨刚须，胯下压骑青鬃马，手擎金顶枣杨树。哎，来将，什么人？我乃白元帅帐下钦差，姓单名圭，字寿杰，外号金树将。书中暗表，这个单圭是瓦岗山好汉单雄信的后代，此人力气很大，家传招数，在河东也算有名的大将。曹兵通过名姓，举刀便砍。单圭用金顶枣杨槊往上一封，嘡啷的一声，震得曹军差点把刀给扔了。膀子不得劲，耳朵嗡嗡直响。哎呀，好大力气！我的刀别碰人家的兵刃，再碰就该飞了。他们一伸手，高怀德就看出来了。曹兵不是人家对手，催马到阵前想换下曹兵。就在这阵，史奎带人赶到疆场截住高怀德的去路。高怀德一看，这员将20多岁，穿白带素，手使方天画戟，不是等闲之辈。你是谁？我父叫史建堂，我叫史奎，号叫史鸿生。哦，你是史门之后啊。哎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啊、我是高门之子，我爹高平官大帅叫高新周，我叫高怀德。你父和我爹爹有过一面之交，想当初鸡宝山前，你父史建堂和我的爹爹共战王彦章，那个是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想不到你我今日成了仇敌，我奉劝将军弃暗投明，保我大周，你我弟兄共图大业。史奎闻听一阵的冷笑，呵呵，你这是无计之才，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看柴荣好，我看刘王英明，为征江霸图，亲哥俩还翻脸呢，咱们算什么交情？久闻高家枪法名震乾坤，特来领教。说完，两员将各走威风，两匹马搅绕一起，兵刃高举，打在一处。高怀德暗中赞成史奎这杆戟神出鬼没，受高人点传，名人指教。 史奎一看高怀德枪马纯熟，一时难以取胜，两人是棋逢对手，教育良才，兵刃相碰，当当当，直冒火星子，是震耳欲聋。30个回合没分上下，史奎着急了，我何不用暗器伤他？史奎有个外号叫三手将，怎么叫三手将呢？他有6支亮银镖，但是轻也不使，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用镖来伤人。今天的阵赢不了高怀德，就想使暗器。亮银镖在镖囊里放着，这个镖囊斜挎在胸前。史奎打着打着，猛然当心化干戟，交到左手，右手伸到镖囊里，噌，抽出一支亮银镖，一扬手，唰，一道寒光直奔高怀德的哽嗓咽喉。高怀德喊了一声：“哎呦！”不过你别害怕，没打上。这是高怀德吓的，他没想到史奎有暗器。就看一道寒光奔自己的面门，他脑袋微微往旁边一偏，镖走空了，伸左手，砰，把镖刺抓住了，拿在手里看了看，这只镖7寸长，6棱的镖尖，锋芒利刃，后边一个眼儿带着镖碎了。这个东西要打到嗓子，那是非死不可。高怀德说：“史奎啊，君子讲的是真本领，你用暗器打人，就是胜了也不光彩，小人所为。你这功夫还不行呢，回家好好练练啊！回来再使，别忘了欲得惊人意，须下苦功夫。你再练个10年8年的，你再回来，这只镖啊，在我手里也没用，物归原主。”嘿。说着高怀德往上扬手，史奎一歪身子，他也想把镖接住，哪知道高怀德往上一扬手，那个镖没有扔，一反手这只镖唰就出去。史奎就不知道这个镖啊扔哪儿去了，正人发愣，就听着打在了史奎战马脖子底下的大铃铛上，两个金属东西相碰，声音很脆，这匹战马吓了，一抬前蹄子，把史奎从马后揪，扑通扔到地下。史奎掉地上，二目紧闭等死呢。高怀德笑了：“你这匹马也不行。”他惊了：“我要成心治死你，你可就魂游地府了。高少爷看在老辈份上，饶了你，回去换马，咱们再打。”几句话都是史奎说的，面红耳赤，捡起银镖大声呼哨，那匹马又回到主人身旁，飞身上马走了。高怀德回头一瞧，曹彬不是善归的对手，要元福上去了，是硕战，高怀德也要助阵。这时白存回叫文志刚、武志国迎上去来打高怀德，随后两下混战，高怀德的人马吃亏了，兵微将寡，难以取胜，不敢恋战，猛扎几枪，战马跑出多远，吩咐军卒：“哎呀，收兵！”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中兵一筛锣，曹彬、要元福这才算喘喘气儿，擦擦汗水，往回就跑。高怀德断后，把这1000人又带回了营盘，损伤100人呢。北汉的元帅白存辉回到了中军帐，派人把史奎找来。史奎来到里边，白存辉问：“史先锋，刚才你和高怀德交战，已被打落马下，为何高怀德不伤你？”“他叫我换马再战。”“哦，他这是沽名钓誉，假仁假义，伪君子，想叫你投降吧？”“对，那么你想怎么办？末将和周营势不两立，我要报今日之辱。”“好，这才是英雄。那么你怎么报呢？”“今夜三更，我要偷入周营，将高怀德的人头出来。”“哎，高怀德乃高平官大帅之子，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他能无防备吗？别忘了，金叉天王丁贵是怎么丢失的天井关，就因为 至于幽籍，不知有人半夜偷营劫寨，反中苗光义的计，才丢失了天津关呐。元帅，现在赵匡胤大队人马未到，苗光义没来，量高怀德乃义勇之父未必有准备，尤其是他们远路跋涉，白日交战已累得力尽精疲，夜间进入梦乡，我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杀他个出其不意，得高怀德的人头易如反掌。你立功心切，本帅再教你一计，这叫连环计，你扶耳当来。史奎来到帅案前，白同辉低声耳语，史奎连连点头。到了帐下，用罢战犯，挑选100名军卒，全是勇敢善战、手脚利索的。到了掌灯时分，这100人换上大周的军装号坎儿，这些衣服是从周朝败兵和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留备用，今天正好用上。每人的怀里还带了一个白布条，要混进周营取下高怀德的人头呢就回来，如果周营发现了打起来怎么办呢，把白布条系在了胳膊上好辨认，免得互相残杀。一切准备好，他们从西营出来，往东边绕走，绕到从泗水关到天井关的大道上，这才奔高怀德的营盘。在这一路上啊，是大周管辖，不断的有人把守和盘问，可是史奎他们呢穿的是周营的衣服啊，以为是自己人呢，一律放行，就这么来到了周营。周营的外边把守很严，里边无人过问，这些人出入没人管。此时桥楼之上已起三更，他们来到了中军营，营门虚掩着，有几个当兵的抱着大枪低头睡觉。史奎喜出望外，心想高怀德什么将门虎子，稀松平常带二五眼，中军营的人都睡觉，你脑袋还不掉等什么呢？他没有惊动军卒，还往里走，前面有座帐篷，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史奎下了马，叫当兵的牵马等在一旁，他手扶佩剑，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来到帐前，止住了脚步。一看帐篷门大开着，迎面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书，还有盏灯，灯花挺长，昏昏暗暗。高怀德就坐在桌子后边，趴在桌上睡着了。史奎乐的心都蹦出来了，该着我露脸。他往周围瞧瞧，四周非常近，抽出肋下宝剑，迈步进帐。他刚到帐篷门前，就觉得脚下越软，轰冲，怎么掉下炫马坑。他带来这些当兵的全看见了，呼啦过来要救，突然营中嘟嘟嘟嘟嘟嘟号角长鸣，各帐篷的灯光全亮了，高举灯球火把照如薄昼，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军帐外，这100人被围在当中。曹军几步就来到近前，哼，早知尔等今晚心胸，我营布下天罗地网，你们还想逃跑吗？吓得100军卒连手都没敢抬，扔下兵刃纷纷投降，被压到一旁。高怀德也站起来了，来呀，把敌将搭上来。高怀德早就防备这手了，在帐外挖了个炫马坑，有1丈2尺深，底下是白灰，上面放几个猪。

浮蒙点浮土，就等擒拿敌将。这就是那句话了，挖好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史奎上当中计，掉下去了，噗，白虎一起眼睛迷了，吓他一动也不敢动。上边军卒用挠锅把他搭上来，捆上之后用湿手巾把他眼睛擦了擦，这小子眼睛通红睁不开呀。高怀德借灯光一看是史奎，无名大火撞到顶梁，姓史的，白天我放了你，你好来感化，想不到你不知自爱，没脸没皮，就来暗算你家先锋。来吧，把他推出去，上！军兵刚要往下推，史奎扑通的跪下了。哎呀，高掌柜饶命，是我一时糊涂，恩将仇报，请再饶我这一次，我就立功赎罪。说完磕头如鸡千岁礼。高怀德心软了，史将军你真能投降，我若有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善终。哎呀，严重了，来呀，松绑。随后把他衣服给更换了，又请来曹彬、廖元福等人见礼，这100人也编到军营之中。转眼天光照亮，高怀德召集众将，我们今天要杀透敌营，到天井关里等候赵元帅，好里应外合救圣将。史奎说，高先锋，我到营内困攻为力，我来带路。好，起立！一声号令如同山倒，史奎在前，所有曹兵又有要援服，高怀德压后阵，从东边杀进去。北汉军卒纷纷后退，闪出一条人胡同，5000人没费劲进去了，随后进了天井关。来到城里，君臣见面，悲喜交加，大家来到了帅堂之上，见礼已毕，把史奎叫过来。万岁，这是降将史将军。柴荣看看没说话，史奎也没敢起来，半天才说，史奎，昨天史彦超被伤是不是你打的？罪臣该死。你打伤朕的爱将，至今史彦超人事不知，你罪大恶极，来呀，把他杀了。高怀德说，万岁不可，降将不能杀，昨日他保刘宠，和我们是仇敌，今日归降保我主，昨日罪应该不算，叫他立功赎罪，今天闯营史将军还立了大功了呢。嗯，看在高爱卿面上，听了吗？谢万岁。史奎吓得出了一身的白毛汗，随后君臣排摆酒宴庆贺，吃到二更方散，众将各回自己的住处。单说史奎偷偷的给白崇辉写了个纸条，上写四更开北城门亏，然后把这纸条缠在凋零箭杆上，万兵蜡又走过，免得箭水湿了，这叫蜡皮箭书，把它插在走兽湖内，以巡城为名来到城上，趁人不备将蜡皮箭书射到城外护城河对岸。那块早有人准备啊，捡起蜡皮箭书跑回去交给白崇辉，白崇辉打开一看，嘿，连魂继承了，赵佛你定苦肉计，本帅上当叫你搬来兵将，我今用连魂计，柴荣爱你也受骗了，来呀，随本帅四更杀进城里，活捉柴荣。白崇辉整忙活了一夜，三更已过，披挂整齐，悄悄把人马带到北城下，远远看去，就看桥楼上当当当当，晃晃晃晃，再敲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咣，吊桥唰一落，白崇辉传令，来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0: 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 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8: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9: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泰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0: 首先，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9: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9: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 是在老家吧，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号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7: 房子过来了，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8: 好心情好，
17: 这一点气嘛。哎呦，
1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9: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轮不转呐。
20: 出厂编号多少钱？收收割机联系啊。
19: 搞快点，搞快点。
1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9: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1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

0: 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没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飞机。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啊，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3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3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4: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 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5: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4: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4: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6: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4: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

0: 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4: 首先，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3: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5: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还很好开。
3: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6: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南风起，雾笼黄，
8: 30对还有60只脚呢，力还非常大，装满。
7: 天愁熟，骨飘香。
9: 但是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

0: 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要催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2: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好好，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房子过来了，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4: 好心
3: 情好，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他行车证就行。
6: 给他放吧。
5: 这个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6: 啊，对对。
5: 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9: 对对对对，再不然再下也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0: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1: 啊，这挺凉快的。
12: 凉快啊，空调啊。
11: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2: 哎，这也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
2: 哎，我的那个车刚刚放不出粮食来呀，脚轮不转呐。
13: 在什么位置
2: 啊？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3: 处长电话拨一下，这边跟爸爸给报修，稍微跟你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4: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5: 关键要抢红，要收玉米，我俩搞了红白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

0: 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3: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 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拼
4: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应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
5: 今日芒种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指导着农事耕种。芒种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无论从播种和移栽来讲，都是很适宜的。
4: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长下单，带队督导检查我市高考准备工作；
5: 我市开展65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6月4号，市长下单，带队深入我市高考考点、教育考试电子监控巡查指挥中心，实地督导检查2026年高考考前各项保障筹备工作。副市长景年瑞参加督导。在市第4中学、市第1中学标准化考。

0: 考点下单实地督导考场配套区域，详细了解广播系统、5G 信号屏蔽设备运行维护、考点人员配置、物资储备、日常隐患排查等具体落实细节，对考点细化考务管理、抓实后勤保障等相关做法进行逐一核查指导。在市教育考试电子监控巡查指挥中心下单实地查看试卷保密室安防条件、考场联网监控系统、考务指挥平台运行状况，重点检查试卷流转保管制度、全时段在线巡考、各类突发状况应急处置预案等落实情况，围绕系统运维、值班值守、跨部门联动调度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下单指出，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前途命运，承载着众多家庭的殷切期望，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工作，做好考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加大警力配备，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交通、噪音、食品卫生等各类安全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联动，密切协同配合，紧盯考前考中关键节点，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做精暖心服务，聚焦考生需求，做好考生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及特殊考生贴心服务，助力广大考生轻装上阵，沉着应战，奔赴考场。
1: 在第55个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市生态环境局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宣传活动。在金城广场集中宣传现场，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单与宣传手册，普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绿色低碳生活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细致讲解，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导大家从点滴做起，共建美好家园。在市第二实验小学，工作人员通过环保知识讲解、案例科普、互动问答、图片展示等形式，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节约能源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并结合生活实际讲解雾霾、水污染、白色污染等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引导学生从节约用水用电、不乱扔垃圾、减少一次性用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等小事做起，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绿色理念。
2: 我学到了很多生态环保知识，懂得了要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做好垃圾分类、少用一次性用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宣传覆盖面，把环保理念真正送到大家的心坎里，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爱护环境成为咱们这座城市的新风尚。
0: 近期我市出现多场分散降雨，虽未出现极端汛情，但局部低洼地带河道沟渠水量有所增多。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我市水利部门提前启动汛期值守模式，常态化开展预排预泄设备巡检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针对近期降水情况，市水利局立足防早、防小、防未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河道基础水位变化，科学开展常态化预排作业，提前降低蓄洪区水位，腾空防洪护洪。4月下旬至5月下旬，我市排涝管理所已完成12组水泵及高压设备、启闭闸门和清污设施的检修养护工作，消除各类潜在安全隐患，确保所有设备时刻处于最佳战备状态，为后续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足准备。同时，该局组织排涝管理所工作人员实时记录内外河道水位、雨情数据和机组运行参数，对防汛工作进行严密布控，并组织专人沿泄水管道、机组设备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查看设备运转、线路管路有无异常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 今年汛期，我们提前进入备战状态，坚持以防为主、防患未然，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巡查制度，常态化开展 预排、预泄和设备为。

0: 样工作。目前我市全域汛情整体平稳可控，通过提前防汛、科学预排，有效提升了行洪排涝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和水情变化，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保障我市城区安全平稳度汛。
1: 本台消息，连日来新华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汛期巡查工作，重点围绕东关房场、辖区低洼溢涝路段、排涝站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随着汛期来临，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天气增多，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随之上升。新华街道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全面开展辖区汛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知米知涝，防汛安全防护网。该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并逐项核查地面沉降、路面开裂、积水内涝等险情隐患，紧盯积水区域风险变化。街道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储备仓库内的编织袋、救生衣、铁锹、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进行全面清点核查保养，补齐短缺物资，确保各类应急物资数量充足、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同时实地检查街道排涝站设备运行、运维管护情况，保障汛期排涝设施正常投用，进一步细化防汛巡查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检，动态掌握辖区防汛安全情况。
2: 我们紧盯汛期安全重点环节，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巡查排查，常态化清点维护防汛物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情水情变化，全力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夏季气温较高，天气闷热潮湿，食物极易滋生细菌，变质腐败，饮食安全不容忽视。高考在即，考生身体健康状态直接影响考试发挥，科学规范做好饮食防护十分关键。以下几点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牢记。一、科学饮食，稳住身体状态。高考期间饮食应以清淡、规律、家常为宜，坚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不临时更换食谱，尽量少吃生冷凉菜、冰镇饮品、路边小吃、高油高辣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泻、腹痛、中暑不适，应保持身体稳定状态，从容迎考。二、严把食材关，杜绝安全隐患。高温天气食材极易变质，家长采购食材要选择正规商超摊位，仔细查看保质期，不食用隔夜生菜、变质瓜果、来源不明食品。考生就餐优先选择学校食堂、正规餐饮店，不随意食用三无食品、散装零食，从源头规避食品安全风险。三、合理作息，养成良好习惯。考生考前切忌过度贪凉，需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补水应以温水为主，不大量饮用冰饮、功能性饮料，同时规律就餐，不熬夜，不乱吃补品保健品，保持平稳饮食节奏和良好身心状态，全力保障规避考试风险。海鲜、菌菇、凉拌卤味等属于高风险食材，考生考前及考试期间应杜绝食用，同时切勿盲目食用新奇食材、滋补药膳、野生山野菜，避免出现过敏、肠胃不适等突发状况，并且不随意食用零食、过期分装食品，杜绝一切食品安全隐患，保证身心稳定，零风险应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

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

0: 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4: 欢迎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7: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7: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快乐。好，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先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筷子怪要吃蔬菜》。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好好吃饭系列绘本，筷子怪要吃蔬菜，作者戴冉，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黄澄澄，红彤彤，绿油油，紫莹莹，五颜六色的蔬菜散发着清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黑黑的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放餐具的橱柜里，筷子们正在讨论着自己喜欢的蔬菜。夏美的筷子说，夏美最喜欢吃胡萝卜，我也喜欢。今天的胡萝卜鸡蛋饼味道真是好极了。大壮的筷子粗声粗气地说，
9: 还是脆脆的胡萝卜丝比较好吃吧。
7: 不不，我和默默都喜欢吃胡萝卜丸子，可香了。啊，我最喜欢胡萝卜丁和豌豆炒在一起，就是加起来有点费劲。
8: 大家七嘴八舌地聊着，只有阿志的筷子不说话，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关于蔬菜的讨论，阿志的筷子从来都不参加，因为他的主人阿志从来都不吃蔬菜，当然也不吃胡萝卜。阿志的筷子，你觉得胡萝卜的味道怎么样啊？罗罗的筷子问。
10: 哦，
8: 阿志的筷子呆住了。
10: 哦，胡萝卜的味道，和牛肉差不多吧。
8: 阿志的筷子结结巴巴地说。
7: 什么？牛肉？
8: 其他筷子都很惊讶。
10: 其实也不像牛肉，可能更像土豆。
8: 他说话越来越结巴，其他筷子都笑起来了。
7: 胡萝卜的味道怎么会和牛肉差不多呀？一点都不像啊。
8: 阿志的筷子，他的脸涨得通红，其他的筷子哈哈大笑的时候，只听到刺啦刺啦，阿志筷子的身体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咔嚓咔嚓，他的身体好像要裂开了。
10: 哎呀，阿志的筷子好像成了怪物，
7: 你看他脑袋上冒出了尖尖的刺，
10: 难道他是筷子怪？
8: 筷子怪跳出了橱柜，跳出了窗户，怒气冲冲地朝前走。
7: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8: 他的脑袋上长出了尖尖的刺，
7: 这双筷子真的变成了筷子怪。
8: 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破水壶，
10: 走开，
8: 他一脚就踢开了这只破水壶。
10: 讨厌，
8: 筷子怪把一片挡路的叶子给戳烂了，
7: 而且他还冲着一只路过的蜗牛摇晃着满是尖刺的脑袋。
10: 躲开躲开，
8: 筷子怪身上的刺越来越多了，小伙伴们都赶紧离他远远的。筷子怪走啊走啊，他来到了一片菜园，这里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蔬菜，空气中充满了新鲜蔬菜和湿润的泥土的气味。筷子怪绕着彩椒转了个圈儿，
9: 它看起来肉嘟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8: 他又凑近了西红柿，
9: 红彤彤的，吃起来是酸的还是甜的呢？
8: 筷子怪小心翼翼地在南瓜上迈了过去，
9: 黄澄澄的，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吃啊。
8: 筷子怪开心地在菜园里转着圈，他想，
9: 要是每一种蔬菜我都能尝上一口就好了，什么味道我就知道了。
8: 可是筷子怪没办法自己吃。
6: 哦，这个绿油油的真好看。
8: 他又抱住了一颗菠菜。这时一个男孩从花椰菜地里走过来。
9: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你是谁呀？是蚯蚓的滑梯吗？是敲鼓的鼓槌吗？还是外星人飞船上的信号发射器吗？
6: 好像也不是。
8: 那你是蚂蚁的桥、野猪的牙齿吗？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就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喊他，
11: 阿良，吃饭啦。
9: 哦，
8: 男孩自言自语说，
9: 我知道了，这是一双筷子。
8: 于是他抓着筷子怪跑到了水池边，把它冲洗干净，
9: 现在这是一双干干净净的筷子啦。
8: 于是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开始吃饭，他先吃了一口胡萝卜。阿良夹起了一块胡萝卜塞到嘴里，
9: 吃饭了，先吃一大口胡萝卜。
8: 筷子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10: 哦，这就是胡萝卜的味道呀，果然和牛肉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8: 阿良又继续大口大口地吃饭，他吃到了土豆、牛肉、南瓜、西红柿、黄瓜、茄子。阿良是个不挑食的小孩，每样东西他都很喜欢吃。
9: 好好吃啊，香香甜甜的，软软糯糯的。
8: 筷子怪品尝着各种食物，他快乐极了，
6: 好好吃，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原来做一双筷子，品尝蔬菜的筷子是这么幸福啊。
8: 不，应该说遇到了不挑食的阿良小朋友可真是幸福。跟着阿良，筷子怪每天都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饭菜，真是太美好了。现在筷子怪头上的尖刺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变回了筷子原本的模样，现在可真好呀，做一个真正的能吃到各种美味食物的筷子，太幸福了。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恰逢芒种与世界环境日，芒种时节万物繁茂，田野耕耘收获希望，守护环境，呵护绿水青山，珍惜一草一木，节约点滴资源。愿大家懂得耕耘努力，学会爱护自然，用小小行动守护干净美好的绿色家园。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楚楚姐姐播讲的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发现了一块神奇的蛋糕，她觉得吃一块蛋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接着往下听。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越变越奇怪了？原来爱丽丝低头一瞧，发现自己的脚离得那么远，都快看不见了。现在我就像最大最远的望远镜一样打开了，再见啦，我的小脚丫。唉，我可怜的小脚丫呀，不知道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穿鞋子呢？我肯定是办不到了，我离得太远了，没法再替你们操心了，你们现在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喽。但是爱丽丝又想，我得好好对待他们才行，不然我想让他们往东，他们偏偏往西，那可怎么办呀？我看啊，还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们一双新靴子吧。
2: 她暗自盘算着该怎么送给他们。
1: 距离这么远，肯定得托运过去，送礼给自己的脚可真有趣，那送信的地名应该会更好玩吧。我得这样写这个地址：爱丽丝的右脚先生收，壁炉前的地毯上，靠近火炉旁，爱丽丝顺治爱的问候。哎呀，我说的都是些什么傻话呀。
2: 正说着，她的头碰到了天花板。现在爱丽丝的身高已经超过了9英尺，她连忙捡起那把小金钥匙，走到小门那里。可怜的爱丽丝啊，她只能趴在地上低着头，才能勉强用一只眼睛朝花园里看，更别提能走进去了。他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越哭越厉害，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在他身边汪成了一大片，约莫有4英寸深，正往客厅那头蔓延。过了一会儿，隐约听见远处传来啪嗒啪嗒的小脚步声，他赶忙把眼泪擦干，看看走过来的到底是谁。原来是那位白兔先生走回来了，他穿得很讲究，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色小手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他急急忙忙的，嘴里还嘀咕着：
3: 哎呀哎呀哎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哎呀，要是我让他等我那么久，他肯定会发脾气的。
2: 爱丽丝现在那么绝望，不管遇上任何人，她都会求救的。等到那兔子走近，他就怯怯地小声地说：
1: 先生，能麻烦您……
2: 谁知道那兔子好像受惊过度，随手丢下白手套和扇子，没命地逃进了黑暗中。 于是爱丽丝捡起了扇子和手套，因为大厅里很热，她就给自己扇着风，嘴里还在不住地叨叨：
4: 哦，天哪天哪，怎么今天每件事情都这么古怪，明明昨天还一切都好好的，难道是我昨天晚上有什么变化吗？让我想想，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老样子呢。现在想想好像当时就有点不对劲哎。可是我要是变得不是我了，那我到底是谁呢？哎，这可太让人伤脑筋了呀。
2: 接着他开始琢磨着自己认识的那些同岁的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的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爱丽丝说，
4: 我知道我肯定不是艾达，因为她的头发有那么长的卷儿，而我的头发一个卷儿也没有。我知道我也肯定不是布梅尔，因为我懂得许多许多有趣的知识，可他呢就是每天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是他，我是我，我怎么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了。等我试试，看看以前那些事情我是不是还都记得。让我想想，4511124613417110，哦，我的天哪，照这个速度我永远都算不到20啦。不过九九乘法表本来就没什么意义对吧，那我要不试试地理，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罗马是都不对，全都错了，我知道这些都错了。恐怕我真的是变成布梅尔了。要不然我现在来背一背小小的鳄鱼，那我再试试看吧。
2: 说着他就把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像在背书似的开始念了起来。可是他的声音沙哑，听起来怪怪的，念出的词儿也跟平时很不一样。
4: 小小的鳄鱼真机灵，尾巴擦得亮光光，尼罗河水流啊流，黄金鳞片亮晶晶，它咧着嘴巴笑嘻嘻，张开小爪多神气，笑容温和，笑容温柔又和善，欢迎小鱼儿进嘴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全背错了，一点都不对。
2: 爱丽丝说着说着又是眼泪汪汪的了。
4: 我肯定还是变成布梅尔了，那我岂不是要去他那个小破房子里住吗？还没有玩具，还要念那些破书。不行，我决定了，要是我是布梅尔，我就待在这儿再也不出去了，他们再叫我也没有用。要是他们把脑袋探下来叫，说亲爱的上来吧，我就只抬头对他们说，那么我是谁，等你们先告诉了我是谁，我再说。要是我喜欢做那个人我才上来，要不是我就还在这儿待着，等我是其他人再说。可是
2: 爱丽丝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4: 我真希望他们会伸着头来叫我回去呀，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我真是待够了。
2: 说到这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惊奇地发现刚才自言自语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戴上了兔子的一只小羊皮手套。
4: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一定是又变小了。
2: 他站起身走到桌子旁去量自己的身高。小朋友，爱丽丝为什么又变小了呢？ 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

0: 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情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11: 全程八九一
3: 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画电，
14: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

0: 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

0: 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8: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9: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0: 实现这个富士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9: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9: 长江海事局。

0: 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3: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

0: 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

0: 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船。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7: 娱乐八九幺，
6: 共同的
7: 89.1
6: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楠。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们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你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个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又很多啊，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这样来说它相对呢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些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内陵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既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楠，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啊，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能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 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森径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遗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到这儿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雁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0: 对，
1: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一些地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异质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上好看了，但其实你在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的它的差异化，它的异质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这儿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0: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哎，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哎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哎，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那植物，这种种这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看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伸得很长， 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鱼是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哦，原来我们说，哦，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了，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法，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0: 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河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我们主要怎么呢，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地之后是在边坡上或者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然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只是这个立即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一坨的脚，最后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讲体现在水文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

0: 这顺便产生地标，这径流一下子把这个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顺流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顺从一部分下来。同时呢，顺流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这枯荣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荣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氧水分进行这种氧送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沙土壤积，今年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内部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的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啊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滑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上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即的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氮气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的世界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

0: 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响应的。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去从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在30%，可是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都变成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成
5: 一声 FM
6: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1: 你我共同的89.1
1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0: 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讲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所以这个关键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24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24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测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您提到了24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24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 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
1: 嗯，
0: 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的一些哲学思考。
1: 嗯
0: 啊，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1: 嗯，
0: 哎，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1: 嗯，
0: 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
1: 嗯，
0: 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
1: 啊，
0: 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1: 对，
0: 也就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人家总结出了五千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在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日影一样的，再次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是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不务科学。
1: 嗯，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1: 嗯，
0: 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就是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

0: 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他们那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究了一条，它就是完成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过测验，有这种塑料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比如说十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的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就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胖，可能浑身冒汗，我就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这个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专心的在写东西呢，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种一个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就呢，其实呢，整个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又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 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甚至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 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4: 哎，看那个方向。

0: 原先那个梅托公主那个房间那个槽又上槽了。
1: 梅托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托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托公主。每年春秋，梅托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0: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罗茂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1: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原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2: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5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3: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4: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5: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4: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5: 蜕皮一次呢，它的一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4: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5: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或者是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4: 二后举始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名。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5: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然后把这

0: 果。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就是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0: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1: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0: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1: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
5: 我李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收听这个主持人
7: 聊天了吗。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Seems so long。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6: 快乐
1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式树是白桦树，画殿式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3: 89.1
0: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re up!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评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跟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

0: 三，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给我们简单先说一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嗯，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也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球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球员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三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呢，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三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三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四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德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德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三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结果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三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这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0: 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队刘卫东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 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八一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1: 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他也是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 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市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今年的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市的成功啊，九市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0: 嗯，刚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或者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1: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地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地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市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边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啊，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嘛，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前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水平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 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

0: 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3: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1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 级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3: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3: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

0: 说他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是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它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0: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禁区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 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10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能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是阿姨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暖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好，谢谢，
1: 再见。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

0: 别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跟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难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
1: 所以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
0: 嗯，
1: 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2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挺，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关键的因素。
0: 嗯，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啊，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
12: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1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2: 始终如一。
1: 得少打一人，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进球。所以日本队现在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这套阵容的一个控制能力，就哪怕我面对强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中场人数的优势把球控制，但是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而我等待的是什么？你丢球之后的我的三传两倒的快反。啊，这个是现在森保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可能他从上一届世界杯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0: 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
1: 啊，
0: 他应该未来就是
1: 前田大然，
0: 对啊，
1: 岩崎市，对吧？
0: 远藤航
1: 也到了晚，
0: 远藤航、谷口彰悟，
1: 对，
0: 这都34岁了，那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1: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0: 整理一下更衣室，对，
1: 哎，对对对，没错，
0: 。
1: 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

0: 这个十六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日本队来说，这十六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卫中村敬斗、唐安绿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伯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落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
0: 对，
1: 这几个好多都是
0: 对。
1: 因伤落选的。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是说到瑞典，就会觉得四四二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四四二，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人员，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6场比赛拿了2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2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迈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迈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2场比赛里，他进了4个，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2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啊，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就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对
0: 这个
1: 这波
0: 得
1: 特当
0: 分
1: 年
0: 的，
1: 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所以对于多特来说，不是，别多特，对于波特来说啊，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瑞典队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人，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突尼斯身上拿不了3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2场，都有2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堪萨斯城都没有空调，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这个我觉得对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尼、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啊，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16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这个教练呢拉姆齐，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齐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奇、马鲁勒啊、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啊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齐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阿亚里
1: 。我
0: 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卢等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
1: 嗯。
0: 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的这个斯西里，
0: 对，梅布里。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90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区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嗯，突尼斯目前非法排名是44，这是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他一路砍瓜切菜。你想到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啊，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齐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4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呢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齐上来以后就是先扎紧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一打，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
1: 他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这种惨剧啊。
0: 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1: 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庄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是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庄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4: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你好。
5: 你好。
4: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6: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1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的一些场次票价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美元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4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9字头的900多美元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FIFA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美元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1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美元。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4: 4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 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

0: 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四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1: 那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像那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0: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2: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踢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战，
0: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1: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0: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它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

0: 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以及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八
3: 零八零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花花店。
6: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方式给你，活力调频。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9: 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

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3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8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

0: 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柳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心一说。是万毅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3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

0: 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两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户，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户的矿工赵景深，用一梁搭二柱，二梁搭四柱，三梁搭六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踩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户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

0: 咬过手指头呢。
1: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
2: 李明暂停豁眉，侧耳听了听。
0: 没有呀。
1: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1: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0: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1: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0: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1: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
2: 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0: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2: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0: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1: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
2: 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0: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1: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0: 那很好，工监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哦。
2: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

0: 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得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得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得。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他的卵，让他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拖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
13: 全程
12: 最全程
13: 的
12: 声音。
13: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

0: 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7: 闪避开
6: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0: 我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
11: 画
10: 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3: 放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14: 赵景生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15: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

0: 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他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3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3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4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 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工间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0: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3: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他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他，灯光是有热量的，照的多了他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2: 你让他叫嘛，他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他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他一定会叫的。
2: 他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该叫了。
3: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3: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的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3: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

0: 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1: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路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

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世气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10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部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12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四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一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

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五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李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11军和贺龙的2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3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2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10000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十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词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叶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许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肚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仪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谈到，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新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
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

0: 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剧《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怎么样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现它的革命性。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

0: 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对啊，唱得好听呢。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它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它就给你收成。可是，在光山上种树难呐，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1: 来，喝水。
2: 周局长。
1: 嗯。
2: 我。
1: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2: 对。
1: 嗯。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2: 攻坚战？
1: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光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2: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1: 对呀，师兄，你要带好这个头。
2: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1: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县里准备派科技人员下来帮助咱们解决问题。
2: 好啊，给我们派的谁？
1: 林业局的技术员刘小雨。
3: 哎呀，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太好了。

0: 别在雨里淋着了，快进棚里来吧。
1: 沈秀姐，你等我再看看，这雨还不够大呢。
0: 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和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好，还不是一样吗？
1: 水秀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啊！这是白皮草，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
0: 小雨，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1: 水秀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了，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所以啊，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
0: 行吗？
1: 这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0: 这雨越下越大了。哎呀，小雨，姐呀，就跟你说实话，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雅哥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儿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出草了，我就信你。
1: 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地扎在这儿，没冲走。
0: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1: 成了，水秀姐，咱们成了。
2: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二集，绿洲。
1: 刘技术员的这招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终于种活了。有了榜样，大家也跟着承包荒山开始种树。南村村委换届选举，就因为我这不认输的劲儿，大家选我当了南村的支书。
2: 不想活了，
3: 把车门打开，下车，你们不能走。
4: 呦呦呦呦，哎，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换身啊？
3: 白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3: 打工赚钱，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4: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关你什么事啊？
3: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5: 石秀一，
3: 二圣，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满仔还没到三岁呢吧？哎呀，刘伯，你也不能走。
4: 哎，
6: 石秀书记，
4: 石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戏满仔，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
7: 是啊，
8: 管什么嘴，光挣钱吃，
3: 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圣、三宝，下车。
4: 哎，别，
9: 谁
4: 叫书记啊？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呀、啊！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12人，那行吧，7个人就7个人，出发。

0: 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我睡不着。
0: 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一下子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职，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
0: 那你就不要命的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呀，去去去去，不跟你说了，睡觉。
0: 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十号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水秀，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4: 是的，是还有人要走。
5: 说呢，
1: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3: 可是你说不让
5: 孩子不上学是应该的，
1: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建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6: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10来个崩缸没人包啊。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10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哎，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10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3: 哎，真是客气，
7: 这找王老板什么呀？这都能找到吗？
8: 哎，不错。
1: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猪沼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3: 沼气液。
7: 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8: 哦，是吗？
1: 有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
3: 哎，
1: 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7: 哎，这能行吗？
3: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
3: 嗯，
1: 我就不信干不成。
3: 哎，
1: 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7: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3: 咱们是得带头。
7: 对，
3: 我也参加。
1: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7: 对，有些人干出去啊，是吧？
1: 阿青，
9: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了。
1: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哎，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9: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了，他说呀，他又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1: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杰也需要你。
9: 姐，你需要我？
1: 嗯，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哦，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9: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1: 有点担心，对吧？
9: 嗯。
1: 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这报纸啊电视都讲了，从今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给长汀补助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9: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
1: 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
9: 他比我可精明多喽，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
2: 2001年，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我的猪找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4-5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2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还有红豆杉、银杏啊，哦，还有杨梅呢，种啥成啥。阿爸说的一点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山水一点也不缺。

们通过。

0: 李书记，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了？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百十头，现在都有四五百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1: 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
0: 哎，你让我搬到西边的山坝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1: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曼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这样。 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
0: 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反悔。
2: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崔书记，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0: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2: 政策？
0: 什么政策？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2: 嗨，是万春大哥的事儿吧？
0: 哎呀，对，他就是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2: 走走走走走！
0: 哎哎哎！
2: 你这么往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哎呀，沈修杰，你别急呀，要是这么件事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0: 怎么呢？
2: 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的马上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今天啊。
0: 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我还说要告诉你呢，你那么急，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哎呀，走走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2: 哎，崔书记，啊，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
0: 啊，
2: 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0: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
3: 嗯，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钟局，哦，钟局，我来了。
4: 小雨，来，坐下。
3: 哎，好，喝水。
4: 哎，谢谢钟局。
3: 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
4: 你要戒掉我？<笑>
3: 不是戒掉，是水保局和你们林业局两家要协同作战了。
4: 哦，有任务啊？
3: 嗯，范教授，你认识吧？
4: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3: 是，
4: 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

0: 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
1: 哦，
0: 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常听未来可期
1: 啊。
0: 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哎，
1: 好啊，仲军，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
0: 哎，会很辛苦的。
1: 嗨，这些年翻山越岭，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
0: 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1: 钟军，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
2: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剧中的刘小鱼的原型，长宁县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小鱼。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利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林水秀们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国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1: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1: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0: 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8: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9: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来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8: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10: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8: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10: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子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现场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8: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一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1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啊，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8: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12: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点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华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8: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0: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1: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13: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 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14: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先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13: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江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5%以上。
14: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13: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江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14: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1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5: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3个等级，那么3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2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1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13: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驱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江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14: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16: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17: 他在上面呢。
18: 车上面？
17: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慢点，你往那么近我近。
16: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17: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19: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
16: 么多水。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 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两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18: 那是搁没上哪去？
20: 还是昨天老地方。
18: 啊，哪个老地方？
20: 昨天那边那个庄，两公里。
18: 哦，那听着我搁着我搁了。
20: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18: 这个没开始来搁着搁着啊。
20: 哪边倒好。
16: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五六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21: 是吧？
20: 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21: 你去吧。
22: 不去。
20: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22: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16: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23: 我说的听，他六月他得听，说的听。
24: 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顶，那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到干就给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20: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干。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16: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20: 哎呦，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22: 腿软了，
20: 觉得在晃。
22: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20: 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八方。
16: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20: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是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听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多了。
16: 谢良鹏已展开，
22: 给我来瓶水啊，我别放里。
16: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25: 我说这好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还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塘才是最好玩，是吧？可怜鬼塘才最好玩。
16: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26: 三姐，好，没事，是吧？有啥问题，记得给他注入点雨，好吧？啊，我们注入不得了。
16: 严俊杰拎来一瓶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27: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28: 麦茬低。
27: 低，对。你看看，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比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放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16: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 晚上八点半，高丽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炎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0: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1: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3: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全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液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27: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3: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全介绍，
27: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2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13: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 杜永泉说，湿发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3: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泉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3: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2: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1: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 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1: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0: 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2: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2: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3: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4: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

0: 三展通关一次半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0: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4: 是，
3: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4: 嗯，
3: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何一格。
5: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6: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笔，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5: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7: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果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5: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礼品，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8: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5: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9: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串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5: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10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8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10: 南风起，杜陇黄，
11: 30对儿，有60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10: 天愁熟，古飘香。
12: 但是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都想买。

0: 复，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2: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外面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了，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房子过来了，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6: 好心水哈，
5: 这一点气吧。
3: 张向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7: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8: 不要放吧。
7: 这就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9: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7: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3: 这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9: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1: 对对对对，再不然再下雨就搬完了。
3: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2: 你怎么也现在还在找差了？
13: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3: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4: 啊，这挺凉快的。
15: 凉快啊，空调啊。
16: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5: 对，也是抢收啊。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弟弟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在什么位置
4: 啊？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7: 村长电话不好下，这边跟爸爸给报修，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8: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3: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
6: 过来考了500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1: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9: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8: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19: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8: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19: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了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8: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19: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8: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19: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8: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

0: 点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再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他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飞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呢，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止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回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

0: 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下来的，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期的话啊，这个降雨又很多啊，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样来说它相对呢生态脆弱性。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内陵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既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
1: 嗯，
0: 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高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
1: 嗯，
0: 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
1: 嗯，
0: 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
1: 嗯，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能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
1: 嗯，
0: 都在这里生长，嗯，所以这与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
1: 嗯，
0: 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
1: 嗯，
0: 看来的话其实反而给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
1: 嗯，
0: 所以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就说，哎，这地方很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
1: 嗯，
0: 所以不仅仅像丹霞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丹霞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
1: 嗯，
0: 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
1: 嗯，
0: 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节育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你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就是生态岛的这么一些地呢，
1: 嗯，
0: 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
1: 嗯
0: 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上好看了，但其实你在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
1: 嗯，
0: 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的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
1: 嗯，
0: 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1: 嗯，
0: 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嗯嗯嗯，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哎，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

0: 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种植物，这种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查漏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伸得很长，而且扎入的水，这就一丁点的那些，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协同，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河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我们主要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地之后，甚至边坡上或者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然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其实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的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一坨的脚，就是这个脚疼的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0: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

0: 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0: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1: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0: 是的，
1: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瞬间产生地标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个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顺从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有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氧素呢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藉地啊，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缆河，你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 说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0: 嗯。
1: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呢，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即的，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所以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它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个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和湿地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0: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你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0: 是
1: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之间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阈值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蓄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们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有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 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上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铲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到30%，可是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话，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0: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1: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啊，就后连后续的将近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是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弧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啊，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又做一个体系，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又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五个层面。像刚才你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节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 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啊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0: 嗯。
1: 它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啊，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
0: 嗯。
1: 哎，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哎，我们去这多看见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倒出来倒进去倒进去，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哎，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0: 嗯嗯，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啊。
0: 嗯嗯，
1: 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
0: 嗯，
1: 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
0: 嗯，
1: 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
0: 嗯
1: 啊，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0: 嗯，
1: 哎，它真正他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 洋溢着文化的倾向，
0: 嗯，
1: 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0: 嗯，
1: 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
0: 嗯，
1: 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
0: 嗯，
1: 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0: 对，
1: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你要总结出了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

0: 候经营出来，卖的什么时候即将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样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蜀新杰，像我们这种郭守敬、策任隐一样的，再次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个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的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他们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到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症，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种塑料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比如说十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得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空调，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

0: 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
1: 嗯，
0: 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
1: 嗯，
0: 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哎，他平时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正不用开空调，
1: 嗯、
0: 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室内中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
1: 嗯，
0: 哎，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你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嗯嗯，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啊，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就呢，其实呢，整个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涛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个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甚至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嗯嗯，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啊，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沼泽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
1: 嗯，
0: 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沼泽鹬越来越多了，哎，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去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
1: 嗯，
0: 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沼泽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甚至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

0: 这个工作人员，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集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3: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5: 这些年呢，我们县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着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它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的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3: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6: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5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7: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8: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7: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8: 蜕皮一次呢，它的一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7: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8: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或者是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7: 二后举始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8: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然后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有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7: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8: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一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7: 三后反蛇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蛇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8: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蛇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

0: 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1: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0: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1: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桑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解污水。

0: 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1: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0: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0: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2: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

0: 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4: 首先，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3: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5: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3: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6: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南风起，布陇黄，
8: 30对还有60个脚脉，力还非常大，饱满。
7: 天愁熟，骨飘香。
9: 但是烟火一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 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3: 房子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4: 好心起好，
13: 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1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6: 不要放吧。
15: 这个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5: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7: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9: 对对对对，再不能带下雨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0: 你怎么也现在还在找车了？
21: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2: 啊，这挺凉快的，
23: 凉快啊，空调啊。
24: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3: 也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2: 哎，我的那个车高跑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5: 现在什么位置
12: 啊？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5: 这边爸爸给保修
12: 稍微
25: 跟你联系啊。
12: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6: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2: 关键要抢工，要收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 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

0: 准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直播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3: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

0: 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1: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2: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2: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这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8: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

0: 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6: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7: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2: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8: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2: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8: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2: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8: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2: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8: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2: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8: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2: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8: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2: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8: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

0: 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
3: 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廉洁，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

0: 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煤》。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 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 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3: 什么蝈蝈？
2: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3: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2: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3: 没有呀。
2: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3: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2: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3: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2: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3: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2: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3: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2: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3: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2: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3: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2: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 让他在井下叫一叫。
3: 那很好，

0: 边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哦，
2: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得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得。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

0: 按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2: 哎，放羊。
0: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2: 哎，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2: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2: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2: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2: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2: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

0: 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1: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

0: 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2: 哎，你要买蝈蝈吗？
1: 对啊，蝈蝈咋卖呢？
2: 3块钱一只。
1: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2: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1: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2: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2: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1: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2: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2: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2: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1: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 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2: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1: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2: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1: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一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工间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3: 哎，有个哥们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4: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5: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1: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 借得出。

0: 蛾三分黄，更得何蕊一缕魂，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1: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吗？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1: 它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2: 它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它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2: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的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2: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2: 来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1: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你看就想叠来。”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

看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法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瓦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瓦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清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清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清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挖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挖可能是留不住。易清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挖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易清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刮不刮，是刮得很的一个娃，是刮实心了的一个刮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清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清娥是一个刮的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清娥急忙说，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易清娥这样真诚的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易清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瓜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易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

当秦巴瓦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妈，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清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来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易清娥后来就改叫了易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易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

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

0: 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
6: 今日芒种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指导着农事耕种。芒种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无论从播种和移栽来讲，都是很适宜的。
5: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长下单，带队督导检查我市高考准备工作；
6: 我市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6月4号，市长下单，带队深入我市高考考点、教育考试电子监控巡查指挥中心，实地督导检查2026年高考考前各项保障筹备工作。副市长景年瑞参加督导。在市第四中学、市第一中学标准化考点下单，实地督导考场配套区域，详细了解广播系统、5G 信号屏蔽设备运行维护、考点人员配置、物资储备、日常隐患排查等具体落实细节，对考点细化考务管理、抓实后勤保障等相关做法进行逐一核查指导。在市教育考试电子监控巡查指挥中心下单，实地查看试卷保密室安防条件、考场联网监控系统、考务指挥平台运行状况，重点检查试卷流转保管制度、全时段在线巡考、各类突发状况应急处置预案等落实情况。围绕系统运维、值班值守、跨部门联动调度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下单指出，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前途命运，承载着众多家庭的殷切期望，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工作，做好考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加大警力配备，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交通、噪音、食品卫生等各类安全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联动，密切协同配合，紧盯考前考中关键节点，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做精暖心服务，聚焦考生需求，做好考生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及特殊考生贴心服务，助力广大考生轻装上阵，沉着应战，奔赴考场。
5: 在第55个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市生态环境局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宣传活动。在金城广场集中宣传现场，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单与宣传手册，普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绿色低碳生活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细致讲解，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导大家从点滴做起，共建美好家园。在市第二实验小学，工作人员通过环保知识讲解、案例科普、互动问答、图片展示等形式，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节约能源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并结合生活实际讲解雾霾、水污染、白色污染等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引导学生从节约用水用电、不乱扔垃圾、减少一次性用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等小事做起，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绿色理念。
0: 我学到了很多生态环保知识，懂得了要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做好垃圾分类、少用一次性用品。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宣传覆盖面，把环保理念真正送到大家的心坎里，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爱护环境成为咱们这座城市的新风尚。
6: 近期我市出现多场分散降雨，虽未出现极端汛情，但局部低洼地带河道沟渠水量有所增多。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我市水利部门提前启动汛期值守模式，常态化开展预排预泄设备巡检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针对近期降水情况，市水利局立足防早防小防未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河道基础水位变化，科学开展常态化预排作业，提前降低蓄洪区水位，腾空防洪护洪。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我市排涝管理所已完成12组水泵及高压设备、起壁闸门和清污设施的检修养护工作，消除各类潜在安全隐患，确保所有设备时刻处于最佳战备状态，为后续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足准备。同时，该局组织排涝管理所工作人员实时记录内外河道水位、雨情数据和机组运行参数，对防汛工作进行严密布控，并组织专人沿泄水管道、机组设备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查看设备运转、线路管路有无异常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8: 今年汛期，我们提前进入备战状态，坚持以防为主、防患未然，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巡查制度，常态化开展预排预泄和设备维养工作。目前我市全域汛情整体平稳可控，通过提前防汛、科学预排，有效提升了行洪排涝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和水情变化，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保障我市城区安全平稳度汛。
5: 本台消息，连日来，新华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汛期巡查工作，重点围绕东关房厂、辖区低洼溢涝路段、排涝站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随着汛期来临，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天气增多，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随之上升。新华街道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全面开展辖区汛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该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并逐项核查地面沉降、路面开裂、积水内涝等险情隐患，紧盯积水区域风险变化。街道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储备仓库内的编织袋、救生衣、铁锹、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进行全面清点核查保养，补齐短缺物资，确保各类应急物资数量充足、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同时实地检查街道排涝站设备运行、运维管护情况，保障汛期排涝设施正常投用，进一步细化防汛巡查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压实工作责任， 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检，动态掌握辖区防汛安全情况。

0: 我们紧盯汛期安全重点环节，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巡查排查，常态化清点维护防汛物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天气和舆情水情变化，全力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夏季气温较高，天气闷热潮湿，食物极易滋生细菌，变质腐败，饮食安全不容忽视。高考在即，考生身体健康状态直接影响考试发挥，科学规范做好饮食防护十分关键。以下几点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牢记。一、科学饮食，稳住身体状态。高考期间饮食应以清淡规律家常为宜，坚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不临时更换食谱，尽量少吃生冷凉菜、冰镇饮品、路边小吃、高油高辣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泻、腹痛、中暑不适，应保持身体稳定状态，从容迎考。二、严把食材关，杜绝安全隐患。高温天气食材极易变质，家长采购食材要选择正规商超摊位，仔细查看保质期，不食用隔夜生菜、变质瓜果、来源不明食品。考生就餐优先选择学校食堂、正规餐饮店，不随意食用三无食品、散装零食，从源头规避食品安全风险。三、合理作息，养成良好习惯。考生考前切忌过度贪凉，需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补水应以温水为主，不大量饮用冰饮、功能性饮料，同时规律就餐，不熬夜，不乱吃补品保健品，保持平稳饮食节奏和良好身心状态，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四、严控特殊食材，规避考试风险。海鲜、菌菇、凉拌卤味等属于高风险食材，考生考前及考试期间应杜绝食用，同时切勿盲目食用新奇食材、滋补药膳、野生山野菜，避免出现过敏、肠胃不适等突发状况，并且不随意食用零食、过期分装食品，杜绝一切食品安全隐患，保证身心稳定，零风险应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春秋时代，战乱纷争，各个诸侯国纷纷壮大实力，向着王权，就是那位周天子进行挑战。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些诸侯之间艰苦血腥的兼并战争中，他们手下的这些公族们也没歇着。公族啊，诸侯国里的那些士大夫啊，这些士大夫的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无形中成为隐患了。反过来，那些位霸主们，那些位诸侯王们呢，他们除了权力，除了名誉，再就是贪婪。别的甭说，就说那位齐景公吧，有一次宴会上，齐景公喝多了，蒙生感慨啊，他对酒席宴前的大臣那位晏婴发了一个可笑的问话。晏婴，小时候学课文晏子使楚吗，就是那晏子晏先生。齐景公问他什么呀，哎，爱卿，如果这人要是不会死，你我就能一直这样酣畅淋漓畅饮下去呀、啊、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事啊。他惦着长生不老。这位智慧的晏婴，你别看他个子小，他的智慧可大了，闻之而笑答呀，主公，如果人不会死，那么此时此刻快乐将是古人的快乐，就轮不到君主您了。齐国这块地盘最初是属于爽旧氏的，那么快乐自然就归属于爽旧氏，哪有你们姜氏一家呀。对呀，如果古人老也不死，时局老也不变，哪有姜子牙被封于齐呀。晏子这话说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季轮回之中有多少鲜艳的花朵啊，再艳的花也要凋零，再圆的月也有阴缺，生命如此，世事亦然。我们纵观300年的春秋史，可以说这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先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有晋文公建土誓盟，秦王称霸，后有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再有打败楚国的吴王阖闾，败于勾践的吴王夫差。勾践称霸了吗？嗨，甭提这勾践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典故就打勾践这说的。勾践十年生聚，卧薪尝胆，这不是把吴国给灭了吗？可这人怎么样啊，愣把自己的大功臣文种给杀了。什么理由啊？他告诉文种说，你给我出了灭吴实策，我刚用了3条主意，吴国就灭了，还赋予7条呢，我怎么办呢？自信吧你。文种临死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他想起自己那哥们范蠡来了。范蠡都知道 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候两位大臣之一，一个是文种，一个就是范蠡。这范蠡干嘛去了？范蠡辞官归隐了。有传说说他带着那个高级间谍西施一块走的，泛舟湖泊，去经商务农，到最后被人称为陶朱公，说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个大款，最早的一个大款，就是这陶朱公范蠡，家趁人直，经商去了。临走时告诉文种啊，五官君王，就是我扯这构建呢，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你我一同饮之，咱一块离开得了。文种不信，果不其然，飞鸟尽良弓藏啊，鸟没了还要弓干嘛呀？狡兔死，走狗烹，不打猎了还要那些狗干嘛？一块炖了吧。文种死了，你想这勾践他能称得了什么霸吗？仅仅是灭了吴国，越国最终的命运也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所吞并。可除了这些争雄的霸主们，各个诸侯国各个霸主的手下也是蠢蠢欲动，时时不安。他们有什么不安呢？都惦着夺权呢。霸权在经历了他的辉煌的年代后，也必然迎来他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就成了霸权的掘墓人，正如天子的王权受的破坏恰恰是来于诸侯一样。应该说最终的弊政所在就是周天子的分封，分封了这么些诸侯，哪位不挑战你的王权呢？诸侯霸权的破坏者也像周天子的王权一样，是诸侯们分封给卿大夫的。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的时候，也培养跟选择了一批自己的掘墓人，就是各诸侯国里的这些卿大夫，这些专权的大臣。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可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他从来都不以每一个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权力重心的不断下移，这种低贱者对高贵者的不断的挑战，对旧权威不断的否定，行为的本身正说明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和人的自我意志的逐渐的觉醒。于是乎，诸侯被卿大夫们赶走了，甚至被剥夺了权力，剥夺了生命，也渐渐很少有人去为了某国某国的动乱兴师问罪了。想当年春秋五霸在的时候，那就是国际警察呀，哪国出了内乱，甚至包括周天子的王姬之内，要是发生了暴乱，那盟主们霸主们还得去管一管，现在都顾不过来了。鲁国的季平子把鲁昭公赶走了好多年，鲁昭公流亡了，一直在外国飘着，最后是客死他乡，这是春秋晚期的事情。如果要发生在春秋早期呢，那其他国一定会注意，一定会干预。可惜呀，在春秋末期这么大一件事，国际上没什么反响。晋国的那位赵简子赵盾对这件事情很不理解，他问起了一位贤臣叫史墨，问史墨何以如此，怎么没人管了呢？史墨很平静地解释，先生您怎么忘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啊，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你看这岸要高了，下边是大沟，成为什么呢？成为山谷。这谷要深到一定程度，这岸就成陵了，成为丘陵。那么三后之兴，所谓三后，那就是夏商周他们的子孙，到今天怎么样都变为庶人。庶人就是布衣老百姓啊，曾经多么富贵啊，为什么？因为这丘陵地带成长起来的权力，成长起来的公族们势力太大了，显不出这几位了。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依然，都是一个道理。或许其他诸侯也曾想到过要帮这位鲁昭公， 鲁国那可是亲之近派，周天子的近邻。可是怎么样啊，这位公爵之国，这位鲁国的领袖死在外地了，为什么大伙不帮他，都自顾不暇？别看没被本国的公族赶走，可是这处境不比这鲁昭公好多少。如果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米兵之后，时局就发生了大变。什么叫米兵啊？说起来就是不打了，双方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南北两个盟主都不打了，谁还打呀？那么说在这之前，各诸侯国的注意力都在对外进攻上，争夺霸权，对外兼并，对外反兼并。那么打这米兵之后呢，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了。国内有什么注意的？跟这些卿大夫争夺权力。可是为时好像已晚，令诸侯们懊悔不已的是，等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的时候，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们国内的这些卿大夫士大夫早就悄然夺取了实权，将公事已经架空了。你比如说郑国的七穆、鲁国的三桓、宋国的戴、庄、桓三大贵族，晋国的韩、赵、魏、范、中行氏、智氏、细氏、栾氏、先氏等等，这些姓氏大族们哪个也不省事儿。就连魏国曾经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他们的宁石两氏也要了魏国的劲了。齐国的国氏、高氏、细氏、崔氏、庆氏、管氏、鲍氏、田氏，这么些人家呢，都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这帮人早已按耐不住寂寞，纷纷走上前台，要求对王室的权力、对公族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这已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所以喝多酒的这位齐景公想留住美好年华，永享欢乐。这种梦想其实反映了的是春秋末年那些没落的诸侯们企图安于现状、保卫守城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无疑在卿大夫们步步紧逼的脚步下，相继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终被彻底击碎。咱们就以鲁国为例，先说说三桓残鲁的往事。三桓残鲁怎么解释啊？残就是养的那个残，蚕食之蚕。三桓呢，是指鲁桓公死后的三支后裔，这三桓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以鲁桓公命名，称为三桓。鲁桓公死了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位鲁庄公啊。鲁庄公32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病重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庆父，庆父一看行嘞，我们这哥哥快完了，我这回得夺权了。有那句话叫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呀。为什么他不死，鲁难就老也平静不了？就因为这个人野心极大，那么企图勾结抛弟叔牙。这庆父一看应该找一个人帮忙，找自己的同胞弟弟叔牙，打算一块儿杀死这鲁庄公。这叔牙一听啊，让我干这事儿啊，他先是假装去探问探问鲁庄公的病情。鲁庄公就问叔牙，这你该推荐推荐吧，谁应该来继承君位？这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拿他没当外人。叔牙刚跟庆父那勾结好了，脱口而出，国君，我看我的兄长您的兄弟庆父很有才干呢。庄公觉察出来了，你别看鲁庄公病重，他可知道什么叫阴谋。呵呵，心想你们是一个妈生的，你们想造反呢，传位也得传给我的儿子呀。假意应允，等这叔牙走了，他赶忙把自己另一个兄弟叫季友的给找来商量，告诉季友庆父跟这叔牙恐怕要造反呢。季友一听，国君，应该由您的儿子来继承 国君的大威。舒牙这么说话，看来他跟庆府早有准备呀。鲁庄公说：“那怎么办呢？您当如此这般，看我帮您的忙吧。”鲁庄公找对人了，他的自己这位弟弟季友，大包大揽，回到家里边用毒酒把那舒牙给毒死了，假装请客吃饭，把他逼死。不累死不累死，告诉你，你要不死，你的后代子孙一个都不留着，你要死了算为国尽忠。为什么？既有这么一来，砍掉了庆父的一只胳膊，我让你造反。可是问题，谋反没有证据，仅仅是怀疑，所以主谋庆父并没有受到追究，也说明这个既有能耐也不大。为什么呢？斩草不除根，岂不是自留祸患吗？所以才有那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啊！鲁国的灾难由此而来。没多久，病重的鲁庄公死在陆寝，陆寝就是君王处理政事的公室啊，死在办公室了。那么他的儿子子班，按照道理是继承了君位，可这子班继位不到两个月，就被他的叔父庆甫指使着养马之人刺杀于马圈。那么养马之人跟子班以前就有过旧的冤仇，这一次

正好借着后边公族的支持，他是借着公事报了私仇啊。季友一听说子班被杀了，就知道麻烦了，对不起死去的哥哥。季友这后悔啊，早知把庆福也杀了，现在晚了，逃吧，出奔陈国。鲁国的皇族逃到陈国去流亡，那鲁国大政就完全由庆府一个人主持了。庆府跟庄公的夫人，也就那嫂子叫哀姜，两个人合谋立了鲁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就是历史上的那位鲁敏公，同时把替他杀了子班的那个养马人当替罪羊给杀了。为什么？搪塞国人的耳目，那不是我庆府让他杀的，是他报了私仇。没多久，鲁敏公把自己亲信的皇叔季友又给招回来了。哎，庆府一看，怎么把他找来了？啊，国家大事不问我，问我的政敌呀、啊！我能立你，我就能废了你。杀完了一个子班不算完，他故伎重演，又派手下亲信杀了鲁敏公，两次弑君夺权，这一下可把鲁国的老百姓气坏了。那些国人忍耐不下去了，不到两年，庆父连杀两位国君，把鲁国搅得上下一团糟，能不引起公愤吗？庆父一看得罪人太多了，别在这挨宰了，怎么逃吧？庆父逃亡，逃到了莒国。季友一看政敌庆福走了，又从避难的公子里挑选了一位公子申，就是那位鲁西公。为了彻底铲除后患，季勇这回下定决心了，不杀庆福自己也不活着了。他花了重金贿赂莒国，贿赂莒国，庆福不跑那儿去了吗？他要莒国把这庆福引渡回鲁国，就当莒国借送庆福到鲁国的密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给押回来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密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费县以北。这庆福一想，眼看就到了国境了，过这地方进了王城我就完了。他想做最后一次挣扎，派公子瑜先回到京都去求情，再托托人情，怎么说咱们也当家子。季友心想，得了吧你，还好意思活着。季友坚持拒绝。公子瑜哭着回来报告庆府，完了，一点活路都没有了。这话刚说了一半，庆府叹了这么一声，嗨，算了吧，自个儿进里屋了。大伙不知道他干嘛去了。过了半晌子，就听里边叽里咣当一通喘气的声音，再一看板凳也躺下了，庆府也上吊了。庆府知道回去季友也饶不了他，上吊自杀。说的简单，多少年王室之中这一通大挣扎，王权被削弱了。鲁西公一看季友平乱有功，想给季友封一座城池。季友说，我有什么脸呢、啊、我跟庆府叔牙，这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为了国家，我逼死了我的弟弟，又逼死了我的兄长，现在还是请封他们的后代吧。季友想起来了，对了，哥仨虽然不是一个妈的，可是一个爹的，闹到这一步，我当什么高官呢、啊、让我们子孙好好活着吧。就这样，鲁西公立公孙敖继承了庆府之位，这公孙就从鲁桓公那儿论的，庆府算公子，他的儿子就算公孙。公孙敖壮大了门面，称为孟孙氏。立公孙资继承叔牙之位，就是被季友拿毒酒毒死那位兄弟，他的后代称为叔孙氏，季友的后人称为季孙氏，孟孙、叔孙、季孙成为鲁国三桓，历史就从这一天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庆府还只是乱乱鲁国公事的话，那么三桓应该说从根本上架空和削弱了鲁国的公势，而让他名存实亡。敢等这三桓后代立稳脚跟之后，这一系列的跟公族争夺的斗争就算拉开序幕了。三家的大夫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采取了各种办法，比如

孙氏不让妻妾们穿什么丝织品，为什么？要节约度日，有钱有钱不能这儿花，节省下来财富到处去网罗人才，为了增加自己的土地，把公田都收归为私田。到春秋后期，土地兼并尤为严重，季孙氏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私田跟大批的附属的民众，就那些家奴啊，甚至于个人武装达7000人之多，这个力量已经超过了或者威胁了国家的正规部队跟国家经济的主命脉，家家都这样。由于各家私田越来越多，那么公田收入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说最早春秋初期不是井田制吗？为什么井田呢？就是那些农奴们都在这田地之中为王室为公家在干活，后来出现了私田，等私田的数量超过公田的时候，那公家那地就没人管了，各个家族增强税收，增强武装，壮大实力，经济由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说私田的扩展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必定影响到它的上层建筑，对旧有的王权组织形式产生了威胁。鲁国的公室不得不顺应潮流，宣布了改革的税亩制度，出税亩啊，这一出税亩就等于什么？你有多少田，你得交多少钱，那就等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公田也罢，私田也罢，一律收税。在这种情况下，三环势力进一步壮大。公元前562年，季武子把鲁国公室的上下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季叔孟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军之土地的赋税，便是历史上

0: 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自古以来，中间对立，水火不容啊，就好像冰跟碳一样，绝不能放在一块儿。所谓冰碳不同炉，春秋时代的晋国，中间势力对抗的十分严峻。可是这些忠良们很可怜，他并不知道，在这一场权力跟正义邪恶的争斗中，这些国君未必都喜欢忠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局面造成的结果。晋国的正卿，用现在话说，总理大臣叫赵盾。赵盾的父亲就是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候的那位功臣赵崔。赵盾子承父职，应该说赵氏满门是晋国的股肱大臣呢、啊。也的的确确，赵盾是一位忠心耿耿、合格的大臣，他政治无私，一心为公。甭说别的，有一次秦国攻打晋国，当时赵盾任中军主帅，推荐大将韩厥为行军司马总指挥，跟秦军就在河曲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河曲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交界丰陵渡那一带。赵盾的车夫突然驾车冲入了阵中，这阵前总指挥是韩厥呀、啊。那么韩厥按军令毫不犹豫，甭管你谁的车夫，你现在闯了我的军事禁地，没有事先通知我，按律当斩。好些人都在担心，怎么赵盾推荐你的，你怎么杀人家车夫啊？那是亲密司机，你随便动得了吗？结果韩厥就杀了。赵盾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夸奖了韩厥，这就对了。您说这赵盾对晋国的大业够一心无二的了吧？可偏偏这样，他们的国君晋灵公对他恨之入骨。晋灵公怎么会讨厌这么一个忠正大臣呢？说来有俩原因。一个是先君晋襄王去世的时候，把后事不是托付给赵盾了吗？晋灵公知道这么一个消息，当时的赵盾并不支持自己继位。赵盾认为面对的压力太大，有楚国的压力，有秦国齐国的压力，晋国一直是霸主，这么多的压力，弄一个小孩子当国君多不好啊。这个小孩年幼轻浮，干脆找一个

国君大一些的儿子，哪怕是庶出也不要紧。他主张甚至于去盈利襄公的胞弟，儿子里边没成器的找他兄弟也行，公子雍能不能让他回来呀？结果后来晋灵公的母亲坚决反对呀，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即位呀？你对得起尸骨未寒的先君吗？赵盾一想也是，落得一个先君尸骨未寒，我就去欺骗魏王人呐？得了吧，就让他这小儿子即位吧。就这样，晋灵公当政，他妈妈跟他这么一说，陈年往事，他能不恨这赵盾吗？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因。二一个，晋灵公即位之后，这是一个昏君呐。史书记载说晋灵不君，不君呢，不够一个合格的国君呢。他是骄纵无度，宠信奸臣叫屠岸贾。这屠岸贾就是一个大玩闹，大玩闹啊，正经本事没有，就会带着这小皇帝吃喝嫖赌，日益放纵。这个他那窍门主意多得多，翻着花来，仗着晋灵公对他的宠爱，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挨家挨户的，甭管时间甭管点的踹门而入去强找民女，干嘛呀？只要你漂亮，陪王伴驾呀。晋灵公特喜欢他，晋灵公想要在后边建建花园，原先有花园太小，扩大，嚯，屠岸贾给找钱，给找人，最后在花园当间搭起了一座高台。春秋时期古代建筑以台榭为流行款式，什么叫台呀？就是大土堆呀，夯实的土堆上边再盖房子。晋灵公就站得高高的，往花园外边看，或许是过去一孕妇给他来两弹弓，明儿过去一美人给他来一箭，没事就弄这箭跟这弹弓在那台子里边往外乱打，行人好些路人头破血流，你也不敢说话。那国君在那儿练习射击，你管了吗？什么国君呢？这是有人就报告给赵盾了，你不是守正一把腊员吗？跟郑清说说吧。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进宫，严厉训斥屠岸贾。哪是训斥屠岸贾啊，几乎就在那训斥晋灵公呢。这样做可不行。晋灵公心想，我打俩弹弓，我练练射箭，你也管我啊？是我是国君，是你是国君呢、啊、把他除了吧。就这样派屠岸贾找人刺杀赵盾。先是找了一刺客，这刺客一大早趁赵盾上朝之前就到了他家了，本来想杀他，结果一看赵盾整衣镜面，正在那默默的看奏折呢，把这刺客给感动了。大晋国的官员要都像赵盾这样，那我怎么能去下狠手去暗杀？我对得起百姓吗？这位出身于贫民布衣的刺客良心发现，撞死在赵盾家的大树下。千秋第一刺客，这人叫楚尼啊。楚尼没有忘了平民的本性，他知道忠与奸哪个对国家对百姓更为重要。之所以自杀在赵盾家里边，他就是因为对不起赵盾这样的忠良，引起他的警戒，有人要杀你。应该说冲这一点，这位刺客怎么夸奖怎么赞扬，直到今天都不为过，是一个布衣百姓心怀的是天下。楚尼这么一自杀，赵盾有所警觉，可是为了尽忠，依然对于晋灵公的召见是随叫随到啊。晋灵公一看还不行，杀不了他，干脆培养狼狗吧，人不行找动物，培养狼狗啊。晋灵公爱养宠物，养了一只巨獒，獒啊，藏獒之獒，就大狼狗，是藏獒吗？那比藏獒大出好些倍了，反正是一种狼犬，十分凶猛。晋灵公把他训的就差见面磕头了，这东西通人性，没事儿就把赵盾那身衣服给那草人套上。赵盾那衣服放在晋灵公家了，嗨，他见这国君不得穿那官衣儿吗？把那正清的服装套在草人上，大小颜色没有什么区别。这獒九练九熟，
只要一见穿着正青衣服的人，玩命咬。这一天早朝，晋灵公单独召见正青赵盾，这刚坐那儿，那狗就扑上来了。这只巨獒往上这么一扑，赵盾毕竟是文武双全呐、啊，下意识的往旁边这么一侧身，用这右臂横着往外这么一推，啪，把这獒推了一跟头。赵盾挺有劲儿，这獒还不干了呢，呀，他平时咬东西时候他不会动啊，今儿怎么还手？掉过身接着扑，旁边还不有好多金甲武士，打算配合这只狗一块儿把赵盾弄死了。赵盾是边打边往朝堂下边跑，就在这关键时刻，晋灵公后边转出一个武士来，手拿利刃，噗的一下把这獒给杀了，然后保着赵盾冲出了朝堂。好些武士都干嘛吃的，架不住两个玩命的，赵盾的贴身保镖都在庙堂外边等着呢，在那朝殿外边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往里闯闯不进来，金甲武士拦着，里边往外闯，外边往里冲，很快接正了头，保着赵盾。再看那位宰狗的义士啊，已经奄奄一息了，赵盾抱着他跑到了城外啊，在大树下实在跑不动了。为什么？这位已经弥留之中了。赵盾抱着他就问那壮士，贵姓高明，何以舍身相救啊？言外之意，你是晋灵公的贴身护卫，你不向着国君，你向着我干嘛呀？这个人微微一笑，说出四个字，丧下恶人。赵盾这才想起来，感情自己救过这位壮士。若干年以前，赵盾出外办公，看见大树下有母子二人将要饿死啊，赵盾就到了跟前。你是晋国人吗？是啊。怎么流落至此？还别提了，家里遭了灾，我是背着老母出外逃难，饥饿所致啊。赵盾马上吩咐给他拿点吃的来。你想，一国的正卿总理大臣，家里不缺钱花，赵盾出门办事带着饭呢啊。那会儿那个总理大臣出门不是公款吃喝，自己带着粮食啊，清官嘛，那不像后来到哪儿去足吃足喝足带上吃喝嫖赌，那叫贪官。赵盾出来带着粮食，跟了多少人按份饭那么带吧。赵盾今天出来就带了两个仆人，三个人的饭都给拿过来了。那仆人一劲给使眼色的吧，那肉这您留着，我们俩少吃，回家再说吧，我们赶车不累，先把自己那个粗茶淡饭就给了这壮士了。这小伙子吃完之后看了看旁边还一份饭，看着意思没吃饱，可不吃了。赵盾问怎么了，都给你你就吃啊？哎呀，一指身后树下那老太太，我娘还没吃呢，给她吧。把赵盾感动坏了，那连我那份肉饭也给你吧。就这样，赵盾主仆三人饿了一天，办完工回家晚上吃的所有饭都给了这要饭的娘俩了。今天这位一说我是丧下恶人，赵盾想起来了，对了，这不是当年我搭救的那位要饭的花子吗？可想而知啊，一国的忠正大臣对百姓如此宽爱，能不受群众的尊重吗？今天这位壮士舍命相救，就因为当年那一顿雪中送炭的饭食啊。说完话，这位死了，赵盾哭了，跑到城外避难。为什么？跟国军打起来回不去了。结果他刚出城没跑多远，听人来报说他的族弟，一个祖上的兄弟，一辈人呢叫赵川，听说自己的哥哥跟那国军打起来了，带人马杀进晋国的都城，到那后花园把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回来之后责骂了赵川，可骂什么也晚了，毕竟国君已经被杀了。哎呀，当时史官有一位叫董狐的，董狐执笔说赵盾弑君，赵盾还好委屈呢，董大夫不能这么写，那是我兄弟杀的，你是你们这一族的族长啊，正族长副族长，不是那族，是民族的族，
姓赵的一家子这一辈你是掌门人，

川犯了过，难道不是你的罪过吗？赵盾就没敢再说别的，所以董狐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敢写晋陵不君的是董狐，敢写赵盾弑君的还是这董狐。您说这赵家跟晋国的国君得结了多大的仇吧？由此赵盾更加兢兢业业侍奉君王了。新君继位，接着又宠上屠万古了。新君就是那位晋景公啊。这屠万古的魅力也够大的，他能让每一代君王在欲望的放纵上为自己所掌握。晋景公就忘了先君是怎么死的了，跟着屠万古吃喝玩乐。屠万古是恨死赵盾了，赵盾已经去世了，不要紧呢，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叫赵朔，赵朔现在也是军权政权一把抓，是赵国的正卿，那就拿着赵朔下刀子吧。他在晋景公面前说了赵朔的坏话，要把赵朔全家杀了。这个消息被韩厥得到了，当年赵盾力举韩厥，就是宰车死赵朔，赶快带着你满门跑吧。赵朔没走，为什么？我现在既然要为国尽忠，君要臣死，臣怎能不死？我赵家数代忠义，得了吧，死我认了。春秋时代的这些忠义之士，他们的有些言行举措让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啊。屠万古带着一帮人冲进赵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丫鬟、老妈、仆妇、院工、喂狗的、打草的、喂猪的、扫院子的，全都给杀了。好家伙，血流成河，杀来杀去，然后一位没敢动，谁呀？就是那位庄姬，庄姬，赵朔的正妻。赵朔的妻子是谁呀？是晋成公的亲姐姐。论着辈儿，晋景公管他得叫一声亲姑妈。你想想，这是赵朔的妻子，而且都知道这庄姬怀着孕呢。要是别人家女子，早杀了。屠万古一琢磨，哎呀，这是当今君王的姑妈，按照理说我得叫姑奶奶，也不怎么论着辈儿自个儿降一级。我要把他杀了，那国君一着急我怎么办呢？就这么的，他把这庄姬放了。屠万古有自己的打算，你不怀揣六甲，总有分娩这一天吗？你生下那个甭管是男是女啊，都是赵家的子孙，我就在国王宫殿外边我看着，只要你生下来我就把这孩子杀了。跟晋景公这么一说，景公也答应了，行，只要你别伤我姑姑怎么都行。您说这国君够多昏吧。再说赵盾以前的门客有两位中正之士，那会儿兴养门客，您想卿大夫士各个阶层都在蓬勃壮大，其中养士成为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一个风尚，一个潮流。到战国时期的时候，四大公子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什么人物？就是士阶层的扩大，从门下的家奴院工发展到有学识有武功的报国志士，只是报国无门就得投靠权贵，有机会可以近身报国。赵盾也养了很多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个门客父亲公孙，名叫楚旧，跟赵盾手下的一个家奴叫程婴，两个人听说什么赵家遭灭族之祸。灭族跟灭门概念不一样，灭门是灭你这一支儿，灭族是整个这一家族都给你杀尽了。两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咱们得为主人报仇啊。碰巧两个人在家里发誓的时候都出外办公了，两个人结伴一块儿要去为主人报仇。走到半道上听说了，听屠万古的亲信讲杀的差不离了，就有一位还没杀。俩人细心这么听，谁没杀？说这赵夫人那位庄姬怀孕在身，跑进王宫里了。这屠万古再受宠也不敢提着宝剑奔王宫去杀人呢。程婴一听拦住公孙了，我说兄弟，咱俩别死了，咱两个人打得了这么些人吗？如果说

0: 武功家复兴尚且有希望的话，这个希望就在庄吉一身呐、啊。咱们俩现在要死了，庄吉夫人无人相助，难逃死劫，也对不起咱们的主人。死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上天要是保佑赵氏，庄吉夫人应该生一个男孩，真要生了男孩，咱俩得尽力把他抚养成人，以报赵家血海深仇啊。啊，对，公孙楚就瞪着两个大浑眼点点头，成的哥，你说怎么办吧，咱们这么来，得打探消息。没多久，借着韩爵大夫的势力，他们听说宫中的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俩人心里这高兴啊，赶忙去找韩爵韩大夫了，您帮把孩子偷出来吧，偷出来之后往哪儿养着呀？公孙楚就问程婴，抚育孤儿跟慷慨赴死，老兄哪个难呢？程婴一听，当然赴死容易啊，赴死就尽忠了，但是养活孤儿前程坎坷呀。那好，容易的事儿我来做，你来抚养孤儿怎么样啊？程婴知道这是要舍死保君呐、啊。那好，我日后定追随你而去，只要我把赵氏孤儿抚养大，你在黄泉路上等着愚兄。公孙楚就想想，得找个孩子替换一下主公的幼子。嗨，程婴一听，找什么找啊，我媳妇儿刚生儿子，就这样，你如此这般吧。果不其然，程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楚就，把赵氏孤儿交给了妻子，公孙楚就藏在山里了。没多久，重金悬赏的图案谷听说有人要告发赵氏孤儿所在。谁呀、啊？程婴啊，这是赵盾的门客，在哪儿啊？啊，大夫，我知道，就在山里。程婴领着这帮人就找到公孙楚就了。公孙楚就这戏演的真足啊，大骂程婴。图案谷当着公孙楚就跟程婴的面，把那位假赵氏孤儿，就程婴那亲儿子举起来，啪，摔死在岩石之上，乱刃分尸，把那公孙楚就给剁成肉酱了。程婴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一晃过了20年呢，晋景公快不行了，他感觉最近老做噩梦，是赵家满门到夜里老来搅和他。哎呀，当时杀人家一族杀得有点过分了，这么一害怕，韩爵一看机会到了，这位老忠臣面见晋景公，把当年赵家的冤情这么一说，晋景公一看，这都是图案谷家族干的，那这样把图案谷一家一族全给他灭了，给赵家安魂吧。就这样，程婴交出了赵氏孤儿，就是那位赵武。赵武在官礼之上，官礼男子20而行官礼呀、啊，成人了，在这个宴会上拉着程婴痛哭失声。程婴告诉文武重臣，告诉赵武，我已经报答了你们赵氏一家对我的恩德，现在我应当自杀去见见我的兄弟公孙楚就了。赵武痛哭流涕呀、啊，他拉着程婴的手，我愿意像您的儿子一样服侍您，赵武愿侍奉您到死，您忍心抛下我而去吗？你想，这么些年来一直叫爹，后来才知道感情人亲儿子早替自己死了，赵武能不难过吗？老程婴摇了摇头，我跟公孙楚就有约，他为赵氏孤儿先赴黄泉，我为抚养孤儿随后而去，今日话付前言，我家少主你已经长大成人，我只能话付前言追寻故友了。当着赵武的面，程婴是自刎而亡。到后来，中国元代有一位剧作家叫纪君祥，有感于春秋往事，写成了元杂剧名篇《赵氏孤儿》。而这个故事又打动了一个外国人，就是法国的那位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他有感于这段春秋故事，重新梳理再行创作，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中国孤儿。
1: 越长大

0: 为您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彭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彭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

0: 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

0: 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0: 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印象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模二吧，
8: 嗯，
7: 倒麦子这个要80吧。
8: 哦，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就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等一会儿
10: 就。
7: 等一会儿。
10: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到那个。
9: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李总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8: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

0: 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

0: 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七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

0: 要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加速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五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3: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0: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3: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0: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8: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6: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8: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6: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8: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6: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8: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1: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3: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2: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4: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2: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5: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2: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

0: 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3: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还有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5: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0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5: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雨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

0: 品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3: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克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克们送份心意。
2: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我们
3: 你猜的真准，
2: 我们就馋这口呢。
3: 这口麻辣烫就来了。
2: 对，
3: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
1: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4: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5: 两块吧。
4: 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3: 这一天
1: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4: 搞钱又不吃饭。
1: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理反潮，拖到六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克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4: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去保养。他这一天总是断断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他自己也挺着急。
1: 着急归着急，但活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他怎么烧呀？我给你挠啊。
2: 那你就嘎巴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进来。
1: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4: 嗯，我要电台了，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7: 还是倒腾这辆车。
4: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熟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1: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起来了，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4: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7: 嗯。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1: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5: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1: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10: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一至三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一至三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9: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7天。
1: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13: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14: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这里的人回来很高兴。
13: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15: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怎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都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13: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艇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15: 因为那时候雨水很急，我们得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个木棍，他确定知道会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13: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艇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15: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醒了，他就说你死不了，你放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13: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艇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艇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15: 当时给他洗到的身体，我们还一佛给他尊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是从海边的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20分钟，这样他说洗把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13: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15: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13: 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16: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

0: 的，所以值得我们很强烈应该向他们争取实施，就是复查。
1: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七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3: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各皮肤有很多破损，还不会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仍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2: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4: 感谢他们来真正捡起来救生来救。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5: 他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总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2: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4: 我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砸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浪太大了，那就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听到。
2: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4: 他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有，就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5: 丢了也丢不下
4: 了。你再不海水流才不是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2: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5: 我都不能一定要死掉，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
4: 我吃了70-80只小龙虾，保命要紧。
6: 您当时见到那两个已经丧失什么情况？
4: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过了那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分子，那一接触船我就知道了。
6: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4: 对，那肯定激动一点，真的真的。
2: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庭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庭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8: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9: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

0: 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2/3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 It's a bitter defeat.
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4: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

0: 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先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1: 纵横追问新闻。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7: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